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
3: 登陆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牛羚的迁徙下，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牛羚响应阿欧的呼唤。
5: 最好竖起犀牛挺的犀牛耳朵听听。犀牛拥有非常敏锐的听力，因此我才将这些超级敏锐的耳朵安装在了舰艇上。当牛羚妈妈回应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能听见。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找到回应阿欧呼唤的牛羚叫声。
3: 说不定这里的同伴能帮忙。
6: 打扰一下，你们有谁见到我儿子了吗？他刚出生没多久，还在学习走路，而且特别的可爱。
7: 抱歉，我们没见过他，但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6: 哦，好吧。
8: 在我们找到他妈妈之前，阿欧得吃点东西才可以。但是我给他冲的奶粉，他一口也不想喝。
5: 可以让我看看吗？往里面加一点草。成年牛羚都是吃草的。啊！
8: 这样味道好点没，阿欧？
9: 你好像很了解各种生物，哈拉卡。我也正在研究它们。我是一名生物学家，我将了解到的全部信息都记录在了这本动物大全里。
5: 嗯，你可真厉害。我也有类似的东西。我环游世界，研究不同的生物以及它们惊人的能力。我将它们都画了下来。
9: 你可真了不起，那都是你画的？
10: 妈妈。
5: 抱歉，我可不是你的妈妈。啊哦。
9: 画得真棒，哈拉卡！
8: 太不可思议了。
11: 没错，伙计。
10: 妈妈。
12: 哦，你真好，送上门当点心。但是我现在还不饿。
10: 妈妈。
12: 不过怎么说呢，你或许是一个不错的玩具。
5: 新生牛羚拥有一个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能力，那就是在他们刚出生的当天就能够在地面上行走。但他必须要多多锻炼腿部肌肉，才能将这一能力发挥到极致。
11: 你这么一说倒是提醒我了，那个小家伙跑到哪儿去了？
9: 啊，哦，
5: 你想找个陪玩的是吧？那就跟我玩吧。
9: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他们两个。
12: 你给我站住。
5: 那对你来说也太小儿科了，你不是想要玩一玩吗？那你就得跑快一点才行。哇，
12: 算了吧，我现在一点都跑不动了。
5: 我建议你就在这里好好睡一觉吧。对了，下次在行动的时候你最好先热热身。
12: 谢谢你的提醒。
5: 犀牛耳朵捕捉到了回应阿欧的叫声。犀牛耳朵探测出了在播放完阿欧的叫声之后出现的牛羚的叫声，这一定是他的妈妈在回应他。
6: 那是我孩子的叫声，你在哪里？妈妈来找你了，宝贝。等等，你不是马西或者齐加纳霍？哦，我真的该早一点给他起好名字的。
4: 打扰一下，你认得这个叫声吗？
6: 当然认得了，我不管到哪儿都能听出儿子的呼唤。我找遍了整个族群都没有找到他，我很担心他彻底脱离了队伍。哦，他在哪里呢？
4: 你就放心吧，他现在很安全。我们是海底小纵队。
6: 我叫伊玛拉。
5: 你好，伊玛拉，跟我们去见你的儿子吧。
6: 哦，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
7: 伊玛拉，你走错了，怎么往回走呢？
6: 我知道，我要回去找我的孩子。
7: 那我们就齐心协力，一起帮你回去找儿子。
6: 哈兰比，
0: 哈兰比，
6: 哈兰比，
0: 哈兰比。
3: 牛羚群就快到达那条河了，你那边进展如何了，张教授？
13: 并不轻松，但我们做好投喂鳄鱼的准备了。
3: 植物鱼们投放嘎吱脆饼干，
14: 那是什么东西？
5: 我
1: 觉得那边有食物在等着我们去吃呢。
3: 起作用了，那些鳄鱼们在水中为牛羚群空出了一条安全渡河的通道。
14: 哦天哪，这里也太拥挤了。
1: 就是啊，我看我们还是回去吃那些送上门的美味牛羚吧。
13: 哦天哪，看来那群牛羚无论怎么样还是得踏入满是鳄鱼的河流中了。
3: 那么就让我们来帮他们渡过那条河吧。
14: 离开这儿吧。
13: 哦，真希望剑齐两翼可以承受住这个重量。
14: 今天可真是太倒霉了。
1: 不如我们去其他地方找点吃的吧。
3: 大家快看呐，我们做到了。
13: 真是好极了。
9: 谢谢你赶走了那头母狮哈拉卡，
8: 可你却崴了脚，我可是皮医生，让我帮你包扎一下吧。哦，
15: 我没什么大碍，稍微活动拉伸一下就没事了。至于你阿欧，现在更关键的一点就是你要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没错，就是这样，你要继续努力哦。
1: 就说这里有一只牛羚幼崽。
15: 啊哦，哇哇，我必须得追上。
11: 就交给我们吧，伙计。快点走开，你们这群卑鄙的猎狗。别害怕哦，是我们，你不用急着躲避我们。
9: 他并不是要躲避我们的追赶，他这是在奔向自己的妈妈。
16: 大家好，我们找到牛羚妈妈了，看来宝贝马上就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了。
4: 很不幸的是，这些猎狗也全都赶上来了。
16: 放心吧，队长，这艘犀牛艇还隐藏着一些机关呢，或者我应该叫它犀牛角。
11: 快闪开，你们这些坏家伙。
4: 我想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孩子。
1: 哦，哎，我看到了一些不会跑掉的食物，我们上吧。
8: 我的小乖乖啊，快来，
15: 摆脱天敌并不是只能依靠速度取胜。
1: 哎，我们的食物跑哪儿去了？千万不要乱动。哎，我闻到他们的气味了。其实并不是只有你们懂得哈兰比的含义。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谢谢你们帮我找到了我的孩子。我们才应该感谢你们，保护我们免受那些猎狗的攻击。
1: 我们都众志成城，互相帮助，这正是哈兰比的意义所在。我就给你起这个名字吧，儿子，哈兰比。
2: 哈兰比，他们所说的哈兰比，也就是齐心协力，才是牛灵自身具有的最为惊人的力量。哦，我想我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
1: 每个人都有需要帮助的时候，哈拉卡。不论他们平日里是多么的强大。好了，现在感觉怎么样？哦，我感觉好多了。
3: 我明白了，原来你也拥有神奇的能力呀，皮医生。
4: 那些鳄鱼游走了，所以现在过河的话应该很安全。快加入你们的队伍吧！
5: 谢谢你们，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
6: 很高兴认识你，哈拉卡。我是巴克队长。今天多亏了你的帮忙，我们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很需要像你这样既专业又有能力的人。你愿意加入我们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吗？谢谢你，巴克队长。
7: 和牛铃一样，海底小纵队也向我展示了哈兰比这齐心协力的伟力。
8: 谁？叫我吗？
9: 我想哈兰比是指我们攻克难关、互帮互助的经历呢，对吧？哦，我是说哈兰比。
10: 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
13: 达西西报告，牛铃迁徙。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叫赵大恒，是益林药业的厂长。
2: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1: 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2: 吃一样调两样。
1: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吉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2: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1: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2: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5: 对，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吉，
2: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我也一直在吃，
1: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吉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2: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2: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踏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2: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2: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打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
1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1: 叫什么名字？
12: 向远生。
13: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1: 这人死亡了。
14: 那第4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5: 水手杰，海巡彩绘。
12: 他，
13: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16: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1: 我会一直查下去。
13: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1: 我必须知道真相。
16: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1: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17: 得了灰指甲，

0: 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聆听无垠，品正行端。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德华呀，你们家中午吃什么？真的？哎，我就喜欢吃你包的包子，你等着啊，我马上过来。哦，你哥呀，他跟别人下馆子吃香的喝辣的去了。哎，
1: 变成什么了？瞎话张嘴就来。
0: 吃包子去啦，要不要给你带两个？
1: 不用，我下馆子去了，我就吃香喝辣的去。什么东西？
2: 哎呀，你慢点儿，真是谁又没跟你抢？
3: 太好吃了，好久没吃到你包的包子了。
4: 什么？听说你罢工了，什么都不干了？
3: 我哪是罢工啊，我是解放了，我现在什么事儿都不干了，我是从奴隶到将军了。
4: 哎呀，我说这个江德福啊，还真是有意思。你说他精吧，他还真没精到哪儿去。你说他傻吧，他还真是有点傻。
2: 我哥又怎么傻了？
4: 你看看别人炒股赔了那么多钱，不但一点事儿都没有，还从奴隶到将军了。他呢，好像是掌管了家里的财政大权，可那个权，那掌握他有什么用？这分明就是个烂摊子嘛。他捡了个烂摊子不说，还从将军到奴隶了，他不傻谁傻？
3: 是够傻的。嗯，真太好吃了，我再吃一个。
4: 哎呀，你还别说，我还真挺服气你的。
3: 你服气我什么？
4: 你果然大气，不愧是大家闺秀。
2: 哎呀，你快点说呀，急死人了你！
4: 表扬安老师呢，你着哪门子急呀？
2: 我想听你表扬他什么。
4: 哎呀，你瞅瞅人家啊，这赔了那么多钱，这100块钱一张捆到一起，那从地上摞起来得这么高吧？要是换上你，这事要搁我身上，能吃得下去饭吗？别说是仨包子，半个包子也吃不进去。
0: 哼，不吃了，我哪还吃得下去啊？刚才吃的我现在都堵这儿。
4: 怎么样，我的法子好使吧？
1: 我要不这么说，咱们家的包子呀，晚上就不够吃喽。
0: 德华啊，给我打包，把这剩下的都给我拿回去给你哥吃去。
2: 行行，
4: 你果然大气，
0: 你果然小气。
5: 老太太，你们家水龙头坏了？
0: 哎呀，水龙头没坏，是你爸在偷国家的水。
5: 什么？
0: 你爸这两天在菜市场认识了几个爱占便宜的老太太，学会了很多勤俭持家的办法啊，这就是办法之一。
5: 不会吧？
0: 怎么不会呀？你爸在院子里呢，不信你去问他。

0: 干什么？
1: 你来。
0: 你干什么这是？
2: 哎呀，干什么呀你？
1: 你来。这是什么呀？
2: 怎么了？
1: 还怎么了？你老人家不是一直标榜您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从来不占国家便宜的吗？这什么呀？啊？为了几滴自来水，您老人家晚节不保，值得吗？
2: 哎呀，你妈在这炒股都把家里的钱都赔光了，我不省点行吗？
1: 你这老同志还有道理了。

0: 你长得狗鼻子。
1: 你哪来的钱买鸡啊？
0: 我跟亚飞要的。一只鸡的钱他还是给的。
1: 哼。
0: 你哼什么？
1: 我哼你这资产阶级的恶习不改，什么时候都忘不了享受。
0: 对，你批评的对，我这好吃的毛病啊，这辈子恐怕都改不了了。哎，没办法，你多理解啊。
1: 我理解你，哼，那我不是跟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了吗？
0: 你早就跟我同流合污了，说什么说？
1: 你说什么呢？
0: 哎呀，你没走啊？
1: 你现在怎么也憋得起嘴来了啊？这不是农村人的那些坏习惯吗？
0: 这鸡汤啊是太香了，太好喝了。原来这太好吃的东西是容易让人憋得起哈。我过去是

0: 错怪你了，对不起啊！你少来这一套。真的？哎，我是实心实意跟你道歉啊。为了表达我的诚意，我请你喝碗鸡汤。嗯，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你那个破鸡汤，我才懒得喝呢。哎，谁没喝过鸡汤呢？哎，我闻着鸡汤味儿，我就恶心，好像闻着鸡屎味儿。嗯，
1: 嘿。 好，不喝就不喝嘛，干嘛要恶心我呀？不过你现在恶心我也没用，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安杰了，你说什么我都无所谓了。
0: 看你现在这个脸皮那么厚啊！
1: 这点我承认，不过你说你现在脸皮怎么那么薄啊？那么虚弱？哼。 你在吃鸡屎呢？哎呀，你看看，这才叫偷鸡不成反蚀两把米。

0: 拿的什么啊？我爸的开塞露。
1: 他怎么跟你要啊？
0: 老同志上厕所之前发现开塞露用没了，就命令我去卫生所去要一盒。他人呢？
1: 还在卫生间里呢。
0: 还在卫生间里呢？他是要创蹲厕所的最高吉尼斯世界纪录吧？
1: 他是被吓的，被你姑父的死给吓的。
0: 你说这人老了是真奇怪，以前我爸这么个不怕死的人，现在让死吓成这样，都变成胆小鬼了。
1: 不许你这么说你爸啊，也有老的一天，也有怕死的时候。
0: 我会怕死，但绝对不是怕成那样。你看看我爸，现在解大便都不敢自己解，非得用这开塞露，而且一解就是大半天，一天24小时。他老人家在厕所蹲12个小时，这像话吗？
1: 他是被你姑父的死刺激的。你说，好好的一个人，上午还一块下棋，还闹得不可开交，下午人就没了。哎，还是因为便秘，因为大便干燥。说是。你爸现在啊，睡觉的时候常说梦话，还梦里还喊老丁老丁，听得我心里都难过。
0: 被你说的我都难受了。我现在只要一闭眼睛啊，我姑父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以前别人跟我说某人活在心里，我还不相信，但现在我姑父就活在我心里了。
1: 哎，一会儿别说你姑父啊，你爸该难受了。
0: 这还用您说？我又不是弱智。
2: 谁还敢把你当弱智啊？那胆子可真大。
0: 哎呦，老同志啊，你怎么这么不文明？裤子不提就出来了呀。
2: 这屋里就没外人，一个是我老婆子，一个是我女儿，我怕什么呀？
0: 是不是您怕我们，是我们怕您。我们这些穿皮鞋的怕您这个穿草鞋的。
2: 哼，你不用讽刺我，我们这些穿草鞋的不怕你们这些穿皮鞋的讽刺。
1: 你看你惹他干什么？
0: 父亲大人，您要的开塞露小的给您拿回来了。
2: 好，好，好。
0: 大人，嗯，您现在不生小的气了吧？
2: 不生了。
0: 我爸现在好哄。
1: 谁呀？看来是谁？
0: 哎呀，不用，一会儿就进来了。
3: 有人吗？
0: 没人。
1: 什么事儿啊？
2: 没事儿就不能来了？看你说这话。
1: 我又不是这个意思啊。
4: 我来的确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啊？
4: 这不是马上要到清明节了吗？孩子们商量着要让他爸入土为安。
2: 哦，对，是该入土为安呐。人啊，最后都要入土为安。我最后就得入土为安，到地下去找老丁下棋去。

0: 爸，你别插话，让我姑说。
1: 孩子们要把他妈和他爸埋到一起，葬到一块儿。
2: 那你呢？你以后怎么办啊？
0: 妈，你能不能别打岔，让我姑把话说完呢？
1: 好好好，你先说。我刚才说哪儿了？
2: 你刚才说老丁要和王秀娥合葬。
0: 谁是王秀娥？
2: 你又打岔。
0: 我问问不行吗？
2: 你这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3: 你们都给我住嘴。你接着说。
1: 王秀娥是你姑父前面的老婆，饲养他妈。
0: 哦，我知道了，您继续说，姑。
1: 哎呀，我说啥我都说完了，就是清明节他俩要合葬。
0: 那他跟姑父葬一块儿，您怎么办呀？
3: 江亚飞。
0: 爸，我们都是共产党员，讲究的是实事求是，这些问题我们迟早都是要面对的，我姑也不例外，是吧，姑？
1: 谁说不是啊？你说我又不是属王八的，还能活一千年一万年。
0: 所以啊，姑父要是跟王秀娥葬在一块儿，百年以后您怎么办呀？您不跟姑父在一块儿了？
1: 我怎么不想啊？我做梦都想。可是人总得讲个先来后到吧。是人家王秀娥先跟着你姑父，又给丁家生了四个大儿子，人家理应应该跟你姑父在一起。
0: 姑，您这个算法可不对啊。生儿子生闺女并不重要，不是说生了儿子就是他们丁家的功臣，您生了闺女就低他一等。这其次，先来后到这也不合理。为什么呢？这得按你们谁跟我姑父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来算。您跟姑父在一起多少年了？
1: 三十年了。
0: 三十年，那个王秀娥阿姨呢？
1: 还不到二十年。
0: 你看，一个三十年，一个二十年，一目了然，明摆着的事儿。
3: 哎呀，你别在这乱插嘴，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你懂什么？这不是谁跟谁过的时间长的事情，这是谁先进了丁家的门，谁为大的事情。
2: 你说他俩谁为大？
3: 那当然是人家王秀娥伟大了，人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明媒正娶、光明正大的进了丁家的门，这是不争的事实啊。
1: 照你这么说，我是偷偷摸摸进了丁家的门。
3: 哎，我没这么说啊，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听你就是这个意思。
1: 你看，人家都听出这意思来了，你还想赖？我本来是想着找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拿个主意，没想到你胳膊肘往外拐，你还当哥的，你当的什么哥呀？
0: 哎，姑姑，你别生气，别生气，坐下来慢慢说。
1: 老大没话，没话说。
0: 姑，哎，姑，你别走。
3: 看你干的那好事儿，
2: 怎么又赖我头上了？是我帮着丁家说话吗？
3: 帮着丁家说话怎么了？啊？那谁有理我就帮着谁，不能因为她是我妹妹，我就昧着良心不讲公理。
2: 你少给我来这一套，哼！
3: 你说你在这说别人的事儿呢，你在这来什么劲啊？该你什么事儿啊？
2: 当然该我事儿了。
3: 该你什么事儿？
2: 我又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又不是明媒正娶的大老婆，我怕以后不能跟你葬在一块儿。嗯，哦，你还笑？你笑什么笑？
3: 老伴儿，谢谢你，我们呀来世还做夫妻，我跟你呀还没做够呢。
2: 行啊，咱俩在地底下接着做。
3: 好，来。

0: 哎，想干嘛呢你？啊？还在想你姑的事儿呢？
1: 我让你帮我想，你也不帮我想。
0: 不是我不帮你想，是这事儿。

0: 别人最好不要插手。
1: 我是别人吗？
0: 不是，你能不能就不要把这什么事儿全往自己身上揽，这样不好，很不好。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的缺点。你说你都吃了多少回亏了啊？哦，你怎么就不总结总结经验教训啊？
1: 你们地方上的人就是这样，明哲保身，老说这个社会冷漠。哎，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我问你，这世界能不冷漠吗？还笑？
0: 我说你们领导啊，真是知人善任。你看，把你从这个副所长改成政委，真是人尽其才啊！
1: 别来这套啊，睡觉。
0: 然后我那还没忙完呢，
1: 给你三分钟啊。三分钟以后熄灯、
0: 啊、五分钟啊，
1: 我说三分钟就三分钟，我这当领导的能朝令夕改吗？一分钟。
0: 别着急啊。
1: 两分钟
0: 呀，这
1: 三分钟。
0: 哎，不是你，哎，不是，哎，亚飞，我是你啊。哎呦
1: 这怎么了？
0: 哎呦戳我脚趾头了。哎呀，
2: 亚飞，你找我俩什么事儿啊？
1: 我就喜欢你这个性。来，我们三个人呢，再喝一杯。我也借这酒啊，给自己壮壮胆。干了啊！我的确是有一些话想跟你们两个人说。
2: 什么话你尽管说。
1: 是关于你们的爸爸我姑父下葬的事儿。
2: 这事怎么了？
1: 怎么了？这事儿你跟姑姑商量过吗？
2: 姑姑不知道吗？她不是都知道了吗？
1: 我不是问说你们有没有通知过他，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跟他商量过。
2: 我们事后都跟他说了，他也没反对啊。
3: 对呀，
1: 姑姑嫁进你们老丁家有30年了吧？
2: 啊，
1: 你们见过他反对你们干任何事吗？他在你们老丁家煮过任何事吗？哦，对了，我想起来了，他主过事儿，就是帮你带孩子，你还记得吗？那年呢，姑姑胳膊摔断了，你媳妇儿去进修，孩子在家没人带，姑姑硬是要帮你带孩子，姑父还不让。为了这事儿，他们俩还大吵了一架，姑姑是吊着绷带帮你带了半年孩子，你忘了吗？这事儿你忘了，我可没忘。我记得有一次呢，你闺女发烧输液，姑姑用那只好的手抱着你闺女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我从卫生所的窗前经过，我看到那一幕，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这是继母吗？就算是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吧。还有你三阳哥，你儿子不到3个月就带回来让姑姑带，是姑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他拉扯大的。你们家的第三代除了老二的孩子是自己带的，其他哪一个不是姑姑给带的？姑姑这么大年纪了啊，一口气连歇都没歇帮你们带大了3个孙子孙女，她有过怨言吗？他跟你们发过一句牢骚吗？我今天呢，不是要管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只是想开诚布公的跟你们谈一谈。我觉得太不公平了，这对姑姑来说太残酷了。她嫁进你们老丁家30年了，埋头苦干，任劳任怨30年。到头来他还是个外人，就被你们不当一回事的通知了一声。

0: 你们想想，他心里难过吗？我老听人说，好人有好报。姑姑她是个好人吧？你们见过比她更善良的人吗？没有啊。可是姑姑她为什么就没有好报呢？你们不是没有见过我喝多过吗？是吧？来，我今天就喝给你们看。
1: 亚飞啊，别喝了。
0: 真没事儿，没事儿，我喝不多。没事儿，没事儿，我能，我能自己走。
2: 躲开，躲开，让我来抬。没事儿，
0: 没事儿。
3: 慢点，慢点，慢点！
0: 是怎么了？
2: 哎，哎，出来！亚飞喝多了。
4: 到了，到了，到了！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呀，谁让你喝成这样的？谁让你喝这么多的？
5: 说他干什么呀？你们这两个王八蛋！
0: 别乱骂人，你那裤子提好。我没事儿嘛，我特别高兴，是吧？没事儿，我自己走。
5: 说你们这两个大男人，
6: 喝一个女人，你看什么本事？
7: 说，我们可真没惯他喝，他自己非得喝。
5: 放你娘的屁，拉不住。他是傻子呀？
7: 进屋，进屋，
5: 他是酒鬼呀？
7: 来，
5: 非要喝，还拉都拉不住。
0: 哎，你少说两句。
5: 你们两个站在那儿干什么？还不去给他倒杯水去？啊，
0: 我去，我去。
5: 他喝了多少酒啊？
0: 我没喝多少，
7: 说不到一瓶，还剩一两多呢。
5: 难道都让他一个人给喝了？
7: 我俩也喝了，也喝了不少。
5: 不会呀，以他这酒量，他喝一瓶也不会醉成这样啊。你们三个怎么在一块喝酒啊？
7: 我们说是他请客，他找的我们俩。
5: 他请客，他找的你们俩。他为什么要找你们啊？
7: 他也没什么，他就说我们仨好久没在一块坐坐了啊。啊，
5: 放屁，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儿。嗯，
0: 爸，爸的好，你好好骂骂他们，他们就是放屁。哎呦，
5: 水呢？
8: 姑，我俩想跟您商量点事儿。
9: 什么事儿？说吧。
8: 姑，我们先前方案考虑不周，让您难过了，对不起。
9: 哎呀！
8: 姑，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太自私了，也没考虑到您的感受，想问题太不周到了，请您原谅我们。不，我们兄弟姊妹都商量过了，最后还是征求您的意见，一切都听您的。
7: 是，姑，百年之后，你们一起做吧。
9: 谢谢你们，孩子，谢谢，快起来，
0: 的确是山清水秀的，是个风水宝地。
10: 嗯，不错。
0: 你们俩怎么找到这儿的呀？
7: 我朋友介绍的。
10: 哎，我们俩呀，几乎把这个所有的公墓全跑了个遍，
7: 那
10: 最后才定在这儿的。
0: 你们俩够孝顺的啊。真是苍天可见。素静，在这里不要嬉皮笑脸的。
10: 你就别再逗我们了，我发现你这个本

0: 是可大了，你是想让我们哭我们就跟着哭，想让我们笑我们就跟着你笑。
1: 什么时候又让人家哭了？
2: 我不光单让他们哭的啊，我可是第一个带头哭的。
0: 对对对，哎，就这儿到了，你们看看怎么样？
2: 不错，真的不错，你说呢王教授？
1: 不错。

0: 来来来来，这边。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你们觉得呢？
1: 这样行吗？他们能同意吗？
0: 你问谁呀？你是问他们还是问他们呀？
1: 嗨，当然是他们了，外人咱管得着吗？
0: 那个简单，回家征求一下本人的意见就行了。
2: 哎呦，这恐怕不太好问吧？这之前都说好了三块，现在又改一块了。老太太不会觉得咱们是怕花钱想省钱吧？
1: 对呀、啊、
0: 咱们先别说钱，先说这样好不好？
2: 好是挺好，合葬嘛，葬一块儿才叫合葬，就不知道我姑姑会不会同意。
0: 这个简单，回去啊我跟她说，我来做她的思想工作好不好？
1: 成。
0: 哎呦呦，你干什么呀？吓死我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又怎么了？说什么呢？大声点儿，也让我听听。
3: 哦，我哥说呀，这三块墓地，这不是他还是托好朋友好不容易定下来的，现在就只有一块了，他不好跟人交代呀。
0: 不好意思说，那就要下来呗。王教授，要不我们家一块，你们家一块，你们家也照此办理，让你爸妻妾成群。
3: 你呀、啊、
0: 笑什么呀，行不行？
3: OK， 就这么定了。
4: 姑，姑，
5: 哎，来了，
4: 姑，
0: 姑，来，你先坐下啊，坐下来听我们说啊。
6: 风景。
7: 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8: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9: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7: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8: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10: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7: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

0: 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一万

0: 您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同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同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同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同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4: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啊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

0: 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00，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

0: 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想把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托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啊，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呀，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头买眼镜，成品的，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4-5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

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

0: 太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请求归队。
1: 我欢迎回来。
2: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0: 保护家人。
2: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3: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0: 他可喜欢我了。
1: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0: 他们行动了，
4: 抓错人了。
0: 什么？哎、
1: 比咱仨还牛逼！
5: 哎，肖远生来了。
1: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6: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

0: 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两天了都不头油，
8: 公主当然不会油。
7: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9: 超能力觉醒了。
7: 不是心飘柔，
8: 两天了还蓬蓬的，
7: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心心凉整天。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这怎么办？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2: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渍无需手搓。
1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那个谁汇报这事儿啊？
1: 你来汇报吧。
2: 对，还是你来吧。啊，
0: 行，那姑，我跟您面对面的说，咱们汇报工作习惯了。您听我说啊，那事儿是这样的，就那凤凰岭公墓的事儿吧。
2: 这些我们早就说过了，姑她知道。
0: 你汇报还是我汇报啊？要不你来。
2: 别，还是你来。你
1: 别插嘴。
0: 就你不懂事儿。我说哪儿了？
2: 你说那个凤凰岭公墓吗？
0: 你能不能不插嘴呀、啊？
3: 行了，亚飞，别闹了，快说啊！我这都饿了，没看咱的姑给咱擀面条了吗？
4: 知道你们爱吃手擀面，我特意给你们擀的。
0: 哎呀，听不听还听不听了？到现在为止什么事儿都没说，老说吃饭了，像不像话呀？
4: 哎呀，行了，小姑奶奶，你快坐下吧，你说。真是孩子，
0: 这被你们俩一说，我也饿了。长话短说啊，姑，原本不是说要三块墓地吗？
4: 袁飞，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呢。我听说现在那墓地可贵了，那比人家住的房子都贵，这也太不像话了。咱不能便宜了那些挣没良心钱的人，对不对？所以咱不买三块，咱就买两块墓地，让你们的爸爸妈妈让他们住到一起，待在一起。你们的妈妈呀，是老大，是原配，理应跟你们的爸爸住在一起。我呢，我就跟他们挨在一起就行了，我心里就满足了。你们的妈妈年轻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我不能跟她争竞这个。
0: 你们俩又改主意了？
1: 谁说我俩改主意了？
0: 那你们点什么头啊？
1: 嗯，你点头了？
2: 没有吧？
0: 就是点头了，还不承认。
3: 人家他们两个是感动的。

0: 你不感动啊？
1: 当然感动，你不感动啊？
0: 我感动啊，我是真感动啊。过，您真是太好了，太善良了。
2: 哎呀，我好什么？我善良什么呀？我刚开始的时候心里也不痛快，也还埋怨他们呢。
3: 是是是，您应该埋怨我们，是我们做的不对。
1: 行了，别自我批评了。姑，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大家和和睦睦的多好啊。
2: 现在还实行这个？
1: 当然了，我骗你干嘛呀？要不一会儿吃完面我们俩拉着您去看一下。
2: 还有这样的好事儿？那可便宜我了，可美了我了。

0: 亚非马上就要改成政委了，你知道吗？
1: 哼，净说些废话，整个干休所都知道了，我还能不知道？
0: 你高兴吗？
1: 哎，你今天喝了几杯酒，怎么净说些废话？
0: 你这个老家伙呀，怎么能是废话呀？孩子进步你不高兴啊？
1: 海洋啊，
2: 啊，
1: 你爸今天没喝多吧？
2: 没喝多，
1: 我看是喝多了，他废话连篇。
0: 你呀，真是不可理喻啊！我说点高兴的事儿吧，让你分享一下喜悦，怎么就成了废话连篇了？
1: 什么？你跟我分享喜悦？
0: 嗯，
1: 你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亚非当政委的喜悦，还能有什么喜悦用你跟我一起分享啊？
1: 那亚非是你们家的吗？啊？
0: 那当然了。亚非是我们王家的儿媳妇，是我们王家的骄傲，这还能错得了吗？
1: 儿媳妇
0: 啊，
1: 媳妇能跟女儿比吗？啊，那江亚非是我江德福的女儿，还用得着你跟我在这分享喜悦？
0: 江亚非是我王振彪的儿媳妇，吃住都在我们家，不在你们家。
1: 吃住在谁家重要了？
0: 那当然重要了，咱们叫一家人呢。
1: 那你有本事，你让他姓王去，啊，让他叫王江氏，你有这本事吧？啊，没这本事吧？那这本事都没有，你还跟我分享什么喜悦？
0: 我不跟你争这个，
1: 嗯，
0: 争这个有意义吗？
1: 哼，
0: 有没有意义？啊，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1: 啊，
0: 鸡无聊又没有什么意义，你当鸡也行，当蛋也罢，你随便挑一样。你挑一样，
1: 挑，我鸡和蛋都要要，我一样都不留给你。去，你停车。
3: 嗯，又怎么了？
1: 哎，爸。
3: 天哪，你爸这是怎么了？肯定又打起来了呗？你跟谁打起来了？
4: 爸，
3: 还能有谁？王海洋又不敢惹他。啊？那是跟你爸打起来了。而且我估计您丈夫啊，一定没占到什么便宜。嗯，便宜，老占我便宜。
4: 你下来，你坐在前面那个车上去。

0: 师兄，这是怎么了？
1: 开车。
2: 上车，上车。
3: 亚飞啊，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4: 能不能抽点时间陪我上街买点毛线去？
2: 怎么了？怎么想到织毛线了？
3: 我想给你爸织一身毛衣毛裤。
2: 现在谁还穿织的毛衣啊？怎么了？你闲着没事儿啦？
3: 你爸今年80岁，是个大生日，我想给他亲手织一身毛衣毛裤穿。
2: 我爸今年不是79，明年才80吗？您今年就表忠心是不是有点早啊？
3: 这不是听别人说大生日都是过单不过双，这80岁的生日就得79的时候过。
2: 为什么？
3: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咱们得守这规矩。
2: 嗯，行，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嗯，
5: 好了，到家。
1: 你们俩可真不像话，瞎逛这么长时间，想把我给饿死啊？
6: 对不起，对不起，那给你买麦当劳了。
1: 我才不吃这垃圾食品。
2: 您不吃啊？我带回去给我公婆，他们俩爱吃。
1: 那你妈给我买的，你凭什么要带回去给他们吃？
2: 对不起，您搞错了，这是我花的钱。
1: 那你花的钱我就不能吃了？这谁家定的规矩？
2: 您不是不爱吃吗？我下方便给您吃去。
1: 算了，不用麻烦你了，我就凑合着吃点吧。哎，买这些东西不花钱呐？啊，
3: 这些东西都倒找我们钱。
1: 你买这些毛线干什么呀？
3: 织毛衣呗。
1: 给谁织啊？
3: 你说给谁织？给你织呗。
1: 怎么想起来给我织毛衣了？
2: 我妈是想表达她对您的一番深情厚意，按常人的说法呢，就是爱情。她想表达她对您的爱情。啊！
3: 你看，就把你妈吓的。
2: 老同志，你这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啊！嗯，
1: 我怎么叶公好龙了？嗯，
2: 享受了一辈子的爱情，又不能说爱情这俩字，一说这俩字吧，你还害羞了。
1: 我害羞什么？我有什么可害羞的？真是的。
2: 老同志，嗯，你这次生日准备怎么过呀？你要是不准备大过，咱们就不过，顶多让我姑啊给你做一碗手擀面，吃完了事儿。
1: 那我要想大过怎么过啊？
2: 大过咱们就得过得隆重，要过得特别隆重。俗话说得好啊，人到70古来稀，您都80了，这太厉害了。
1: 我厉害什么呀？我有什么可厉害的？
2: 当然厉害了，我能不能活到70我都不知道呢。
3: 说你爸的生日，怎么又扯到你自己身上去了？
2: 我不跑题了，我跑题了。总而言之，我就问您一句话，您想不想隆重的过您这80岁的生日？
1: 我想啊，当然想。
2: 那好，咱们就成立一个筹备生日的领导小组。爸，你是组长，我是副组长，我妈她就是组员，资深组员。
1: 那给我过生日，我当组长不好吧？不太合适吧？
2: 嗯，也是，您提醒的也对。您过这么大的一个生日，他们不好意思不送礼，肯定都送礼啊，而且送的肯定还不轻，是吧？
1: 嗯，是，肯定是。
2: 所以呢，这名义上是给您过生日，实际上是大肆搜刮钱财，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啊，您不适合当组长。我当这个组长，到时候他们要骂就骂我，你说是吧？
1: 那我就不过。
2: 别呀，老同志，你怎么遇到困难就退缩了呢？我劝您啊，还是过了吧，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而且您想，您从来没有收到过正儿八经的礼物，就这一次，哎，咱把这课给补了。
3: 怎么什么话到你嘴里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是的。
2: 你别真是的，这次啊您得跟我一起承担。我爸不做组长了，你呢从组员提到副组长，要骂咱俩一起挨骂。
3: 好，我给你打下手。

0: 你亲自去倒垃圾啊？你没倒过垃圾啊？我经常倒，经常倒垃圾，你就了不起了？
1: 我什么时候说我了不起了？
0: 你的口气说了，你给我站住！你又有什么废话呀？我给你提个意见。什么意见？说。
1: 你这么大操大办的过生日，好像有点不妥吧？那我过我的生日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怎么不碍我的事儿啊？我收到通知了，让我准备一份拿得出手的礼物。我想请问你，什么样的礼物算是拿得出手的礼物啊？
1: 谁通知你的？
0: 你女儿通知的。
1: 我哪个女儿通知你的？
0: 亚飞，亚飞通知的。
1: 那不是你的儿媳妇吗？关我什么事儿啊？
0: 你不是说他是你的女儿吗？不让我们给你争吗？哦，
2: 我不让你跟我争，你就不争了。你忘了你那套先有鸡还有先有蛋的理论了？哼，他现在变得怎么这么会胡搅蛮缠呢？
3: 你马上回来一趟，我有重要的事情，马上啊！
2: 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
1: 等组长回来再说。
3: 孩子呢？你跑什么？哎呦，不跑不行！你哥命令我赶紧回去呢。回去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说是找我有急事儿。我先走了，姑。爸。爸。哎呦，热死我了！
1: 急什么？跑什么呀？哎呀，你懂什么呀？
3: 这叫令行禁止，这是军人的基本素质。爹，您赶紧的，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您赶紧说，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1: 谁呀？
3: 德华。他来干什么呀？他来串门，不行啊！您说正事儿啊，我一会儿真有事儿。啊，
1: 我想啊，我想把我的生日提前过。
3: 什么？提前过？
1: 啊？
3: 为什么呀？
4: 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让我也听听。
1: 什么都离不开你了。哎呀，
3: 我听见咋了？这还让你少块肉了？
1: 您赶紧的，您赶紧的说理由。我这理由很充分，也很有意义。您别说这些没用的，说有用的。我这个生日啊，这本来就不准，也不知道是阴历啊还是阳历啊。再说了，我也从来没有正儿八经的过过生日。
3: 你们说是不是？哎呀，主要咱们是老记不住，老忘。
1: 那孩子的生日你怎么就能记呢？我的生日你怎么就总老忘了？那我们自己的生日还经常忘。那我的……行，
3: 跑题了。说正事儿，你想改到什么时候过生日？
1: 我想改到八一建军节那天过。我是个老兵，我得跟咱们的军队一起过。
3: 你倒挺会来事儿。 你还是个老党员呢，你怎么不改在七一啊，跟党的母亲一块过？安老师，朱一，你的右派言论，江德福同志，您这生日改的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并向你敬以革命的军礼。
1: 好，
3: 那我先走了，我真有事儿啊。哦，对了，您过生日想要什么礼物啊？大伙都问呢，派我过来问问你。 反正我就送毛衣毛裤，我自己织的。那天呢，我就亲自给你擀一碗长寿面，你吃了好长命百岁。吃有
5: 什么意义？你吃没意义，什么有意义啊？你们这点人就知道吃。
3: 就是，国家都让你们吃穷了，可不是吗？天天在外边吃。
5: 哎，我走了，再不走该给我开批斗会了。
3: 这亲家把生日改到八一建军节过了。
5: 对，我家老王可说了啊，他这叫别有用心。嘿，就想让全军上下跟他一块儿过生日。你们家那口子就会给别人上纲上线，乱戴帽子。我们就是想同全军上下一块儿过生日，不行啊？嘿，我们还想改在十一过呢。 我们还想举国欢庆，怎么啦？不行啊！啊，行行，谁能管得了你们家呀？谁敢管呀？啊，这又是领导。

0: 老小组，又是什么组委会，听说您老人家还是领导小组的这个副组长。
1: 怎么啦？不行啊。
0: 行，哎，不过你这个副组长也不能老闲着呀，你帮人家组长干点什么呀？
1: 他都干什么了？
0: 干什么了？天天打电话，到处跟别人要礼物。
2: 哼，你长脑袋干嘛的？
3: 自己想。哦，对了，我告诉你啊，不能送吃的，不收吃的礼。
2: 送吃的东西没意义呗。
3: 哎，行，不跟你贫了啊，就这样啊。
4: 哎，你这光督促别人准备礼物了啊？你礼物准备怎么样？
3: 当然准备好了。
4: 告诉我你准备什么礼物？
3: 但现在不能告诉你，到时候啊拿出来吓你们一跳。
4: 我相信，我媳妇儿不是一般人物啊。
3: 是，你媳妇儿啊是特殊材料做的。
4: 其实想想，你们家人啊挺有意思的。就你们家人那事儿啊，如果要是写成一本小说，肯定特别特别好看。
3: 你要有时间你写呗。这眼睛怎么回事啊？
4: 你爸和你妈也挺有意思的。
3: 怎么有意思了？
4: 你看，你爸跟你妈，想当年，一个是农村的穷光蛋，一个是城市的阔小姐，两个人阴差阳错的就结了婚了，成了夫妻了。按道理说吧，像这样天上地下反差巨大的夫妻，应该是过不好，肯定不会幸福吧？哎，可是人老两口过得比谁都好，过得比谁都幸福，你说奇怪不奇怪？还有更奇怪的，他们两个这过了一辈子，磨合了一辈子，啊，都在努力地向对方去走近，去靠拢对方，啊，可就在即将要胜利会师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来了一擦肩而过，继续向前走下去了。这样一来啊，你妈就走向了你爸来的那条乡村土路，啊，走向了淳朴的农村，朴实的农村。你看看老太太现在啊，多朴实，根本就看不出以前的那个资本家娇小姐的样子吧。如果你要是不说，别人也就以为她就是个普通的随军家属。可你再看你爸呢，啊，现在是穿睡衣，戴礼帽，还喝大红袍。根本就没有以前那种农村穷小子的样子。
3: 哎，我觉得我爸妈还真是这样。那你说他们俩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呢？
4: 这就叫润物细无声啊。他们两个人啊都在努力的去改造对方，啊，又都在努力的抵抗对方的改造。结果是什么呀？你好好想想结果是什么呀。
3: 说，
4: 他们矫枉过正了，他们角色互换了。
3: 哎，那你说，他们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擦肩而过的呢？
4: 这个我可说不清。
3: 哎呀，我妈太倒霉了。你说现在农村的人啊，拼了命了要进城里。我妈倒好，倒行逆施的上山下乡去了。
4: 你也不用替你妈抱屈，我觉得老太太现在这样挺好的。不是你笑什么呀？
3: 不是，那天呀，我爸给我妈做了一个总结。我爸说了，我妈是勤劳不勇敢，任劳不任怨。你知道最过分的是，我妈是美丽不善良。
4: 他们老两口真是挺好的。就像古人在诗里面写的那样，叫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上乘的姻缘，夫妻的楷模啊，是不是？
3: 老首长又去食堂打饭呀？你们家就不能自己做一点？
5: 还不都赖你啊，非要提前过什么八十大寿，害得我天天到食堂去吃饭，还得自个儿去打饭。
3: 老同志，要奋斗就要有牺牲，你又想着大家给你送大礼，又不想吃苦，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啊？
5: 那毛衣毛裤。

0: 不吃大理啊？
1: 那满怀深情一针一线织出来的东西不比任何珍贵的珠宝都强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回去吧，菜都凉了，我走了。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

0: 睡呀、啊？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嗯。

0: 那、啊，
1: 不要命了。

老婆呢？老婆子，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呀！

0: 事吧？怎么样？
1: 病人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2: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1: 这我说不好。
0: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爸。
0: 怎么回事？
4: 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2: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0: 您赶紧回去吧，您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2: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她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她回去她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吃饭了。

0: 瑞东，出来一下。爸，你慢慢吃啊。
1: 风景。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3: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3: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

0: 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2: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1: 国货大品牌，放心。
3: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
3: 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
0: 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4: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

0: 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护骨，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

0: 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为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两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0。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4: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5: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D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

0: 钱两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4: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3: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4: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

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姐，您往这儿看，上好的里脊肉，
4: 给大家做一个传统菜——锅塌里脊。
5: 明明是个段儿，非得拍成片儿。
6: 是有典型特色、山东手法的一道菜肴。
5: 有的是做一道什么菜啊？
7: 水煮柳肉，说时迟，那时快，
5: 变色就在一瞬间。发什么脾气了你？
7: 这摔人听话。
8: 今天呢，咱们来做一个葱烧里脊条。
5: 我看你这肉条切的挺粗的。
8: 放了油炸完之后不容易崩。
9: 等于这次我炸完了，我给你包了。
5: 行。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哎呦，
18: 痛

0: 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明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0: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
0: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去。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爸，妈妈醒了！
1: 妈，怎么了？
0: 妈妈醒了！
1: 啊！

你怎么才醒啊？你知道你多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多着急呀！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
1: 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嗯，
0: 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
0: 啊？今天都81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
0: 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
1: 哎，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下车，
4: 辛苦了！
3: 哎呀，
4: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5: 江韵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忙坏了。
5: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3: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5: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哩？
4: 孟丽，来
6: 来，
5: 佳怡，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3: 哎呀。
5: 还好吧，还行。嗯，来，先吃点糕点。爸，你完了没有啊？
7: 快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5: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4: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
8: 别催她。
5: 嘴怎么了？长泡了？
8: 你说呢？
5: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8: 还是我不信你。
5: 见妈了没有？
8: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5: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8: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5: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4: 爸，你快点儿！
8: 醉了，咱们先进去。
5: 他动作慢着呢。
9: 哎呀，今儿个81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0: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10: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5: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4: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11: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5: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0: 小美朵，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来，小美朵，道歉，道歉，道歉，行啊，好，嗨，记得了。爸爸，您是谁呀？
1: 你废什么话呀？我不是你爸吗？
0: 我爸有这么洋气吗？这不是归国华侨吗？
2: 就是，
3: 爸，你可真精神。哎，这像80岁的人吗？
1: 不像。
3: 全是衣服马衫。
4: 这衣服是我爸爸买的生日礼物，还是名牌的呢。
5: 这多肉
4: 啊！老爷，快来吃蛋糕呀！
0: 快快扶着老爷呀！
1: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
0: 爸。啊。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
4: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
1: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
0: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
1: 好，许愿。好。我许的什么愿呢？
4: 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
1: 哎，丫丫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
0: 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
1: 你还哭出声来了？你是笑出声来
3: 了。爸，请上座。
0: 同志生日筹备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来，你先来。
6: 行，
1: 我来就我来呗。
7: 爸，生日快乐。
1: 啊，好。爸，
6: 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1: 哦，是吗？
6: 对。
1: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呀，哎呀，那我这眼镜呢？
6: 哎，给爸找眼镜来。
1: 哦，好。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6: 好，
0: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8: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9: 没事了，来放试。
1: 怎么这么多呀？
8: 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0: 你试试。
8: 看看，
1: 哎呀，精神，哎呀，
0: 怎么样了？
1: 哎呀，
0: 真精神，有多好看呀！
8: 爸，你不行吗？
1: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8: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0: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4: 狐狸都笑了，
0: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3: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0: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4: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突出。
3: 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丫丫！
0: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3: 爸。
1: 啊，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7: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
1: 哦，这都是我的讲的话。我这么能讲啊？
7: 您看看就知道了。
1: 我看看。

0: 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1: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0: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2: 拿着！
1: 别急，还有，
3: 我去拿。
1: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真的。
3: 哎呀，坏了，
4: 没事。
3: 哎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1: 王海洋，你这个吃胖子弟，
0: 上
1: 哪
0: 去了？
5: 爸累坏了，
6: 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
5: 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妈，您真幸福。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6: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
5: 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
6: 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
5: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依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了。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他越是不提吧，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
6: 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
7: 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0: 什么代言人呢？
7: 爸行了，
1: 我就代表您发言了，你看行吗？
0: 行啊，怎么不行？
5: 妈，您不必愧疚，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由于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得乡下人的日子吗？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7: 妈，
6: 贾宁，你行啊，你不愧是大学生啊，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5: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
1: 瞎说！
0: 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

0: 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
1: 也不是啊，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
1: 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啦？
0: 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
1: 哎呦，您辛苦了啊！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0: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1: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0: 你们就没夸夸我吧？
1: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0: 唱什么歌啊？
1: 什么歌？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地话。
2: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
3: 你吵什么呀？
0: 行吗？行。
3: 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
0: 活着真好吧？
2: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0: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3: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2: 该
0: 小心点啊，
2: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我要往里走。
0: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2: 江德华呀，把他的被子抱过来了，说要在咱们家住上一段时间。
3: 干嘛抱他自己的被子？家里又不是没他盖的。
0: 那就别让我雇走了，到时候你们三个人相依为命，住一块儿得了。
3: 这话还得你跟他说，你说比我们说都管用。
0: 行，包在我身上。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咋不记得？
1: 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
2: 你怕什么呀？
1: 哎呀，你不知道你妈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3: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1: 你就老护着她吧。你
3: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她吗？
1: 那还是你妹子呢。
3: 妹子能有老婆亲呢？你真没数。
2: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1: 谁说不是呢？
3: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这是谁送的活啊？
0: 这是雅菲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3: 狗仗计较闹洋事。
2: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
3: 他们懂事啊？

0: 过那么大个生日，还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
1: 我喜欢。
2: 真香啊。
1: 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
3: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
3: 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
4: 光嘴上说可不行啊，你得写保证书。
3: 写啥保证书啊？
4: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
2: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3: 俺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2: 行，我写就我写。
4: 你要写啊，就写两份，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3: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
5: 爸。啊。
3: 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5: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
1: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想不想让你爸吃饭了？
4: 哎呀，什么礼物啊，让我看看。
5: 这不是看的，是听的，你们就乖乖坐着听听这是什么美妙的声音啊。

0: 这是军号，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军号。
1: 这是起床号。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

0: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2: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

0: 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这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

0: 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

0: 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哎。
1: 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0: 哇，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5: 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是渐变焦定胚眼镜国家标准致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在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
0: 镜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5: 这人死亡了。
6: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2: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3: 我会一直查下去。
0: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3: 我必须知道真相。
1: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3: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4: 超爱生活，
5: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4: 超爱科普，
6: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7: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4: 超爱美食，
8: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4: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9: 暴雨、地震、火灾，风险就在身边。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遇险转移，刻不容缓，科学避险，共护平安。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1: 这不可能！
1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5: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启禀皇上，刘义将军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
1: 太乃刘将军，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2: 皇上洪福齐天，圣威臣服西凉，臣等恭贺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传寡人旨意，寡人。 亲自出城迎接他，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3: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太好了，太好了！
1: 正式回朝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啊，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哦，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当心肚子。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他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嘛。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2: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0: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1: 谢皇上，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2: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这肯定是苍天连剑要赐朕灵儿。
3: 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0: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3: 皇上起驾。

0: 吧，娘娘。
1: 传太医，快传太医呀、啊！娘娘，
2: 宣太医，快点宣太医呀、啊！
1: 娘娘，
2: 娘娘，娘娘，快点！又被娘娘摔倒了，快点宣太医呀、啊！太医怎么样？
3: 娘娘
1: 怎么样？
4: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
2: 什么？娘娘要临盆了？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
3: 娘娘，没事儿，忍着点儿吧，娘娘。
2: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你倒说句话啊！
3: 哎呦，这可怎么办？
4: 还能怎么办？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五婆啊都准备好了，大家小心伺候。
2: 好好，那谢谢太医了。
4: 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
2: 啊，来人呢，送太医。
5: 是是，
4: 好，
2: 哎，请。
4: 我先走了。
2: 哎，这
3: 娘娘，
2: 娘娘您怎么样了？
1: 娘娘，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6: 叶公公，
2: 娘娘，听太医说您快临盆了。
6: 刚才我听太医说了，叶公公，我这么一摔，会不会把皇上的骨肉摔出什么好歹？我万死难辞其咎啊！
2: 娘娘不负齐天，不会有事的。
6: 不会的。
2: 娘娘，娘娘，
1: 娘娘，
2: 快快快！娘娘快要生了，
7: 快准备热水，再拿几个毛巾过来啊！
2: 是，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呀！
7: 是是是，
1: 来来，
2: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啊！快呀！
3: 是是是。
2: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老天爷保佑啊！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一点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3: 是个男婴。
1: 都给我下去。
4: 是
2: 是。
1: 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母凭子贵，那本宫岂不是……
3: 娘娘，
1: 够了。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
3: 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
1: 什么意思？说。
5: 恭喜娘娘，
6: 恭喜娘娘，
7: 娘娘生的是皇子。
8: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
9: 谢谢娘娘。
7: 娘娘，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
8: 是不是太子得皇上来决定？啊，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7: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哎呀！娘娘，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8: 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0: 娘娘，愉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人向愉妃娘娘献计，准备要来害小殿下。
8: 是他所害，原来早已经谋定了。
0: 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放人还有愉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8: 那我们现在走吧。
7: 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8: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那皇儿是皇上的骨肉，愉妃她怎么会……
0: 娘娘，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愉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他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愉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
7: 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0: 逃出宫？怎么逃啊？
8: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你帮皇子逃走吧。
0: 娘娘，可是方人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
7: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0: 好。娘娘，可是您呢？
8: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抱皇子走吧。你帮皇子收拾包袱。
7: 是，娘娘。
0: 娘娘，可是奴才还担心。
8: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0: 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8: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0: 娘娘，
8: 我可怜的皇儿。还没见到你，你就要流落在外了。
0: 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
8: 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 房贷取名。

0: 李芬，
1: 我在你背上刺一个问字，好让虎王以后看到你，可以知道你是他的皇儿，也可以让你们以后能父子相认。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

0: 刘妃娘娘，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1: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呀？你来干什么？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早产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孩子呢？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2: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0: 说，孩子在哪儿？不知道。
1: 竟敢打我！
0: 我告诉你，我打你算是对你客气。你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房公公，
2: 奴才在。
0: 给我搜！
2: 是。搜！
1: 你们敢！
3: 启禀房公公，到处都找不到。
2: 启禀娘娘，到处都。

0: 是。娘娘，没气儿了。
1: 你们都下去。
2: 是
3: 是
4: 是。
1: 方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0: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烧了刘妃的寝宫，来个死无对证。
1: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青的人统统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0: 奴才遵命。

0: 同喜同喜，干杯。
1: 臣谢皇上恩典，臣代表三军谢皇上厚赐。
0: 刘将军太客气了，请坐。这次大败西凉，你居功至伟，所以朕必须要好好的赏赐你。
1: 臣不敢，此乃皇上鸿福齐天。
0: 来人，
2: 奴才在，
0: 将刘妃娘娘亲手做的糕点给刘将军送上一份。
2: 是。
1: 臣谢皇上赏赐。
2: 奴才罪该万死，
1: 臣罪该万死，臣。
0: 来，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
3: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0: 何事惊慌？
3: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性命，我也心死不足惜了。老天爷，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子，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沟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过不了，过不了。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这

0: 爱妃啊，你在哪里啊？爱妃，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
1: 皇上，
0: 爱妃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2: 我自己找，
0: 我自己找。
3: 皇上，皇上，
4: 启禀皇上。

0: 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好像是，娘娘，怎么会起火呢？
1: 皇上，昨天晚上忽然风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哪怕是起火。
2: 那应该也有人去救他呀。可是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
0: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3: 带上来。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1: 奴婢。
2: 说，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方公公，把她拉出去斩了！
0: 是，慢着。
2: 皇上，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
1: 不用问了，
2: 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辽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她拖出去。
0: 等一下。
2: 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春兰，刘将军，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洗，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呐！
0: 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
2: 是。 皇上出去犒赏三郡，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致使皇子提早出师。啊，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是的。
0: 那皇子在哪儿呢？
2: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0: 快说。”
3: 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
5: 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睡一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5: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6: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3: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拆与途中、睡前小憩，随时可以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

0: 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

0: 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1: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久了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仅。

0: 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

0: 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色不色，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上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100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100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0: 中午好，来看天气。通常五月高温持续的时间不长，但热还是主基调。今天午后主要城市当中，廊坊最热，35度，秦皇岛体感最舒适，不足20度，其他地区都是32、3度左右。再往后看，气温还有降下来的机会，像邯郸16号的最高气温是23度，其他地区也是这样的趋势。新一轮的雷雨天气即将展开，今天下午到夜间，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夜间到16号，降水的范围扩大，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前最好带把伞，同时要注意警惕个别地点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到来之前，干燥问题不容忽视。今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较高火险或高火险，旅游或露营要注意防火。好的，咱们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34到21度。西柏坡晴，31到19度。南大港湿地晴，31到18度。坪山、腾龙山晴，31到19度。塞罕坝雷阵雨转多云，26到11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5到1米，浪级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17.6度，浪高0.7米，最高潮18:17，最低潮3:27。唐山海域水温14.3度，浪高1米，最高潮13:43，最低潮7:07。沧州海域水温19.1度，浪高0.8米，最高潮14:31，最低潮8:12。感谢您的收看。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1: 这怎么办？
1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3: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典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哎呦，

0: 启禀皇上，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说实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
1: 慢着，
2: 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
0: 有朕在此，你不妨直说。
3: 叶公公说玉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4: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0: 皇上，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胆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3: 皇上，春兰死

0: 息，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
1: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
2: 那既然如此，叶星他到底在哪儿？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
0: 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于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去。

0: 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
1: 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与汾娘娘、明皇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
0: 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若有半句虚言，愿遭天谴。
2: 你还有什么话说？
3: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0: 闭嘴！你居然敢谋害我妹妹！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
2: 阿玲啊！
0: 我一剑杀了你！
4: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0: 这都是于妃娘娘指使我干的。
3: 放人！你竟然出卖我！
0: 皇上，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一切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饶了臣妾！
3: 刘仪，
0: 是。来人！
3: 皇上，皇上饶命！
0: 于妃和方人拉回刑部，听候发落。
3: 是
0: 皇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
3: 快走！
0: 皇上，
3: 委屈你了。你可知道？
5: 御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6: 回皇上，那御水沟通往长安城外。
5: 刘仪，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召回来。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6: 为何？
5: 叶公公带皇子由御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
0: 所以，臣认为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叶公公手中抱的乃是皇子。
3: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5: 是。
0: 传兰，
3: 皇上，
0: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3: 回皇上，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
0: 正要为他取名字为李翠，不过现在我们父子要缘切一面了。
3: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召回皇子。
7: 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

今有内宫太监叶星偷带皇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0: 内宫传出我姐姐于妃娘娘被皇上处死，我哥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公抱住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来跟皇帝绝后。
1: 什么？皇上出榜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人的毒计已得逞，
0: 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
1: 上？不行，我不能回宫，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我。
2: 继续查。
3: 是。
0: 叶公公抱着皇子到底上哪去了？如果时间拖太久，我担心会出事儿。

几天，只能到处要点米浆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还好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皇上，您可知道您的皇子此刻正在我的怀中，皇上您什么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0: 打不过你了。
1: 是啊，
2: 云贵啊，
1: 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
0: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3: 都拜众位师父教导有方，平贵莫齿难忘。
1: 平贵啊，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3: 知道。
0: 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
4: 是啊，
3: 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1: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0: 不如这样，平贵，你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3: 徒儿恭送众位师父。请。
1: 好，走。
0: 哎，平贵，别送了。
3: 保重。
0: 我们走。
5: 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傅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呢？

0: 哥，吃饭了。嗯，
1: 哪有胃口？
2: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1: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0: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有劳方丈大师。

0: 没事，没事。
1: 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宝钗，你怎么了？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来就有点头晕。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 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哎呀，银川，老衲三位看玩笑。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不用了。
2: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一看如何呀？
3: 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啊。
1: 是啊，宝钗。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4: 是啊，小姐，走吧。
2: 那好吧。无名
3: 是，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
2: 女士酌情，
1: 走吧，走吧，走吧。
2: 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
1: 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
0: 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
1: 就爱说好话。
0: 小姐，我来帮你捏捏吧。小姐啊，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0: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
1: 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0: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谁不想娶啊？
1: 别贫嘴了。
0: 哎呦啊，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啊，
1: 还是有点头晕。哦，我躺一会儿吧。
0: 嗯，好。来，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这花可真美啊！

0: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啊，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啊，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啊，我去开门啊。谁啊？
1: 大小姐，宝钏，
2: 大姐，
1: 怎么样？头还疼吗？
2: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1: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

0: 大家小心点！
1: 小姐，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小姐，
0: 注意那边。

0: 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
1: 走。
2: 救命啊！救命啊！放下！

0: 什么？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夫已经派人去找了。
2: 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
0: 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
1: 哎，娘，都是我们不好。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0: 那该怎么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0: 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

0: 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那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7楼，这拎了10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8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8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住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5: 欢迎回来。
6: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4: 保护家人。
6: 这个说法很牵强。
7: 我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比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4: 他可喜欢我了。
5: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4: 他们行动了，
8: 抓错人了。
4: 什么？
5: 比咱仨还牛逼！
9: 哎，肖远胜来了。
5: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2: 蒸熟了吃。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我们三人没人呢，我刚有得手，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什么？你大哥，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把他骗出城，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 这点事情都办不好了，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可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
1: 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奇怪。
0: 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呢？
2: 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该怎么办？
3: 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
4: 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5: 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经济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6: 娘，我相爷回府。
7: 相爷，相爷，
4: 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在。
6: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
8: 苏龙，娘，龙哥，你带小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 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
6: 对对对，小莲呢，快去带套衣服。

0: 赛姨妹，快去！
1: 龙哥，你也要小心啊！嗯，
2: 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赛姨妹带回来。嗯，
1: 夫人呐，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2: 哎呀，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哎呀，我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溪边、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纳的话，别客气。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了，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0: 想不到居然能遇到这么一个正直的人。等回相府，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京城要请大夫，却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

0: 谢。
1: 在这附近找一下。

小姐，我穿好了。你是你？我怎么了？怎么他跟梦里的人长得这么像啊？小姐。 慢点，你的脚怎么样？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啊，我帮你看一看。

0: 有没有好点？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
1: 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
0: 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永名肺腑。待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薛公子的救命之恩。
1: 其实我也想马上把你送回家的，只不过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这么晚了，又下着大雨，那要怎么回去呢？哎呀，爹娘一定担心死我。
0: 我这里有一些干粮，你要不要吃一点？

0: 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着我，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哦，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啊，
0: 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

0: 是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失礼了。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兼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哦，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1: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0: 平贵见过王三小姐。 没事没事，打雷而已，打雷而已。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哎呀，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
0: 哎呀，雨终于停了。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
1: 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0: 这样啊，有办法。

0: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他不但文武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你干嘛不走啊？还有问题吗？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好。哎，没事吧？
0: 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啊，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刀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啊，这样吧。 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嗯，走吧。

0: 干嘛不走了？
1: 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吧，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虚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的。

0: 三小姐，
1: 三小姐，
2: 三小姐，
1: 三小姐，
2: 三小姐，
3: 三小姐，
0: 三小姐，
4: 三小姐，
2: 三小姐。
5: 三小姐，
6: 三小姐，
7: 是
4: 三小姐。
8: 姐夫，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啊，
9: 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10: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8: 哦，
10: 辛苦你了。

0: 你先说。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三姨妹，
1: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杨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
0: 快，快点，
3: 快，快，快！
4: 小姐，小姐，
5: 把他给我抓起来！
3: 是是，
6: 来，走，
0: 怎么？
4: 住手！
0: 三姨妹，
4: 大姐夫，
5: 你走。
7: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淫贼！
4: 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0: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4: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0: 薛恶龙吗？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7: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
0: 哎，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1: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0: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
8: 相国千金？
9: 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0: 壮士，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9: 嗯，
10: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
4: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薛公子。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10: 我明白，
4: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小莲
9: 啊，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
4: 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

0: 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1: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0: 小姐，
1: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呀，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0: 小莲，
2: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3: 原来是这小子伤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人已经走远了。
1: 三姨妹啊，这轿夫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飞轿。
0: 小姐，你看你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去吧。

0: 这是啥？这是？别喝！别喝！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贵 不是吗？
1: 瞎子！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
0: 好，
1: 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2: 好。
1: 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好不好？多要点去。哦。
0: 来看看，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给姑娘很合适的，哎，您看看，这个喜欢吗？
3: 来，
4: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3: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4: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哎，
3: 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湛，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4: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3: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
4: 那还是
5: 大爷，
6: 二位大爷，大爷，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
5: 谢谢谢谢，
4: 别碰我。
3: 怎么这个？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2: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3: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4: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5: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2: 不该还不洗，
6: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3: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3: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空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8: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

0: 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啊、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3: 我也是，
4: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5: 对
4: 对
5: 对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9: 就是啊。
7: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哦，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哦。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8: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

0: 也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0: 太好了！
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防癌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0: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
0: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对
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3: 打折，
1: 打折，
3: 打折，
1: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
0: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5: 对，
1: 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
0: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
1: 哦，
4: 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1: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2: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对，来一箱，
6: 来一箱。
0: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2: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5: 方金朵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

0: 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4: 这是我的生日，
5: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4: 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8: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9: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蹲下去了，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的，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0: 是啊，
11: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6: 超爱生活，
17: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
18: 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16: 超爱科普，
19: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4: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16: 超爱美食，
13: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16: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1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5: 叫什么名字？
20: 向远生。
21: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亡了。
22: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23: 水手杰，海军才会。
24: 他，
21: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25: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20: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5: 我会一直查下去。
21: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5: 我必须知道真相。
20: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5: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26: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27: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别到处乱走嘛。
28: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27: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26: 哇，眼睛好清晰啊。
2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9: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3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1: 好舒服，
3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9: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9: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7: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29: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3: 2天了都不头油，
34: 公主当然不会油。
33: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35: 超能力觉醒了。
33: 不是心飘柔，
34: 2天了还蓬蓬的，
3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难以贴。哎呦。

0: 主啊，
1: 太可怕了！
2: 两位，钱包是你们的吗？
3: 是我的，谢谢。
4: 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哎，
2: 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
0: 谢谢。
3: 这位公子，多谢帮忙。
2: 城里人多复杂，要小心看好你们的财物。
3: 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
4: 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
3: 嗯，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4: 你这话什么意思？
3: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宝钏，宝钏，
1: 娘，宝钏，宝钏，
0: 娘，哎呀，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2: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1: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哎，
2: 不必多礼了。
3: 怎么样，没受什么委屈吧？哦，有这种事？
4: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没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夜。
2: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
1: 这要是传出去，你……
2: 哎呀，相爷，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赶紧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0: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
1: 他是个正人君子。
0: 爹，
1: 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
2: 是啊，
1: 嗯，
2: 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嗯，苏龙，
3: 在。
5: 刚才宝钏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你去找找吧。是。宝钏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啊，我也去。
6: 哎。
5: 哎，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
2: 岳父，小婿有话要说。嗯，你说吧。小婿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3: 此话怎讲？
2: 你讲，此贼武功不凡，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的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3: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钏，再想老夫邀功？
2: 不止邀功，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快婿啊！卫华，
3: 在，
2: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如果他真是救宝钏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嗯，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3: 是岳父，小婿这就去办。
7: 去吧，这个救宝钏的薛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3: 大夫，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了，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哎，
7: 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依着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
3: 我求求你了，大夫！哎，看你这么孝顺，好吧，小鹿啊，哎，把药箱取来。哦，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嗯，师傅来了，请，哎，走。
8: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3: 等一下。
8: 贼！抓起来！喂，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没你的事儿！哎，别动！别动！为什么抓我？别动！带走！是是，走！
5: 嗯，好了，已经够美了，还打扮呢？哎呀，你看你呀，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
0: 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

0: 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
1: 好了，娘，我跟银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
2: 好好，去吧。
3: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
1: 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
2: 去吧。小莲啊。
4: 夫人。
2: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
4: 夫人慢走。
2: 好好照顾小姐。
4: 是夫人。
5: 给我打。
6: 你们干嘛打我？
7: 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6: 我没有。
7: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
6: 我真的没有啊。
7: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你们是谁？
8: 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7: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
9: 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
8: 滚！
9: 走！怎么样？
8: 你还好吗？
10: 谢谢。是。
8: 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9: 范振，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8: 先不说这些，救人要紧。
4: 来，哎，小姐啊，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
3: 我娘哪说的不对？
4: 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惊吓，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3: 没有啊。
4: 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3: 小蝶，你胡说什么？
4: 小姐，我哪有胡说？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啊。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3: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4: 哎呀，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
1: 这个薛公子啊，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
4: 小姐，你真的喜欢他
3: 啊？我不知道，我
4: 只是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3: 小莲，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
4: 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

0: 来提亲，是吧？
1: 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哎，不对啊，照我看啊，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

0: 客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了，好让小姐你啊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
1: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0: 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0: 你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
1: 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打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0: 我知道，可是也不可以把他就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
1: 哼，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

0: 哎，这不今天抓我们那个人吗？哎，对，就是他。好啊，敢坏我们的好事！好，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不好好休息休息啊，他。哎，老大，啊，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1: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银界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
2: 对啊，什么？
1: 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
3: 老大，这事饶不得！
2: 就是啊，
4: 是啊。
1: 哦，长得还挺俊的嘛！
2: 啊！ 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0: 说呀！
4: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我们是乞丐，不能偷，不能抢。我告诉过你们，我们是乞丐，是要饭的。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白白。我们今天之所以当乞丐，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番悲惨的身世。兄弟之中，有人天生不能工作，有人哮喘、残疾，但是我们不能偷，不能抢。你们真的要偷人家的钱呢？我们当强盗得了？
1: 就是啊。老大说的话，你们都当耳旁风了是吗？
2: 老大，
3: 我们不敢。
4: 你们说，他打过你们吗？
2: 那倒没有。我们偷了那个人的钱，那个人想打我们，他还帮我们呢。啊？
5: 对，就是这样的。
0: 有这种事儿？啊。哎，这个人看起来好像受伤了，这怎么回事？喂，醒醒！哎，醒醒，醒醒啊！喂，醒醒！哎，
6: 你们是谁？
1: 我们是长安城里最大的丐帮。这位呢，就是我们的老大，他叫做葛大。至于我嘛，

0: 们偷钱也是迫于无奈，所以我放了他们。嘿，
1: 哎，对不起，我忘了你受伤了
0: 啊。没事。
1: 哎，小兄弟，你怎么受伤的？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2: 薛平贵，
0: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1: 哦，是这样。
0: 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啊，我先告辞了。
1: 哎，我帮你。哦。
2: 不行啊！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吃吧。啊！
0: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1: 哎，老大，你看他，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
3: 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
2: 哎，我看不如这样吧。喂，啊，你们两个，这儿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他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0: 这不好吧？
3: 哎，这很好。哎，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
1: 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4: 不是。
2: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以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
0: 真的？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2: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就好了。
0: 谢谢小青兄，谢谢。
3: 好了你，好了，哎，小兄弟，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0: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3: 哎，那好啊，哎，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办，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一世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0: 那就谢谢大家了。
5: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哎
6: 呀，他呀被人抓走了，来了一群当兵的，把他抓走了。
5: 怎么会啊？
7: 什么事啊，二姐？刚才的东西都吃完了吗？
8: 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
7: 谢谢二姐。吃过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三妹啊，你要知道，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
8: 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
7: 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8: 谁啊？
7: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8: 魏豹？我不明白。
7: 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呢，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
8: 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
7: 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物。

0: 品想要来慰问你。这个，二姐，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它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
1: 那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家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
0: 二姐，
1: 哎呀，好了，你就当作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走。宝弟。
2: 哦，大嫂。三小姐。
3: 魏公子。
2: 哦，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
1: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啊，
2: 哪里。啊，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0: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啊，
1: 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0: 二姐，
1: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2: 三小姐，真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所谓人心难测啊。
0: 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
2: 三小姐。
0: 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2: 三小姐，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0: 这是相府， 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2: 啊，是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0: 谢谢台，我心领了。
2: 三小姐，我魏豹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再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
0: 你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于理，否则我会请你出去。
2: 啊，三小姐，
0: 请你出去。
4: 小姐，小姐，小姐，好小。魏公子。小姐，
0: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
2: 这个，
4: 你别否认了。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
0: 你说话。
2: 三小姐，这个嘛，我大哥说救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0: 魏豹，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而且我在慎重地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如果让我知道的话，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
2: 三小姐。
4: 魏公子，请你放尊重一点。
1: 宝弟，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2: 大嫂，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莲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着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5: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
1: 嗯，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5: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魏公子，

0: 哦，对对对，前面就是我家了。妹妹，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1: 我没事。这些人都是谁啊？
2: 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吧。先见过葛大哥。
3: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嗯，这样啊。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
1: 哦，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哥。
2: 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我没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里面请。哎，走，别走。哎，你干嘛啊？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是，关你屁事。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
0: 你身体才好，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4: 那也好，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6: 主持人好，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

0: 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十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入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电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4: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

0: 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堡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3: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堡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 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啊。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啊。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2: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啊、
3: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咱们中老年人如果不护眼，年纪大了眼睛啊就像用不着的灯泡，越来越暗，看啥都费劲，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让您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级眼部护理，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眼睛干不干涩不涩，看东西清不清楚，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给我们当个代言人，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2: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啊！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重新拥有健康明亮的眼睛，生活越过越好。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 免费领。图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0: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比滴眼药水啊强多了。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超视力远近液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 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超市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6: 欢迎回来。
7: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5: 保护家人。
7: 这个说法很牵强。
8: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5: 他可喜欢我了。
6: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5: 他们行动了，
9: 抓错人了。
5: 什么？
6: 比咱仨还牛逼！
10: 哎，肖远胜来了。
6: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0: 相传，微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6: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干什么？
1: 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哦，
0: 我不能拉钩啊。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
2: 哎呀，你们两个别一碰在一起就吵嘴，行不行啊？
3: 没规矩，没礼貌，可不怕学兄弟笑话
4: 啊？不会不会，难得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嘛，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
0: 真的？你真的喜欢我？嗯，哇，太棒了，太棒了，我好开心啊！
4: 怎么了？
3: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再吵学兄弟了啊。那咱们说好了，两天以后见。哦，
4: 告辞。嘿嘿，
0: 贵哥哥，你一定要来哦，不然变猪头。嗯，
1: 告。啊。

0: 是啊！哎
1: 呀，是你干嘛，师深？
0: 是很大的烟呐！
2: 是我家。

0: 不管爹你是不是我亲生的爹，20年来爹的养育之恩贫困无以报答，这辈子你永远都是我的亲爹。平贵在你坟前发誓，我一定会把妹妹救回来，然后找到杀爹的凶手替你报仇。爹你放心。
1: 好了，徐兄弟起来吧，
2: 来起来吧。
1: 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0: 各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平贵在这里给大家叩头。
3: 哎，别
1: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何况我们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2: 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
1: 薛兄弟，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0: 对，
4: 看看小肚兜。哎，
2: 哇，好漂亮的玉佩啊，这个一定值很多钱吧。
1: 哎，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关系到人家的身世，很重要的，别乱动。
2: 这是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么值钱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一个可以换座大房子的。哎，我不说了
0: 啊，算了算了。
4: 嘿嘿，咦，看看好不好看？
1: 没规矩，没礼貌，这是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哎，薛兄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0: 救出我妹，替我爹报仇。
1: 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
0: 进城？
4: 啊？是啊是啊。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地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2: 啊，对啊对啊，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5: 对
2: 啊，
5: 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
6: 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嗯，
1: 对啊，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0: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替爹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为了糊口，进城必须要。
7: 来，进去，下一个，
8: 帮我打开。
0: 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
1: 薛兄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你这回啊，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当护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
2: 哎，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啊。
0: 能够跟各位认识，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的。啊，拿到了工钱由我来请大家。
4: 贵哥，我就欣赏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义气。
2: 哎，对对对，我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 哎，你怀里的玉佩啊，可得好好保管好啊。你身上钱不多了，这长安城呢虽然热闹，但是也要小心安全，懂吗？嗯，
0: 知道了。
1: 好吧，遇到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们。大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尽量帮你摆平。
2: 是，小事情找我们。
0: 谢谢各位，保重。
6: 保重啊！
7: 来，等一下，检查一下。
9: 这个人怎么那么眼熟？
7: 啊，走吧。
9: 你们接着送。
7: 是。

0: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躺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
1: 就把你救回来了。这是哪里啊？啊，这是我家。谢谢啊，那我也该回家了。
0: 哎，等一下，姑娘，你刚才不是说你家有蒙面人出现吗？你现在回去的话，恐怕会有危险。不，我哥去找他朋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1: 而且要是我没回去，也不知道我爹他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我必须得赶紧回去的。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家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0: 谢谢你啊，公子。谢谢你救了我，可是我还不知道你尊姓大名呢。
1: 啊，我姓魏，单名一个豹子，魏豹。你好，我姓薛，单名一个旗子，你叫我小旗就可以了。嗯。没事没事，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
0: 啊，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
2: 魏公子，薛平贵今天进城了。卑职告退。

0: 这姑娘对我印象还不错，我得好好利用她。
1: 小琪，饿了吧？我让厨房已经给你准备吃的了，你吃完以后好好的休息，我有事要出去，明天早晨我就陪你回去。
2: 谢谢你啊公子。
1: 这是你的药。
2: 看这个魏公子人挺好的，他不但救了我，还担心我个人安危，还要陪我回家看爹和大哥。
3: 出去
4: 出去出去
3: 出去，
4: 喂。

0: 我有事，我先走了。
1: 黄老爷，
0: 走吧。
2: 哎，走走走。
0: 哎，走吧，走吧，
2: 走。
3: 请问，
0: 哎，走吧，走吧，走吧。
3: 我还没问，你们就要走开？哎，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1: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
4: 陈刚，你知道了吗？
5: 嗯，去。
6: 我看着怎么找差事。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5: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6: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
5: 嗯，我知道了。哎，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
6: 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王宝钏集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
5: 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6: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
5: 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不过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同意这门婚事的话，我想三小姐不会不答应吧。
6: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5: 对了，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6: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
5: 嗯，
6: 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
5: 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鬼鬼祟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6: 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咱们分兵两路进行。
5: 嗯。
7: 爹，女儿不嫁。
8: 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7: 娘，我不喜欢他。
9: 哎呀，宝钏呐，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8: 嗯，
9: 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哎，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
7: 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
8: 傻孩子，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
7: 不过什么？
8: 你可知道，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你爹 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7: 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了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
9: 宝钏呐，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得爹这么紧，爹。

0: 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1: 相爷，女儿说的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哎
2: 呀，能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
1: 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
2: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伯川呐，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0: 爹娘晚安。相爷，夫人，小姐，
3: 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
0: 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
3: 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的儿子都想娶我。哦，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就算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
0: 哎，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3: 小莲，别胡说啊！虽然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但他怎么可能入赘？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
0: 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的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3: 为什么？
0: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0: 好像啊。
1: 徐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呢？

0: 小七，你太伤心了，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伤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
1: 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呐，竟然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伤房子。这是，
2: 哥，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
0: 小七。

0: 别哭了，听话。
1: 大哥，我能叫你一声魏大哥吗？
0: 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
1: 魏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
0: 傻妹妹，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
1: 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

0: 暂住在威尔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地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
1: 程副家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薛琪，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我竟然被王小姐念念不忘啊！薛平贵啊，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还怎么能配得上呢？

0: 打架来，动刀了！哎，放！你不能走，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给你算。
0: 你就这么跑了？

0: 你喜欢？
1: 来了，掌柜的。
0: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2: 是。
0: 走。
3: 是。
4: 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城内打探我大唐军情？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
3: 是。
5: 这么多，万一我们真的走失了，我们就在城门口汇合。
6: 好，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

0: 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 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超爱生活，
4: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3: 超爱科普，
5: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6: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3: 超爱美食，
7: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3: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2: 暴雨、地震、火灾，风险就在身边，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遇险转移，刻不容缓，科学避险，共护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8: 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9: 当然有机会。
8: 那是什么时候呢？
9: 等你再长大一点。
8: 那我一定要快快长大。
9: 好。
8: 远山哥哥，你说我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9: 你才八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你和那400多个孩子一样，你们都是星火，你一定能成为群星闪耀里的一颗。
8: 谢谢你，远山哥哥。
10: 老了，眼睛看不清，下楼梯没看清楚，一脚踩空了，
11: 哎。老八，我跟你讲了好多次了，你的眼睛不好，

0: 到处乱走嘛。
1: 老人家怕摔跤，所以呢，有个好视力其实很重要。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啊，直接贴上去，好简单。
0: 大品牌啊，在全国有20几年历史，你尽管用。
4: 哇，眼睛好清晰啊！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
2: 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
3: 亚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0: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3: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
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5: 2天了都不头油，
16: 公主当然不会油，
15: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7: 超能力觉醒了，
15: 不是心飘柔。
16: 2天了还蓬蓬的，
15: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8: 情感剧场由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19: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一个全国连锁的10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8: 只是一副镜解决

0: 都演得好多问题，戴上这个眼镜劲儿以后，别提多舒服了。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1: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2: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3: 还是很专业的。
4: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5: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6: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7: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爹？为什么连我都不放过？你们到底是谁？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是你，你受伤了，
1: 有人专杀我，
0: 来跟我走。
2: 给我四处看看。
3: 是
4: 是。
2: 去那边，走。
3: 是
4: 是。
2: 参见魏将军。
5: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2: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5: 那人抓到了吗？
2: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5: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2: 是
5: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2: 是，走。
4: 是。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刚才程副将跟我说，好像有奸细混进长安城里头，打探我们大唐的军情，什么？
1: 魏虎，京城安危，由你负责，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这我知道，我已经交代程副将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3: 三姨妹，
0: 三姨妹，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
2: 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
0: 怎么可能？我就是借他两个胆子，他也不敢来。哦，这样吧，把这些兵士就安排在三姨妹的绣楼周围保护你。
2: 不用了。是啊，小姐呢？准备要就寝了，是听到两位姑爷讲话的声音，所以我才陪小姐下来看看。这里不需要有人留守了。
0: 是啊，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
2: 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嗯嗯，
0: 好，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墅查吧。啊，
4: 小莲，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敲钟，我们马上赶过来。嗯，
2: 是，放心吧，辛苦了。
0: 早点休息。嗯，走，跟我来。
2: 小姐，你怕不怕啊？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
0: 嗯，只是被他们一吵，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4: 小姐，要不我陪你再花园里走走吧。嗯。啊！神！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呀！
0: 小莲，小莲，
4: 王小姐，是我，
2: 小公子，
0: 是我，
2: 小公子，
0: 是公子，
4: 你怎么会？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受伤了。
2: 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哦，小姐，他们又来了，
4: 那怎么办？那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2: 带进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哎呀，哎呀，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
4: 走吧，走。
2: 好好，跟我来，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4: 怎么了？
2: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小莲，
4: 大呼小叫的干嘛？没事，
2: 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4: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当然怕了，
2: 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吗？
4: 这么大的老鼠啊？
2: 那是熊。是这么大只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哎呀。
4: 三小姐呢？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啊。
2: 我们吵她？我可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4: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0: 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4: 去休息吧。嗯。
0: 大姐夫，那我去那边看看。嗯，
4: 走。
0: 薛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5: 死不了。
4: 对不起。
0: 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等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
4: 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哎呀，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
0: 那你有没有事啊？
4: 我还好，不用担心。
0: 你没事吧？
4: 还好，没事。
6: 受伤的。

0: 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1: 我们是……
0: 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
2: 喂，哎呀，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
3: 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
2: 对啊。
0: 原来你姓薛啊。
2: 嗯。
4: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
3: 怎么了？
4: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
3: 啊，爹跟娘都来了。那怎么办？
2: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
4: 是啊，这……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0: 上床？
4: 嗯，
0: 我跟他。
4: 嗯，
3: 上什么床？
4: 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3: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4: 是啊，快点，
2: 走吧。
4: 快。
2: 快上去来
4: 哎呀，不对，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
0: 盖被子。
4: 对啊，盖起来，来，
0: 快点。我不行。
2: 来，
4: 哎呀，快，
0: 不行啊，
4: 快，
2: 不行，快点，
4: 来，盖上，来。

0: 宝钏呐，宝钏，宝钏，宝钏，爹娘，
1: 没事吧？
0: 哎呀，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外面到处都是官兵，说奸细在咱们相府附近就失踪了，苏龙跟魏虎也到处在巡逻呢。
2: 是啊，宝钏。
3: 你这儿没事吧？这里没事。小莲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0: 对。
2: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嗯，
0: 是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宝钏啊，我看。
3: 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夫人，不用了，不用了。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
2: 那这……
0: 是啊，
2: 宝钏，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
3: 我看呢，
2: 还是让你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3: 是啊，
0: 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
2: 刚准备就寝了，是啊是啊，
3: 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0: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
3: 娘，夫人，夫人，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莲陪我就好了。嗯，是啊。
2: 好吧，
3: 嗯、
2: 夫人，既然宝钏。
0: 都这么说了，我看外面有苏龙、魏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嗯、
3: 那宝钏，你自己要小心啊。嗯、小莲啊，照顾好小姐啊。是夫人，
0: 娘先走了。嗯，
3: 夫人慢走，相爷慢走，相爷慢走。
4: 人都走了，你们快起来吧！人走了，快，剑拿着。好，来，快，小心啊！来，小心。
5: 谢谢你。
4: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5: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4: 啊，没问题。啊，走吧。
5: 走。
4: 小心啊！

0: 没事。
1: 哎呀，小莲，
0: 哎呦，小姐，你进来怎么没声音的？害我吓了一跳。
1: 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
0: 他们走了。
1: 走了？嗯。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
0: 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那，
2: 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
0: 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3: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才能再见到你呢？
4: 来，先坐一下。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5: 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
4: 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
5: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不相欠了？
4: 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
5: 不行，我要出城，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
4: 现在要出城啊？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有难度啊。
5: 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4: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嘿，是兄弟、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就这么定了啊，小心。
6: 报告陈副将，
7: 怎么样？
6: 没找到。
7: 没找到。
6: 你们这些饭桶竟然让他们俩给跑了，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
8: 是，
6: 走，快走，快快。
7: 陈副将，
6: 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吗？
7: 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看来我只能智取了。
9: 没错。
7: 啊，大哥。
6: 大人。
7: 大哥，我没得逞。
9: 我知道了。程副将，那两个奸细你也没查到吧？
6: 末将惭愧，一个受伤的人怎么那么会跑，到处都没有搜到。
9: 没用的东西。只要姓薛的那小子还在城里，咱们就能找到他，到时候再收拾他。倒是这两个奸细如果找不到的话，被上头知道了，我就要吃不了兜着走。
7: 啊，大哥，需要我帮忙吗？
9: 程副将，
6: 在。
9: 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6: 末将遵命。
9: 宝弟，你也要加把劲儿了，姓薛的那小子全靠你了。
4: 来，坐。葛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
9: 哎，你这朋友谁啊？
4: 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
10: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看看我看看。哎，

0: 啊，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
1: 哦，去。
0: 把他的衣服脱了。
2: 兄弟，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3: 不可以，难。
2: 难？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
3: 我怕冷。
4: 啊？怕冷？不告诉你啊，那箭不拔你会死了。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来来来，你去去去。
2: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拔下来的，就这样吧。啊，来。

0: 不起啊，你这人怎么那么脏啊？嗯，
1: 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呐，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
2: 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0: 我姓戴。啊哈，
3: 原来是戴公子。
2: 哎，好了好了，赶紧服药吧。
1: 来来来，
3: 我来。谢谢。
1: 好吧。

0: 好了，
1: 谢谢你。那我先走了。
2: 哎，你还不能走？
1: 我为什么不能走啊？
2: 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
1: 那怎么办？
0: 葛大哥，你说好不好？
2: 哎，这好
0: 啊！来来来，过来！我跟你们说，好吧，
3: 好吧，好，好，好，
1: 好，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4: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
5: 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1: 你，
0: 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
2: 薛兄弟开口，我葛大挺到底。
4: 好吧，天刚亮好浑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2: 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现在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4: 好，
2: 休息休息。
4: 啊，散了散了，
2: 都散
4: 了，
5: 都去睡觉。
1: 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0: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坐。
1: 对了，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0: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1: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
0: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面的金钗扣下了。
1: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真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0: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1: 你人真好。
0: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
1: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0: 戴公子，没事吧？
1: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0: 哎，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啊，
6: 你怎么回事？
4: 怎么了？怎么了？
0: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1: 没有，我有点冷。
2: 啊，冷啊？
4: 冷啊？
2: 哎，张伟，
4: 来，
2: 你的布呢？
5: 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4: 哦，还好，没发烧。
0: 吓我一跳。
5: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
2: 哎。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
5: 好，来，我帮你们盖住。
4: 哎，你让贵哥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安排。

0: 我们待劳就好了，带牛，带狗。哦，对对对对对对，
1: 不用不用，
2: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0: 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儿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啊，来，大家休息，
3: 休息吧，
4: 休息休息休息，
0: 休息吧，
3: 累死了。
0: 坐吧。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啊？
3: 这把宝剑那么贵重，我受不起。
0: 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 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收下吧。
3: 那好吧，那我就却之不恭。不过既然带不出城，我就交给葛大哥保管，你不介意吧？睡觉吧。

0: 停停停！你们这帮乞丐不在城里乞讨，跑到城门口瞎跳瞎闹，想造反呢？
1: 不是，报告经理，这样我们新排的乞丐舞，您看还行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嗯，把头抬起来。你是谁？
1: 他呀，军爷，他是新来的兄弟。
0: 新来的兄弟？
2: 对啊，我们每天都来很多新人的。哎呀，你怎么可能认得我？
3: 对
2: 呀，
0: 哎呦，你又怎么了？
3: 我刚才跳舞跳得太激动了，我肚子疼啊。
0: 你又是谁？
3: 军爷。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军爷？
0: 我哪有闲工夫认识你们这帮乞丐？哎，那你不认识我？去去去去去！哎呦，臭死了！臭死了！什么玩意儿？你们这帮乞丐，全部走！
3: 你是谁呀？
4: 终于脱险了，
2: 谢谢你葛老大，多谢薛公子，多谢诸位帮忙，谢谢，
5: 来，包还你，
2: 谢谢，

0: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种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

0: 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0: 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

0: 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5: 姐，您往这儿看，上好的里脊肉，
6: 给大家做一个传统菜，锅塌里脊。
7: 明明是个段儿，非得拍成片儿。
8: 具有典型特色、山东手法的一道菜肴。
7: 有的是做一道什么菜啊？
9: 水煮柳肉，说时迟那时快，
7: 变色就在一瞬间。发什么脾气了你？
9: 这摔人听话。
10: 今天呢，咱们来做一个葱烧里脊条。
7: 我看你这肉条切的挺粗的。
10: 放了油炸完之后不容易崩。
11: 等于这次我炸完了，往里头。
7: 行，漂亮。
12: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13: 叫什么名字？
14: 向远生。
15: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16: 这人死亡了。
17: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8: 水手杰，海军才会。
19: 他
15: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20: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13: 我会一直查下去。
16: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13: 我必须知道真相。
20: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13: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2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5: 9.9？
2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5: 9.9？
2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

0: 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4: 9.9块？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玉芝林药业。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9: 情感剧场由万通金骨贴冠名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表哥。
1: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
0: 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
1: 多谢薛公子，各位兄弟啊。
2: 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0: 拿来。
1: 什么？
0: 杜蝶啊。
1: 你要杜蝶干什么？
0: 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拿着。
2: 嗯，
0: 收下。嗯，
2: 这是干什么？
0: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杜蝶。嗯，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2: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0: 来西凉看我。
2: 哦，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
3: 哦，
0: 原来是奸细。干嘛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2: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0: 哎，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杜蝶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亮出这个杜蝶，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
2: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
4: 啊。哎呦，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
0: 吗？
4: 哎，你看我们这样又穷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钱钱去找你啊？
0: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
5: 啊。真的？
2: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
0: 你收下吗？你不说，你不说我生气了。
5: 哎，你说我看他一箭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1: 住嘴，不许胡说。站着，该走了，有事。

0: 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
1: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谁要去看你啊？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哦，对了，鬼哥，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2: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啊，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啊。
1: 哎呀，糊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2: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为保你绝对不是问题。
1: 是啊，我们还养得起你。嗯，
3: 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2: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
1: 哎，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
4: 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他找出来。
5: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嗯，
4: 那就有劳大家了。喜事，天大的喜事啊！
6: 相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4: 夫人呐、啊，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
6: 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
4: 那皇上怎么说呀？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
7: 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的。<笑>抛绣球招亲？
6: 嗯，是啊。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
7: 真是给岳父天大的面子。嗯，是啊，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
8: 选夫啊！嗯，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宝钏呢？宝钏呢？这事你怎么想啊？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这。
2: 皇上倒是没有说，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接到绣球啊。这怎么行啊？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 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哎呀，
8: 银川，别乱说话，皇恩浩荡。我说的可是实话，这
2: 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8: 银川，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2: 哎，
7: 银川，
2: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这。
8: 岳父，听银川这么一说，小婿觉得也是不妥。嗯，这圣旨已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娘，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一纸行事。哎。
4: 苏龙啊，在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0: 遵命。
1: 景川，你去帮帮苏龙。
2: 是，娘。
3: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婿倒有一计。
4: 你有什么计策，说来听听。
3: 岳父，在造彩楼时围造一个围墙，岳父可广发请帖，邀请所有的王孙公子和富古巨商前来彩楼，没有请帖的人一律拦下，这样就不怕三姨妹所嫁非人了。
4: 好办法。
2: 爹，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
4: 哎呀，我知道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
5: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1: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来，娘跟你说啊，宝钏，
4: 魏虎啊，
3: 在
4: 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
3: 小婿知道，小婿办事岳父尽可放心。
4: 很好。
2: 哎，你托我给你弟弟魏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进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
3: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
2: 我是哪儿傻了？
3: 哎，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
2: 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
3: 你爹让我草你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武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抱弟呢。
2: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儿，还一肚子拐呢。
3: 好了，我的娘子，豹弟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2: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豹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哦。
3: 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啊！
6: 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
7: 不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6: 不行，金钗还我。
7: 哟，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府怎么说。
6: 上次官差莫名其妙地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那好，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
7: 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
6: 是相府千金送我的。
7: 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呦，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可以暂时不变卖，三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 走啊！
2: 就是，走啊！
6: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相国的千金送的，真的假的？哟，真的！这么说，我占便宜了。
7: 小心点，把它贴正了。哎，好，搭建彩楼，招募工人，不错不错，就是那个意思。
6: 这个一定要严格按照我的施工图纸去施工。
0: 知道了。
6: 张工头，哎，一定要严格按照工期施工，月底必须完工。
7: 哎，是是，苏大人。这个眼下就要过年了，我怕工人难找啊。
6: 难找也得找，哪怕多给点工钱。总之，切勿耽搁工期。
7: 是是，苏大人，小人一定竭尽全力，如期完工。
6: 嗯。哎，你们在这把守，闲杂人等不得入内。去吧。
8: 是是。
6: 干活去吧。
0: 是。恭送苏大人。
9: 恭送苏大人。
10: 哎，建彩楼啊，
11: 是啊，是
10: 抽工哎，
11: 咱们得赶紧
10: 走，
11: 快点走，快点去看。

0: 干活没有？
1: 干过干过。
0: 叫什么？
1: 我叫王虎。
0: 啊，王虎，去吧，到那边抬木头。
1: 哦，
0: 下一个。
2: 大人，我叫李四。
0: 李四啊，盖过房子没有？
2: 盖过盖过。
0: 行，你把那包往那边扛，跟他们一起干。你呢？
1: 我叫薛洋。
0: 薛洋啊，好，抬木头去。
1: 啊，好。
0: 薛洋，
3: 工头大哥。
0: 啊，
3: 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3: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建个彩楼。
3: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3: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3: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嘿，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
0: 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来来来，放下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3: 好，好。
4: 班长，
5: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6: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5: 啊，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6: 是啊，威尔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又一直这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5: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6: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
5: 嗯，啊，来。嗯。这几天相处下来，薛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他。
6: 威尔哥，你看着我干嘛？
5: 没事儿。我给你倒茶。

0: 在看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

0: 哥，泡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泡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1: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0: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1: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1: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1: 走。别看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看。
3: 幸好的大爷，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手握这位，幸好的，赏两个钱吧。
4: 大哥，这上面写了什么呀？
3: 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奉天承运。
4: 哦。
3: 山。一。
4: 一。
3: 啊，这跟咱们没关系，孩子，走。
4: 哦。
2: 让一让。
4: 哎，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薛大哥啊？
5: 小心，加把劲
3: 儿。哎，薛兄弟，真是你啊！
4: 薛大哥，真的是你啊！
6: 哇！
4: 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
6: 啊，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
3: 哎呀，佩服啊，佩服啊！你看看人家，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4: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
3: 行，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他。
6: 没关系。
3: 哎，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
6: 哎，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解释。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
3: 啊！
4: 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7: 哎，平贵，快点！
6: 啊，来了！不好意思，
8: 皇上，
6: 我先去忙了。
3: 哎，好，
8: 往这来点。
9: 是，小心点。
3: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
4: 哎，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啊，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3: 对，
6: 来，
3: 找他去。
6: 过来。
10: 我出去，
11: 出去，
10: 走，出去，出去，走，走，走。
11: 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
3: 你这人，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着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敢扣？
4: 就是，
11: 我就敢扣。关你们两个臭乞丐什么事儿？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们？来人，
7: 打！
11: 哎，
4: 你们干！他还欺负我们，评评理啊，各位！
12: 欺负人呢，对不对？
13: 是啊，
4: 怎么样啊？嘿，敢欺负我们？ 小心呐，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2: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

0: 老板，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啊？
1: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0: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啊，你这样可以了吧？
2: 府中的人啊，相爷。
3: 娘，这是做什么？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符，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符，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
4: 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说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3: 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0: 小姐，小姐，
4: 小莲，小莲，小莲，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0: 小莲拜见夫人。
3: 小莲啊，啊，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0: 夫人，我
4: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3: 买胭脂水粉？嗯，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
0: 啊？
3: 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4: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3: 嗯，好。小春啊，
0: 哎，
3: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0: 是。
3: 娘先回去了啊。
0: 嗯。夫人慢走。小姐，
4: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4: 什么？谁下的命令？
0: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4: 叫花子？
0: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
4: 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
0: 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
4: 金钗，
0: 嗯，
4: 他卖了？
0: 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掌柜的就要他赔。
5: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
6: 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0: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
4: 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0: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7: 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
8: 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7: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8: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0: 就是这个。
1: 金钗。
0: 哟，这是宝钏的金钗啊。
1: 啊，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
2: 哼，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0: 银钏，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1: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2: 啊，娘，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3: 大姐、二姐，什么事？
0: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
2: 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4: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

0: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

0: 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笑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总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操心。

0: 对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个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 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

0: 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身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2: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眼镜摘摘戴戴。
3: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2: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4: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5: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的新汰渍。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跳。

0: 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警员陆敏敏，请求归队。
4: 欢迎回来。
5: 这个小姑娘为什么想当警察呀？
3: 保护家人。
5: 这个说法很新鲜啊。
6: 招98个警员，他就考198名，比你的搭档没嫌弃你啊。
3: 他可喜欢我了。
4: 如果有可能，我建议你尽快换一个搭档。
3: 他们行动了。
7: 抓错人了。
3: 什么？哎，
4: 比咱仨还有趣。
8: 哎，肖远生来了。
4: 有的强大与能力无关，做你认为正确的事情。
9: 姐，您往这儿看，上好的里脊肉，
10: 给大家做一个传统菜锅塌里脊。
11: 明明是个段儿，非得拍成片儿。
12: 是有典型特色、山东手法的一道菜肴。
11: 有的是做一道什么菜啊？
13: 水煮柳肉，说时迟那时快，
11: 变色就在一瞬间。发什么脾气了你？
13: 这摔人听话。
14: 今天呢，咱们来做一个葱烧里脊条。
11: 我看你这肉条切的挺粗的，
14: 放了油炸完之后不容易崩。
15: 等于这次我炸完之后往里头。
11: 行。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7: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9: 这不可能！
7: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8: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家政女皇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见，您往这儿看，上好的里脊肉，
1: 给大家做一个传统菜锅塌里脊。
2: 明明是个段儿，非得拍成片儿。
3: 具有典型特色、山东手法的一道菜肴。
2: 有的是做一道什么菜啊？
4: 水煮柳肉，说时迟那时快，
2: 变色就在一瞬间。发什么脾气呢你？
4: 这摔人听话。
5: 今天呢，咱们来做一个葱烧里脊条。
2: 我看你这肉条切的挺粗的。
5: 放了油炸完之后不容易崩。
6: 等于这次我炸完之后，我们里
2: 脊。行。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

0: 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 姐，
0: 啊，
1: 姐，我又来了。
2: 姐，我们也
1: 没空手，没空手。
0: 挎这小空篮来干嘛来了呀？
1: 是空篮吗？
0: 啊！
1: 不要以为它里边东西看不见，东西就不值钱，东西就小。姐，您往这儿看。
0: 嚯！哎呦喂！
1: 等会儿啊，我这是精挑的，这都是
0: 精挑细选的。
1: 看看姐，这怎么样？绝对不打折的，正鲜的，上好的里脊肉。
0: 小鱼，
1: 哎，
0: 今天非常懂事儿，
1: 懂事吧？
0: 表现非常好，下回就得要这样。
1: 行，
0: 赵刚，
3: 哎，
0: 来打头阵，咱们做个什么？
3: 我今天那个给大家做一个就是传统菜，
0: 嗯，
3: 锅塌里脊。锅塌呢是咱们这个山东菜里比较传统的，一个烹调的这个技艺吧。
0: 好好学学啊，
1: 没问题。
0: 这这正宗的鲁菜做法。
1: 好，您嘞。
3: 我们今天这个主料呢就是这个里脊，
0: 里脊，
3: 鸡蛋一个就够了。
0: 哦，
3: 然后还要点面粉，其他的就是调味料，盐。味精，然后这个有点料酒，然后有一点点香油就可以了。
0: 啊，这香菜也是。
3: 香菜最后点缀一碗。
0: 哦，
1: 这是选的长杆的香菜哈。
3: 对对对。
0: 这鸡蛋您要一颗就行了，是吧？
3: 一个就够。
0: 需要打出来吗？
3: 打一下吧。我们这个里脊呢，你看切好了以后，要这么着给它拍扁了。
0: 哎呦喂！
3: 这个家里头没有肉，没有肉锤。
0: 这太暴力了，为什么要这样啊？
3: 让它这个旁端，这个就是纹路变改变了。
0: 明明是个段儿，非得拍成片儿是吧？
3: 对，改刀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这个通过这种就是借刀的方式，主要是为了让它入味儿。
1: 哦，啊，入味儿。
0: 这是一种方法，是吧？
3: 这个呢，您可以改成大块，也可以改成小块。
0: 嗯
3: 啊，我这个呢，今天就给它改成稍微的差不多的。
0: 哇，
3: 这个块儿，
0: 这大块儿，
3: 就加一点点，
0: 加点盐。
3: 嗯，我加一点盐，然后
0: 还有什么？
3: 胡椒粉，我们来一点。
0: 胡椒粉，这个是我给您。
3: 哎，您给我来一点。好，
0: 行了，
3: 然后我们来一点点料酒，
1: 料酒，
3: 因为
1: 去肉腥，
3: 有点事每次老拿香油往里倒，我也都害怕。然后呢，我们这个蘸一点和面，
1: 蘸面，
3: 哎，
0: 所以为什么这个蘸面粉呢？通常好像都蘸点什么淀粉呀什么的。
3: 淀粉它硬，相对来说它没有这个面它真软。哎，我们现在点火，
0: 嗯。
3: 哎，我们这个一次呢，就把它就要摊出来，油不要太多了，
0: 都得把这个底儿都给铺平了，是吧？
3: 对。油温还不能太热。
0: 哦。
3: 哎，我们呢，先这个下这个大块的。
0: 哦，还要裹一层鸡蛋呀？
3: 对呀。
0: 我还以为是把这肉串煎得了，直接往上浇呢。
3: 您看，
0: 说到锅塌，好像这个技法真是鲁菜当中比较有特色的一种技法。
4: 对，是一道非常具有典型特色山东手法的这么一道菜肴，可以使用豆腐、莲藕，也可以呢使用里脊一类的。
3: 这个还是得翻勺。
0: 哦。
3: 这个翻呢，家里的呢，你就得这么翻。哎。
1: 这一下就不好吃。
3: 哎，
1: 这面你看，
3: 烫好了以后，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要往里倒汤。
0: 啊，汤？
3: 哎，高汤。
0: 哦，就是水呗。
2: 来，高汤在家也不是。
3: 哎，
0: 我刚才我还在担心，我说这一翻过来是就出锅了吗？这肉熟没熟呀？
3: 来一点。
0: 哦。
3: 好，
0: 这就叫塌了吗？
5: 对，锅塌原来过去没有这些锅盖，它是人们把一个盘子
3: 对
5: 靠在上面，这一开锅热气一顶，这盘子呱嗒呱嗒呱嗒带响，这么来的锅塌。
0: 哦，
3: 差不多的时候，就是快烧干的时候，我们再放味精。
0: 好，
3: 少提一点点味精，哎，搁边上，再塌一会儿。正经八百的，您得是一块一块，您得能分开呀。刚才您说了，我没这么大盘上，这个出来也不能装一个大盘上一张饼给。
0: 这还得再改刀、啊。
3: 这得改刀、啊。
0: 哦，我还说这拿出去多体面，你看来吃吧。
1: 这么大一张饼
0: 啊！
3: 哎，这差不多了，您看汤都快没了。
0: 哎，汤已经收干了，基本上。
3: 这时候稍微再点一点香油。
1: 这是我第一次看在琼姐家点那么少香油。
0: 把香油拿过来，搁你那儿，行，拿去。
2: 对对对，
0: 这偷油吃的呀！
1: 我说你家趁香油，主要是。

0: 好，色儿够意思。
1: 嗯。
2: 哎，
1: 这，
2: 我们这个锅塌里脊就做好了，
1: 做好了，
3: 好，
1: 好。那您今天要给我们做一道什么菜啊？
0: 我们四川菜里边最著名的
1: 啊，
0: 水煮柳肉。
1: 水煮肉？
0: 柳肉。
1: 柳肉是？
0: 前面不是使了个里脊吗？
1: 啊，
0: 里脊又叫腰柳。
1: 哦。
0: 所以它叫柳肉。
1: 先跟我们说说咱需要准备什么食材吧。
0: 先说这个主料。
1: 啊，柳肉、
0: 通脊、里脊，
1: 嗯，
0: 包括后臀尖都能使。
1: 哦，
0: 选哪块都行，只要是瘦嫩的就行。
1: 哦，明白了。
0: 好，
1: 嗯，
0: 我们这儿的配头，你看。
1: 哦，芹菜。
0: 芹菜，
1: 嗯。
0: 我们这个小料里边还有一根那个叫
1: 青蒜，
0: 哎，青蒜，
1: 嗯，
0: 我们这个小料里还有葱、
1: 姜、蒜，
3: 嗯。
0: 左手里边您看有什么呀？辣椒、
1: 辣椒、
0: 花椒、
1: 花椒、
0: 豆瓣儿，
1: 这豆瓣酱，
0: 哎，豆豉、
1: 豆豉，
0: 对。
1: 哦，那今天我们这看看咱们这传统的这个川菜当中的水煮柳肉怎么做吧？
0: 那我先从这儿开始。
1: 哎，
3: 先切青蒜。
0: 这个小粒儿，咱先得切青，切完青一会儿你就省事儿了。
1: 这怎么还中间劈一刀啊？
0: 劈，你看这一会儿我们要搁在斧头往上泼油的时候，它有点青，它好看。
1: 哦。
3: 你拍呗。
0: 我刚才切点葱，这也叫劈柴葱。
1: 什么葱？
0: 劈柴，跟咱过去龙火烧那劈柴。
1: 劈柴一样。
0: 哎，劈柴葱，这个咱们得切点葱。这葱里头我就不太讲究了。
1: 哦。
0: 啊，不太讲究。
1: 同一个菜当中，为什么切葱还要分出来这样的讲究？
0: 不是，那个是要配合着芹菜一起作为底料底菜使的。
1: 哦。
0: 这是要吃的。
1: 哎呦。
0: 啊，这要是蒜，随便的咱们摁一个，摁一拍。这一会儿我们要熬汤用。
1: 哦。
0: 这个姜片呢，随便你劈开了以后，稍微一拍，我们就熬汤用了。
1: 哦。
0: 啊。这个熬汤，咱们先把汤熬上。
1: 好嘞。
0: 咱再
1: 这些就都不用了，
0: 哎，
1: 是吧？
0: 得嘞，咱再切肉一会儿啊。搁点底油。你看这个。
1: 辣椒。
0: 花椒。
1: 花椒。嗯。
0: 这个我们先啊。
1: 嗯。
0: 一会儿慢慢给它备好了。
1: 您说刚才咱们这叫什么？炸个什么？
0: 我们要备一个胡辣椒，又叫双椒碎，花椒、辣椒嘛。
1: 哦，胡辣椒，
0: 胡辣椒，
1: 这一会儿一定要炸糊了。
0: 对，慢慢的小火给它炸糊了，它酥香了。准备小漏勺，你瞧它慢慢一变色，就给它捞出来。
1: 哦。
0: 这东西是说时迟那时快。
1: 啊，就变色就在一瞬间。
0: 对了，说时迟那时快，要一小碗就最好了。
1: 太好了。
0: 嗯。
1: 碗儿。把这水擦干了，
3: 啊，
1: 万一油蹦出来呢？
3: 啊，
1: 我们也先把
0: 豆瓣，
1: 嗯，
0: 豆豉，
1: 这个就放整个的，不用切切吗？
0: 这个是熬汤用。
1: 哦，
0: 如果我们要平常炒菜讲究的，
1: 嗯，
0: 提前要把豆瓣剁细了，拿油煨起来。
1: 哦，
0: 豆豉应该给它斩细了，拿油煨起来，
1: 这味儿才出来，
0: 对，
1: 更好呢，是吧？
0: 对，
3: 这味儿就够香的。
0: 这个，
3: 嗯。
0: 这就香啊，
3: 香！
1: 哎哎哎，老牛，
0: 嗯，
1: 您肉还没切呢，
0: 别着急，得熬上汤，咱得干活有步骤。
1: 哦，
0: 你把这汤熬好，再熬上汤，再切肉，上完浆，哎，一煮肉，这边一炒菜，一垫底就熟了，
3: 是
0: 吧？这个时候我们呀，往里边烹一点黄酒，就料酒，
1: 哎，
0: 啊，酒下去出香，
1: 嗯，
0: 你看。
1: 哎，
0: 这一烹就出香了，是吧？嗯，
1: 这豆瓣酱的香味也都出来了。
0: 这个出香了呢，然后您就往这里边有骨头汤就加骨头汤，没有骨头汤咱就来这高汤。
1: 高汤，来倒得高高的啊！
0: 哎，得，来点高汤。
1: 嗯，
0: 搁上汤以后甭着急，第一件事
1: 哦，
0: 先加这个带色的，你看这是
1: 老抽，
0: 哎，先加它。接下来您就干火，盖着这锅盖，咱们这煮着汤了吧？
1: 嗯。
0: 这功夫咱们把这个给拌了。
1: 哦，这就先搁里边吧。
0: 妈呀，
1: 这已经开始水煮了。
0: 不是，肉汤先煮出来。
1: 哦。
0: 这不是有高汤了？
1: 哦，明白了。

0: 高汤有了，这咱们得切薄片。哦，
1: 这就这么直接切了是吧？
0: 对，片张稍微大点。嗯，啊，显得大方。好了，这点肉咱们准备好了，拿一个碗，咱们就给它上浆了。
2: 好，
0: 一点酱油，哦，一点黄酒。
1: 酱油，老抽。
0: 你搁这回。你哥，
1: 我怕你训我。
0: 没事，你哥，我
1: 说，你看着我，
0: 我看着，我说行，就是他。好了，
1: 黄酒，哎，
0: 好，
1: 行，
0: 再来点盐。
1: 盐，
0: 对，
1: 盐咱们放，
0: 这个少来，别太咸了。啊，行，然后麻烦你，哎，弄个蛋清，鸡蛋磕散，青黄分开。
2: 好嘞。
0: 嘿，行，不赖，
2: 行不行？
0: 太行了，咱们这个你看，简简单点，蛋清抓进去了。您呢？给我来点那儿的干淀粉。
1: 干淀粉行，您可着用。哎，这俩不一样啊。
0: 这是混合的，这是玉米粉。
1: 那咱就不用这个了，
0: 咱掺和着使。
3: 他关键是什
0: 么？打点全拿来了。
1: 不是，这有讲究吗？
0: 有啊，我们上浆做的什么呀？上身上的淀粉附着在肉片上，粘牢了。嗯嗯。然后呢，它才能锁住这里边的水分。一会儿我们下锅一养，它熟了，水分锁在里边，肉片才能滑，才能嫩。
1: 才能嫩，
0: 哦，是吧？
1: 明白了。
0: 这时候你看，麻烦你。哎，
1: 不麻烦。
0: 拿一锅。
1: 这里边刚才咱们炸过的那个是吧？
0: 对，剩油啊。嗯。你看，来点油。这油干嘛呀？我先把这劈柴葱搁里边。哦，
1: 先搁葱。
0: 这葱得出来出香味儿，做菜嘛。嗯啊，先让它出了香味儿。这个时候咱们葱煸香了以后，芹菜段下锅，我们多少的啊？
1: 来一点
0: 点盐。哦，捏一点盐花，它有点咸味儿。嗯啊，要不然你单吃这个菜它不香。
1: 明白了。啊。
0: 咱拿它垫底，哦，这底垫好了，嗯，这锅不是开了吗？哎，咱们把这渣子一捞，这个咱往里边，
1: 我这时候要搁糖，
0: 加点糖，嗯，糖在里边起什么作用？合味儿，哦，它中和这个菜的滋味了就。再来点味精，调调味儿。哦，我们还需要点东西。胡椒粉，
2: 嗯，就这么多呀？哦，
0: 这个吃完了出汗出呛，哦，是吧？这个搁进去以后，您把这肉片，咱们这时候可以把这锅呀改小火，嗯，
1: 改小火是吧？哎，
0: 小小的火。哦，你把肉片呢，我们就给它下锅呗。这讲究的一片片下去啊。哦，这个呢咱们适合于家庭。嗯 嗯就不用展开这片张了，咱们得
1: 这小火要
0: 小火，把肉要慢慢给它养熟了，千万别让它大开锅。哦，因为淀粉呀它得在80多度才糊化，你看它一定住型了就得加火了。
4: 哦，这道菜最大的亮点就是在锅里养的这个过程。哦，你知道这个肉呢它最怕高温，嗯，温度越高，比如说油炸了或者烧烤了，它的蛋白质呢会产生一些杂环胺，嗯，对身体是不好的。但是呢，这100度的低温烹调，即使是肉里面有一些汤汁有损失，但是呢，你不要忘了，它损失在锅里面，最后呢还是回到汤里面了。
1: 好，
4: 对，
1: 哎，所以刚才这个养这个步骤非常好，是吧？
0: 您刚才我不是炸了点胡辣椒吗？啊，
1: 对对对。
0: 我们过去它是一面斩碎了，俩刀一块儿，就叫双刀碎，它
1: 这样
0: 一斩。
1: 这锅现在烧好了，
0: 您现在把这油倒里
1: 边。这点油是吧？来，
0: 倒上，哎，倒上点油。
1: 都倒进去吗？
0: 可以。好嘞，再倒点香油啊。
1: 哦，再倒点香油。
0: 哎，一半一半。
1: 好嘞。
0: 现在关火，
1: 关火啊！哎，
0: 这就拿下了，算
1: 拿下，
2: 拿下。好，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45岁以后就感觉这个眼睛就看东西有点模糊了，有的时候就是看书的时候，看一会儿眼睛就看不清楚了。这后来才知道，哎。

0: 眼睛是花了，不戴眼镜什么事也干不成了。后来就去眼镜店里头买眼镜，成品的，成品的感觉也是不太好，因为什么？它不是照着你的这个鼻梁啊，这个眼睛这个度数来弄，所以说你戴上以后还是不合适。哎呀，我这前后光这眼镜我觉得都配了四五个了。走路的时候你要给它去掉，这个我这开车呢就是出太阳的时候要戴上墨镜，累了就要戴上平光镜，车停下来想看会儿手机了你要戴上花镜，很不方便。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就是这一个眼镜把其他的就是全部都搞定了，就是往远处看往近了看都很清楚。开车呢我这一个眼镜就是把这问题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又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这个平光镜，又取代了我的这墨镜。哎，我觉得这个挺好，至少出去旅游干啥不用频繁的换眼镜的。早上起来吧，做饭吧，洗菜了干啥的做饭吧，有的时候要是菜里有虫子干啥，哎呀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很方便也很舒服。不光是这个，再一个你看也提高了我的气质了，我这眼睛一戴感觉好像我自己都感觉不一样。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5: 强啊，
6: 哎，
5: 你这是打算做个啥呀？这里脊倒是两块好里脊
6: 啊，
5: 这葱，
6: 葱，
5: 这是
6: 红椒，两种粉，一个是马铃薯粉，一个玉米淀粉，
5: 蚝油，
6: 哎，主要原料。今天呢，咱们来做一个葱烧里脊条，
7: 太好了，
6: 简单，
5: 食材很简单，肉、葱，剩下的就是一点粉子，
6: 点粉，蚝油。
5: 您这个肉打算切什么形？
6: 切条吧，
5: 切条，
6: 葱烧里脊条。这个里脊呢，非常的嫩，这个所以说这小筋膜也不用去掉
5: 啊，筋膜不用去。
6: 对，如果那外脊比较大的话，这个膜比较粗啊，比较宽。
7: 对。
6: 哎，切成条。
5: 哇，我看你这肉条切的挺粗的，这得有手指头这么粗，是吧？
6: 小手指头这么粗。哎，这么粗，不能太细了
7: 啊！
6: 太细了，出来之后一炸干了。
5: 哦，这还要炸？那我需要给你做油吗？
6: 做油。
7: 哦，这得炸，外面得那个裹粉的吧？
6: 裹粉。
7: 嗯。
6: 这油稍宽着点儿。
8: 这个当时，
6: 哎，确实好，肉也好，堆儿也好，
7: 刀也好，
6: 哎，刀也好，来到这个熟悉的地方，这个干活就是不一样。
5: 这个肉切好了之后，怎么码一下味儿是吗？
6: 码个味儿，哎，来点盐，
7: 点盐啊，老方，
5: 来盐，
6: 盐
7: 啊，
6: 味精，基础的，哎，这个给它码个味儿，
5: 来，
6: 哎，来点味精，
5: 料酒，
6: 对，这三种调料就可以了，入个底味儿，同时呢，料酒放里之后呢，可以起到这个去腥的作用。哎，在家里呢，您就直接调就可以了。这个生粉，你叫马铃薯粉。
5: 马铃薯粉，
6: 玉米淀粉1:1的比例。
7: 啊，
6: 哎，
7: 这是不是前面就跟炸里脊差不多？
6: 哎，对
7: 啊。
6: 来点冷水。
5: 加多少水啊？这？哎，
6: 这个慢慢加。这刚开始呢，这个水得宽一点，因为这个粉呢还没有吃足水
5: 啊，
6: 炸完之后它也

0: 少来一点点。
1: 哦，还得要水啊？
0: 对，一点点。好，
1: 不能一抓一把进去。
0: 对了，这个时候要来点食用油。
1: 来点油封一下，哎，是吧？
0: 一是炸呢起到这个酥脆的作用，第二呢就是放入油之后呢，炸完之后不容易崩。嗯，好，等待这个油温的时候，咱别闲着，调个碗汁儿。
2: 好，
0: 哎，传统菜呢，你看做法有很多，爆啊、溜啊，
2: 对，
0: 都要兑个碗汁儿。
2: 哦，等于这最后炸完了以后，往里一烹就完事儿了。
0: 对啊，来点温水，勺，好，可以。调味也很简单，哎，基础调料，来一勺蚝油，可能来点酱油。
1: 酱油。啊，
0: 这个香抽也可以，哎，
1: 酱油，
0: 哎，酱油，料酒，香油，
1: 这酱油、蚝油、料酒、香油，
0: 香油，这个液体的调完之后呢，来，再来一点这个颗粒的啊，
1: 来点盐吧，得，
0: 来一点盐，盐不要太多了，
2: 好嘞，
0: 蚝油、酱油都有咸味儿，
1: 嗯。
0: 味的时候底口有咸味，所以说盐呢不要太咸，一点盐，白糖，少来一点鸡精，可以了。
2: 对，
0: 基础的调味料。
1: 行，这油我看都已经开始往上翻花了。
0: 再等会儿，六成热，
1: 六成热，
0: 烧至180度。要油温低了之后，下了之后就刚才跟这个云麦说的，哎，就粘在一起了。
1: 哦，再加一点水淀粉。
0: 水淀粉，好，
2: 得
0: 嘞，一个碗汁就调好了。您看这个放了一会儿之后呢，它就把水渐渐的吃下去了，就干。
2: 还得再来点水是吧？
0: 对，下锅之前呢，咱再来点水。好，
2: 让它别那么腻。
0: 对，太干了之后下去也容易崩，哎，另外呢不容易挂匀。再来一点水呢，稍稍阴一下。好，现在呢这个油温呢升至六成热，咱们下入里脊条。
1: 看见了吗？这要炸的话，就得一个一个往里放。
0: 哦，对了，你一坨下去，
2: 我说的，我上回是一块倒的。
0: 哎，
2: 对
1: 啊。啊，这个稍微的这个把它捞出来，
0: 捞出来，我们叫闯一下啊，
1: 闯一下，
0: 这个，啊，用勺子，你看，轻轻的，而且也不用用手去掰它。
2: 哦，
0: 啊，稍稍用这个勺子一打，哎，它就开了。
2: 闯是吧？
0: 闯一下。
3: 这，哎呦，
2: 各式各的。哎呀，
3: 听到那个脆的声音，
0: 哎，外酥里嫩啊！现在呢，咱就给它捞出来，你看也定型了。
1: 就是现在我们要再加温，啊，是要炸一下，是吧？
0: 对，再给它重复这个加热到这个六成热。咱们通过这种炸制，它已经油温降下来了。
1: 嗯，
0: 通过复炸呢，一是可以更加巩固这个定型，
1: 嗯，
0: 另外呢，可以这个把里面刚才吸进去的油脂逼出来。咱这个葱，其实这一道菜呢，归根结底在鲁菜当中算是一个传统菜。
1: 嗯，
0: 哎，葱烧肉条，葱烧里脊条。
1: 来，
0: 复炸。这葱也很有讲究，葱的量你看占在肉条的1/3。
1: 哦。
0: 哎，它必须要葱
1: 有比例的，是吧？
0: 葱烧呢，首先它的主要的主味要葱香味要浓。
2: 对。哎，那葱而且也得入口能吃才行，
0: 对
2: 吧？得好吃才行。
0: 嗯，这个复炸呢，要炸到什么状态呢？你看这个表皮啊，有点这个微微的这种焦红色。
1: 嗯。
2: 其实这么炸，那油性不大是吧？
1: 对，它这也是出油的一个过程。
0: 这声音
2: 漂亮，
1: 炸干了。
0: 好，咱们准备给它捞出来。
3: 嗯，
0: 也不要炸得过干啊，炸过干里面肉条吃出来的嫩度就没有了。色泽也很好，现在您这个蘸点椒盐这么一吃，
1: 是就可以直接吃了啊。
2: 这跟家里做一个鲁菜名菜是吧？
3: 葱烧肉条，
2: 嗯，多好啊！
0: 锅里留点底油，
2: 行。
0: 哎，就刚才这个炸肉条的底油，现在开始要把。

0: 哎，这出锅了，
1: 看看这帅气，这玩意儿，哎呀，
2: 你看这个糖醋里脊也不一样，对吧？糖醋里脊可是熬的汁儿，
0: 对，
3: 特别利索，是吧？
1: 你看，
0: 再说这糊是玉米淀粉和什么粉来的？
1: 马铃薯粉，
0: 马铃薯粉，土豆粉。
1: 好，锅里流两块，
2: 行嘞，漂亮，
0: 上菜，
1: 走锅吃。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儿。
5: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儿，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

0: 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咱就是一个圆白菜啊，咱今天看看，我们今天能吃出什么花样来？少刚，你做什么？
7: 做一个腰子饼。
6: 头一回听说。
8: 关键这好吃就在这肉馅上。
6: 怎么样，牛大师？
9: 地道。
6: 嘿。
9: 我就给你来个醋溜莲白呗，拿水揽，拿盐揽，知道吧？这得揽透。
6: 这酸味一出来，我就觉得食欲大。
10: 荞麦仁炒圆白菜，但是荞麦很难煮，我们今天有一个小窍门告诉大家，
11: 所以咱多吃点这种搭配起来，其实也帮助这个油脂的这种润化。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1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戴上超视力以后呢，

0: 写字、看电视、看报纸，特别是看药盒上的小字都很清楚。你像户外运动啊，打个乒乓球啊，是溜溜弯啊，所以都很方便。特别紫外线强的时候不用换眼镜了，所以一副就能全解决，不像过去最少两副，多的时候三副揣到兜里，太不方便了。所以这一副就很好，很到位。所以超视力确实和广告词一样真实可靠的，这是我切身的体会。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面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
1: 王正普主持召开雄安新区防汛工作会商会，强调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全力保障雄安新区安全度汛。
0: 15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播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河北。
1: 加快建设服务重大国家战略的能源原材料主枢纽港和综合贸易大港，唐山曹妃甸300万吨级矿石储运基地起步区即将建成投用。
0: 2025年，我省信息通信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跨越，主要发展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
2: 在衡水深州市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堂开在生产车间里的技能提升课正火热开讲。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是，这里的授课师傅是来自技工院校的专业教师，听课的学生则是企业的一线产业工人。
3: 目前开展的呢是数控车工的技能提升课，整个培训历时一年，共400个学时。本期呢有将近100名学员。我们在生产现场教授学员提升他们的技能，
2: 把课堂搬到车间，把培训嵌入生产。这堂技能提升课正是我省持续开展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通过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模式，帮助在岗职工补理论、强实操、提技能。
4: 我是今年刚入职，之前在学校虽然有一些数控加工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实操经验。现在有专业的师傅手把手的教学，我感觉对我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5: 像我现在是中级工嘛，通过这次学习并考试合格后呢，我可以拿到高级工证书，到时候不仅技能提升了，工资还能涨1000多块钱。
6: 根据企业实际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培训课程，精准破解企业的招工难、员工技能与岗位不匹配的痛点。我们先后与11家企业合作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累计培训企业职工1100余人。
2: 为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我省还对培训后考核合格的职工按标准给予补贴。
7: 按照中级工每人5000元、高级工每人6000元的标准，向企业拨付培训补贴，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提升职工技能水平，强化人才储备。
8: 我们通过这种培训方式，累计有500多人拿到了中高级等级证书，实现了职工与企业的双向收益。
2: 技能培训为劳动者稳岗增收打基础，创业扶持则为带动就业拓空间。在石家庄就业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不少创业者前来咨询办理创业担保贷款。
9: 我是大四毕业生，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想在石家庄这边创业，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创业贷款，我还想尽快的申请到这笔贷款，然后尽快在石家庄这边落脚。
2: 为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缓解创业主体融资压力，今年我省创新推出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全面升级创业普惠金融扶持政策，聚焦个人创业者与小微企业融资难点痛点，在银行准入途径、贷款额度、担保方式、审批效率上实现多重突破。
10: 根据企业所属行业发展阶段等特征进行精准匹配，为不同企业量身推荐合作银行。符合条件的创业主体，我们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贴息支持。
11: 这次贷款呢，我们一共贷到了140万，每一个季度我们大概能省5000多块钱的利息，2年就是40000多块钱。那我们企业其实就想拿这笔钱去第一扩大经营，第二个呢增加一些我们的人才队伍。
2: 今年一季度，我省新发创业担保贷款5.24亿元，发放就业补助专项资金3.71亿元，推动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6.41%。
12: 通过实施稳岗、扩容、 提质专项行动，各项政策的组合拳的效应开始显现，尤其是对应全年进度指标，第一季度已经超额完成1/4的进程，前期基层工作以及政策工具的相关作用会持续发挥绵绵有力的政策效应，进一步的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
1: 5月13号，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雄安新区防汛工作会商会，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步重点任务。
0: 会议指出，雄安新区是流域防洪的重要节点，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责任重大，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科学依法精准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全力保障雄安新区安全度汛。要深入排查隐患，聚焦防汛调度运用及防守管控重点，突出雄安新区及周边水库、堤防闸涵、蓄滞洪区、城市低洼溢涝区等关键点位，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要紧抓工程建设，加快防洪减灾提升项目建设进度，精准谋划储备水利项目，持续补齐防洪工程体系短板。要加强预报预警，紧盯雨水情、汛情动态变化，滚动做好局部强对流、突发性天气研判预警，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要做好应急保障，细化完善方案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配齐物资装备和救援力量，遇有情况科学高效应对。要强化统筹调度，充分发挥上下游防洪工程体系整体效能，统筹好防洪安全和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加强汛期一线值班值守，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金辉，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钟勇，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日前，第四届零碳城市与零碳建筑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企业界、科研机构的400多名代表共话城乡建设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路径。
13: 本次大会以汇聚绿色科技共筑零碳未来为主题，邀请住建部、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绿色宜居建筑、区域能源协同、低碳高质量发展等内容深入交流。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节能环保、智慧能源、数字城市等领域的专家还分享了最新技术成果、项目经验与案例，就构建跨行业绿色供应链，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达成广泛共识。
14: 这次携手中交雄安、北京宜家一块儿推出新一代的居安者服务材料门窗系统，有利于助力低碳、节能、减排的好房子建设。我们也是希望，也借着这个东风，能够未来在全国有更多的推广。
13: 以技术创新赋能零碳建设，本次大会同步设置技术产品展示区，汇聚一大批绿色节能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全方位展示零碳建筑领域创新成果。其中，来自邯郸市一家企业研发的地化镉发电玻璃，凭借优异的节能发电特性备受关注。
15: 我手中的话，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地化镉发电玻璃，这个是40%透光的发电玻璃。我们的标准尺寸是1.6×1.2的，我们正常情况下10几块是能满足一家3-4口一年的用电量的。
13: 雄安新区自设立之初便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规划建设全过程。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雄安电建智慧城、雄安高新区未来科创城项目等标志性零碳建设项目，切身感受零碳技术从理念走向规模化应用的雄安实践。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5/5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看未来5年我省如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河北。
13: 规划纲要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纲要明确，要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 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新机制，稳步实施区域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到“十五五”末，力争年度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量，推动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在2030年前达峰。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强化重点城市污染管控和精细化管理，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持续巩固大气污染治理成果，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稳步推进河湖生态补水，统筹推进白洋淀、滹沱河等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协同推进陆海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近岸海域环境整治，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防控新增土壤污染，健全省级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加强农业灭源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加快无废城市建设，打造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规划纲要强调，要深化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燕山太行山生态屏障功能，提高坝上高原生态防护带、环首都生态过渡带、渤海近岸海域生态保护带等生态安全防护能力，坚持系统治理，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落实国家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规划纲要还提出，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水、土地、矿产等各类资源的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推动工业、能源、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环保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大绿色产品供给，积极扩大绿色消费。
0: 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唐山曹妃甸加快建设服务重大国家战略的能源原材料主枢纽港和综合贸易大港，一座300万吨级矿石储运基地起步区即将建成，本月底将全面具备重载投用条件。
16: 这里是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基地项目，就在刚刚呢，我身旁的这套矿石传送系统呢，与4公里之外的矿石码头之间成功的进行了设备的空载联调联试。未来呢，远渡重洋而来的优质铁矿石一出船舱，就可以通过这套全封闭的传送系统，直接高效的入驻到这座超级仓库当中，全程不落地不扬尘。
0: 曹妃甸矿石储运基地项目是唐山市和河北港口集团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重点工程。即将投用的起步区核心是两座创下国内多项纪录的全封闭条形料棚。

0: 昂。
1: 我们这个项目啊，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大，一个是全。大呢指的是仓储能力，一号料棚长920米，跨度140米；二号料棚呢长509米，最大跨度180米，是国内同类型矿石仓储设施中跨度领先的超大型封闭料棚，静态存储能力达到300万吨。全呢指的是工程权，这里不只是堆场，而是集合码头、接械、仓储、铁路、公路、水路发运于一体的全链条枢纽。
0: 两座超大跨度料棚施工难度极高，钢横架最高达58米，需在80天有效工期内完成钢结构安装。施工方创新采用新型结构方案，融合数字化管控技术，破解施工难题。
2: 先用无人机航测构建场地地理信息模型，与设计方案精准套合，再借助呢 BIM 技术进行施工全过程的模拟，节约了施工工期大概一个月。
0: 不光体格强壮，这座矿石新家还很绿色智能。皮带机采用永磁直驱电机，能耗直降15%以上。同时，基地还以数字化赋能智慧运营，通过智慧中控室、全线路感知单元、AI 智能模型，实现设备运行实时监测、故障提前预警。
3: 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和大模型技术，构建了智慧管控平台，打造了设备智能化运维、融合感知安全等五大智能场景。以前同样规模的传统作业区可能需要300多人，现在我们全流程只需要70多人就能运转。
0: 作为国家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要一环，曹妃甸矿石储运基地依托深水港口与岸线区位优势，全面对接全国大宗商品储运整体规划，同步发挥港口物流集散和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两大功能。矿石储运基地建成后，将打通铁矿石接械、中转、仓储、加工、运输全流程链条，不断增强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
4: 未来，我们将把这里打造成集安全储运、绿色加工、智慧物流、金融服务、数字生态于一体的港产城联动枢纽，成为唐山由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
5: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的发布会上获悉，2025年我省信息通信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跨越，主要发展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6: 2025年，我省信息通信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跨越，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5.2亿元，新建通信光缆7.8万公里，累计达到296.1万公里；新建 5G 移动基站2.3万个，5G 基站数累计达到21.9万个；新扩容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1.2万G，累计达到11.3万G。
7: 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分列全国城市指数第一位和第二位，智算算力规模占全国23.6%。
6: 2025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达到830.2亿元，电话用户总数达到9964.8万户，全省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民营企业达到4089家，互联网年业务收入超过2000万的企业达到84家，新建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90个，累计达到529个，26家企业入选工信部 5G 工厂名录。物联网终端用户新增2115.6万户，达到12845.3万户；互联网电视用户新增4.8万户，达到1902.0万户；万兆光网试点项目达到15个，数量与广东、湖北并列全国第一位。在服务重大国家战略方面，2025年，全省信息通信业全面畅通京津冀算力入算通道，着力筑牢雄安新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
7: 聚焦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深入推进雄安新区 5G 通信基站专项规划实施，新区累计开通 5G 基站6973个，达到每万人58个，实现重点场所 5G 网络全覆盖。
0: 今天为期3天的第9届新疆国际智能交通产业博览会在乌鲁木齐落幕，我省企业携带多款智能交通技术及产品亮相，借助展会平台开拓"一带一路"市场。
8: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一般的相机通常是所见即所得，但是

0: 在河北交投集团的展台上，我看到他们最新研发的高光谱道路相机啊，这款相机是所见超所得。通过对于它拍下的光谱的分析，可以看到道路老化的细微状况，以及火灾当中起燃物的具体材质，可以说是道路安全的智慧之眼。
1: 这是我们研发的这个结合光学和信息学的全球的首款单曝光视频级集成式的高光谱相机，它是把我们的光谱分析技术首次呢带入了我们的视频级的领域，也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我们对于抛洒物的物质信息的识别。
0: 在河北高速集团的展台上呢，有这样一个铁盒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啊，大家可以猜一下它是什么。您可能以为它是一个遥控的无人汽车，但其实啊，它是一个大号的充电宝。
2: 这台设备它是一个70度电的一个容量，然后正常情况下它可以保证2到3台车的用电量。5.1的时候，我们这个设备呢在服务区都有广泛的应用。
3: 本次博览会，河北共有7家企业参展，从效率比人工巡检高5倍的 AI 智能巡检机器人，到长寿命、高性能、绿色环保的橡胶改性沥青，从把卫星信号引入地下的北斗加 5G 试分技术，到不用停车瞬间测重的货车超重监测系统，科技感满满的新技术、新产品吸引许多海内外客商驻足洽谈。
4: 河北交通企业充电桩、智能交通、智慧交通、低空经济、无人机以及北斗定位系统，这些智能交通的产品正是目前中亚五国所需要的。
5: 这个河北的那个智能交通，我们主要是对 GPS 非常兴趣，尤其在 AI 方面。
6: 我们可以将摄像产品、定位系统引进整合到我们公司的系统中，提升我们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3: 本届博览会以亚欧新机遇、交通新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国内外91家交通产业企业参展，为参展企业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搭建了合作平台。
7: 这3天呢，我们展位累计接待客户近1500人次，现场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尤其是在空天低空、绿色低碳、极安全应急领域，与多家西北地区还有中亚客商进行了深入的对接。接下来我们也会以这个展会为新起点，深化与我国西北地区还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加快技术成果在当地的转化与应用。
8: 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我省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普及节水知识，推动节约用水理念深入人心。
9: 将节水习惯融入校园生活，我省各地学校开展多样化节水科普活动。石家庄无极县开放路小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来水厂，实地观摩净水工艺流程，学习节水知识。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依托校内节水教育科普馆，通过展示介绍节水器具，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节水原理，树立节水意识。
10: 我们要让节水知识走进班级，走进宿舍，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11: 通过讲解加体验加参观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们直观地感受到水资源的珍贵，引导更多的人在实践当中形成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
9: 张家口、廊坊、邢台等地通过邀请水务工作人员进校园讲解节水知识，开展主题班会、知识竞赛等形式，推动节水理念浸润同心。
12: 以后我洗手、洗脸用完水，一定及时关好水龙头，不白白浪费水，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9: 持续营造全民节水的良好社会氛围，唐山、秦皇岛等地通过设立节水咨询台、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等方式，向市民讲解节水政策，解答用水疑问，普及水污染防治知识。廊坊市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结合家庭用水实际，讲解节水技巧，引导居民养成节水习惯。
13: 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不浪费水，洗菜的水呀、淘米的水呀，再次利用嘛。
14: 接下来，我们还会围绕节水法规、工作成效开展常态化的科普宣传，真正让节水理念深入人心。
15: 日前，位于肃宁县的沧州保税物流中心 B 型正式封关运营。作为我省中部北通京津、东连黄骅港的重要物流枢纽，中心享有境外货物入中心保税、境内货物入中心退税等税收优惠政策。中心内企业可

0: 开展保税仓储、跨境电商、国际分拨配送等多元业务，将有力带动当地皮毛、针织、服装等特色产业出口。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峰峦竞秀，繁花漫山。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完治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3: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2: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液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4: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5: 晚上好，来看天气。从全省来看，大部地区的气温还有下降的机会，炎热感得到暂时的缓解。主要城市当中，像邢台17号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2度左右。新一轮的雷雨天气即将展开，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夜间到16号，雷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16号夜间到17号，雷雨的范围覆盖全省，其中中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前记得带把伞，同时要注意警惕个别地点强对流天气。降水到来之前，干燥问题不容忽视。明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旅游或露营要注意防火。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阴，21到32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承德多云转阴，16到31度；秦皇岛阴转多云，13到19度；唐山多云，15到27度；廊坊多云，19到33度；保定晴转阴，19到31度。沧州晴转阴，20到32度；衡水晴转多云，20到31度；邢台晴转阴，21到30度；邯郸晴转多云，22到31度；宣安新区晴转阴，20到31度；定州晴转阴，20到32度；新集晴转阴，22到31度。黄骅岗晴，19到32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2度；西藏阿里阵雪转阴，-2到8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0到24度。感谢收看。
4: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严禁，4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7: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但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4号星期四，农历3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美国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参观天坛。
1: 习近平为美国总统举行欢迎宴会。
0: 李强会见美国工商界代表。
1: 四月末，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8%。
0: 四月份，全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预计将收购小麦1亿吨左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特朗普访华的有驻华大使、国务卿、财政部长、国防部长、贸易代表等。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

0: 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3: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

0: 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5月1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一个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符合两国和世界利益。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经济，将为各国企业提供更多机遇。一个稳定开放的政策环境，是中国政府长期不变的承诺。希望更多美资企业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继续做两国沟通对话的桥梁，促进中美互信友好。美国工商界代表表示，两国元首成功会晤为美中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美工商界愿扩大对华合作，为增进两国相互了解与合作做出更大努力。吴正龙参加会见。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广义货币 M2 余额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稳固。4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万亿元，同比增长5.6%，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4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和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平均利率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物流时效、履约率、人员等指数均有所回升，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和农村业务量同比分别增长约20%和25%。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旅行箱包、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旅游踏青相关商品成交活跃，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

0: 直发模式热销。此外，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综合来看，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
1: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负责人表示，十四五以来，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额连续跨越300亿、400亿、500亿、600亿美元台阶，今年一季度继续保持快速增长。除了国际市场需求相对稳定外，得益于我国工程机械产品技术水平、产品性能不断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已销售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覆盖更加均衡，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韧性持续增强。
2: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不断取得新进展，2026年预计全行业贸易出口额仍将保持稳健增长。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夏粮收购品种主要包括冬小麦、早先稻和冬油菜，其中冬小麦收购量预计1亿吨左右。今年国家继续在主产区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坚持市场主导、政策托底双轮驱动，保障农民收益。中储粮、中粮等央企将带头入市，通过线上预约加线下收购等方式提升服务效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等10部门已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持续优化收购服务，全力保障农民售粮顺畅，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3: 目前各地准备收购仓容1.1亿吨，能够满足农民售粮需要。我们将强化粮食流通执法监管，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快递从业者代表围绕“青春冠山海，寄递连万家”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快递进村、科技赋能、邮旅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领域的基层实践，生动展现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快递从业者们用脚步丈量街巷，用汗水传递温暖，以数字赋能推动快递业提质升级、降本增效的责任担当。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同时，我国已在50个重点城市开展公共供水管网漏损治理，在全国60个城市开展了海绵城市建设示范，累计完成10000多个海绵城市示范项目。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期货市场持续为产业链、供应链提供支撑，积极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度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今天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2026年国家数据局数据要素城首场数据场景供需对接会今天在江苏南京举办，现场发布了数据需求、数据供给、场景应用3类清单，覆盖交通、能源等细分领域，支持各地通过以数招商、场景招商等新模

是服务本地产业发展。今天11时0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五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7次飞行。

0: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1: An amazingly powerful statement by President Xi。
2: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4: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0: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3: 13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继续在黎南部利塔尼河地区开展行动。他还说，以军已经在所有战区创造了新的安全现实，但以军行动并未结束。黎巴嫩卫生部13号说，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军袭击已造成黎方2896人死亡，8824人受伤。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方面发布的消息，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有超过17.2万人受伤，包括4.3万名重伤人员，其中1/4是儿童。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的统计数据，以军袭击已致当地超72700人死亡。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此前的日均138万桶下调至日均117万桶。报告称，由于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全球能源市场不确定性显著增加。报告同时表示，全球能源市场受到的相关影响有望在2027年得到缓解。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为69亿立方米，同比增加了16%，为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最高水平。报告称，尽管欧盟国家经由管道运输的俄天然气进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并未中断。俄罗斯目前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的第二大供应方。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商业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日本全国破产企业数同比增加6.6%，为连续5个月同比增加。该机构称，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原材料及能源价格高涨，拖累了企业经营。此外，日本本田汽车公司今天公布财报显示，2025财年净亏损4239亿日元，约合182亿元人民币，是该公司近70年来首次出现年度亏损。日本日产汽车公司13号发布财报称，该公司2025财年净亏损5331亿日元，约合229亿元人民币，为连续第二个财年出现巨额亏损。 法国吉伦特省13号确认，停靠在该省波尔多市的雄心号邮轮发生诺如病毒感染事件。据法国媒体报道，该邮轮隶属于英国一家公司，于5月6号从英国出发，12号晚停靠波尔多。邮轮上一名乘客疑似因肠胃炎类疾病在途中死亡，约80人。

0: 出现消化道感染症状。诺如病毒是引发急性肠胃炎的常见病原体，感染后通常会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该病毒传染性较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5: 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6: 当然有机会。
5: 那是什么时候呢？
6: 等你再长大一点。
5: 那我一定要快快长大。
6: 好。
5: 远山哥哥，你说我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6: 你才八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你和那400多个孩子一样，你们都是星火，你一定能成为群星闪耀里的一颗。
5: 谢谢你，远山哥哥。
0: 黄金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8: 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9: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0: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1: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3: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9: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4: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5: 还是很专业的。
12: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6: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7: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

0: 一品质，统一服务。
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4: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老板，我刚才看了今天的中央日报，从四川北上的共产党已经过了会宁了。
1: 会宁之后再无悬念。何部长在会上讲，委员长有意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共司令部。做好第六次围剿的准备吧。华珍在上海的事情办完了吗？
0: 哦，上回听他说假期结束之前肯定能回来。
1: 他还在打听邓明远的事情吗？
0: 没有。怎么了，爸爸？
1: 这两天会有关于邓明远的党内通报，华珍如果问起你就推说不知道。
0: 嗯，
1: 海军部已经查实邓明远和当年那桩关于围剿共产党的泄密案有关。如果不是那次泄密，我们第四次围剿或许已经成功了，何至于今日今时连小学生们都在呐喊申请抗日，我们却要做第六次围剿的准备。
0: 我听说中央军人监狱已经派人去了上海。

0: 要把邓押解回南京，但是最后怎么判的还没有正式结果。
1: 现在已经有了，国部长亲自电令淞沪警备司令部押解南京，即刻枪决。

0: 先生，是您找我。
1: 您好，我是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有件东西想拜托您转交给一位年轻人。
2: 今天我见到了我的老师，他对我说，如果我能读得懂苟利社稷此生已知这句话，就能明白他的选择。他不会无缘无故提到这句话的。
3: 你的老师认识我的爸爸妈妈？
2: 对，他就是托我来上海给你们送传票的人。

0: 请问是华真华先生吗？
1: 是我。
0: 请进。华先生，有位先生留了话，让我一定亲手把一封信交给您。稍等一下啊。华先生，就是一封信。
1: 是什么人？
0: 我也不认识，他只是说自己是孟先生和孟太太的朋友。
2: 张老师，张老师，我的字写完了，你快看我写的。
0: 好，失陪啊。
3: 华真，我知道你一定会很快找到这里，所以给你留了这封信。很抱歉，终究还是影响到你的人生。我欠你对整件事情的解释，但我想，以我现在的处境，大概没有机会亲口告诉你这些了。希望这封信能够解开你所有的疑惑。5年前，东北三省沦陷，民族救亡势在必行。上海一对姓孟的夫妇，联合沪上数十位爱国商人，结成同盟，秘密支援北方抗日力量。在这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们倾其所有，不仅为北方战场筹钱筹物，更收留了那些父母在战场上牺牲的孩子。那对夫妇就是多子的父母

放在汇丰银行保险柜里的是多慈父母生前最后一次筹集的资金。在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那笔资金也应该开始运转了。你听说过伊斯克拉吗？在俄语里它代表星火，我给这次行动取名为伊斯克拉，因为那些孩子是英雄的后代，也是未来的星星之火。我在联络册上记下了452个名字，都是父母因抗日而牺牲的孩子，记录他们每一个人的信息，为的是让他们永远不遗忘自己的身份。有人在保护他们，有人在抚养他们，还有人从未出现在他们成长的路上，却在影响他们一生。

0: 生哥哥，我真的很想我的爸爸妈妈。
1: 就是了，你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志，他们都是真正的英雄。
2: 小妹妹，这个星星赠给你。

组织派人和陈浩同志接上了线，他已经接替您，成为第五卫领三期，这个代号不会消失，以斯克拉计划也会继续执行下去。

直到胜利的那一天，这个计划永远不会中断。 这是党和组织的承诺。

我跟你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

0: 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1: 郢都是最后底线，你不该下注。

之前我跟你提过，我的老师邓明远今天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被执行了枪决，因为他是共产党，这是他留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这件事应该画上句号。接下来有什么打算？这趟来上海之前，我的人生轨迹从来没有被外力改变，因此我也从来没有感受到生活本身。现在我才渐渐发现，也许我的轨迹已经变了，也许所有人的轨迹都注定被改变。谁知道？是呀，谁知道呢？

0: 找到高木君了吗？在江边找到了，身上中了两枪，已经身亡。冯科长正在寻找目击者，恐怕还需要点时间。恐怕要成为无头案了吧？您放心。
1: 我们一定尽全力缉拿凶手。银行保险柜里的钱也已经被人取走了，完了。孟家夫妇和共产党绝不仅仅是让那些孩子吃饱饭那么简单。
0: 您担心的那些孩子，其实不过区区几百人，他们现在还都是白纸一张，就算是再过个三年五年，也未必能形成危险吧。
1: 知道战争中最可怕的是什么吗？ 不是你们在沿海的工业店，也不是越来越多通往内地的铁路。中国的实力并不全在那里。这片土地是原始的，它的根在泥土里，只要下雨、收太阳，稻谷就会生长。这也是这个民族能以消亡的原因。

0: 您说那个李健到底对我们是什么态度？
1: 你指他最后那番话？
0: 是啊，什么谷物就会生长，难以消亡，他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一边打还要一边夸？
1: 一兜里只有野心没有道德的人说这些话，不过是因为没有三五天灭掉你，恨得牙痒痒罢了。要是真的以为他在赞美你或者敬仰你，那就太天真了。
0: 可是我们给日本人做事，难道不用搞好关系吗？
1: 我要的是累积资本，关系能勉强相互尊重就够了。
0: 副局长，反正我就跟着你，那些太过复杂的问题我懒得去想。
1: 管爷，坐。高木环被杀的这件事儿，看得出来李健还是很介意。
0: 这件事情我确实大意了，可是他也不应该瞒着我们自己下船，他真当自己有三头六臂吗？
1: 现在还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吗？
0: 我问过码头巡警了，有人听见过仓库方向的枪声，可是他们赶到的时候就没有人了，目前还没有找到目击者，也没有找到凶器。不过我觉得可能性最大的是跟孟多慈一起住在公寓的那个人，我看过登记簿，名字叫华珍。
1: 叫华什么？
0: 华珍，木珍珍。
1: 哎呀，冯科长，冯科长，你如果早一点告诉我这事儿，事情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
0: 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别再指引的华珍了，你要把精力放在眼下救国会的那个记者身上，他拍到了不该拍到的照片，这件事远比孟家的案子棘手。
0: 那个记者已经在我们手上了，照片也找到了，只不过暂时还没有拿到底片。
1: 一个文弱记者而已，你撬不开他的嘴？
0: 已经打得死去活来好几次了，他不肯说，我都怕把他给打死，所以我只能先关着。但是他有个老婆，现在应该是听到风声躲起来了，我已经安排人去找了。您放心，我总有办法让他交出底片。
1: 孟家的事李健没有过多计较，就是因为我们身上的这身警服还有价值，自己心里要有数。至于华珍他的事儿，你就别再插手了。
0: 那不查了？
1: 别说你，我也未必能查他。你就当他是孙猴子，如果没有如来佛把他压倒在五指山下的本事，就别再插手他的事，否则最后倒霉的还是你和我。这件事儿以后你会明白的。另外，你手下四所的那个小队长叫什么？
0: 陈浩。
1: 对，陈浩，他的停职处分也撤销了吧？
0: 他也是孙猴子？
1: 工动局警务处给总局来了封信，感谢陈浩协助他们抓捕凶手。局长也想借此机会缓解一下和洋人之间的关系，站在我的位置也不想把事情复杂化。到此为止吧。

队长，前面就是张润金在上海的藏身处，我们的侦察队员已经上去了。

0: 就搁这吧，他一会儿会来拿的。
1: 好嘞，
0: 哎，谢谢你啊。广州租房子，广州，
2: 你好好看看，好好看看张润金收到的这封信，里面那个房东说，张润金一个月之前就在广州租了房子，还付了一年的租金，可直到现在都没有人租进。
1: 您是怀疑这房子和华晨有关？
2: 张润金离开广州这么久了，他不会随随便便租房子，是不是和华晨有关系我不确定，但我敢确定一定跟共产党要走的事有关。
0: 进来。
3: 队长，去广州的船票没好？
2: 太好了，
0: 走，
2: 我们去趟广州。
4: 老张自己怎么没来呀？
5: 他在上海忙生意，走不开，这不托我帮他处理一下。
4: 哎，这里呀，他给了我一年的房租，说是帮朋友租的。啊，但是都一个月了，一直没人来住。哎，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他倒没说呀。您知道他租给什么朋友了吗？
4: 只知道是一对带孩子的夫妻，哦，还有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哦，说是从外地过来广州定居。老张是我远房亲戚，那我肯定信他的嘛，就没多问。哎呀，今天这锁怎么回事？
5: 不着急，不着急。老张说啊，里面有些东西，托我帮他取一下。啊，
4: 哎，可以了，可以了。来，进来，进来。哎，请进，请进。哎呀，这老张一直没过来住，我也没打扫卫生，有些这灰有点大，别介意啊。
5: 这老张住的条件还不错啊。
4: 哎，那是啊。哎呀，其实啊，我呢收了人家房租，人家什么时候来住我也不用多管，但是刚好我这里啊出了一点状况。

0: 本剧由金麦郎凉白开特约播出，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黄金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爱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两天了都不头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油，
9: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两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请进，请进。哎呀，这老张一直没过来住，我也没打扫卫生，有其实灰有点大，别介意啊。
1: 这老张住的条件还不错啊。
0: 哎呀，那是啊。哎呀，其实啊，我呢收了人家房租，人家什么时候来住我也不用多管，但是刚好我这里啊出了一点点状况，我儿子要结婚了，我就想把这里收回来给我儿子做婚房。
1: 那是人生的大喜事啊，恭喜恭喜了。哎呀，
0: 谢谢谢谢。哦，对了，老张的东西啊在这屋，你们过去看看啊。啊，
1: 好的，
0: 这边请，这边请啊。所以我才写了那封信给老张，我想跟他商量一下，我想把钱还给他，反正这里也没人来住。
1: 他说了没问题。
0: 真的啊？那太好了。来来来来，租金麻烦您帮我交给老张。
1: 好的。
0: 啊，对了，他的行李啊都在这儿，你们检查一下。
1: 那我们

0: 起。
1: 小学校长，
2: 原来这房子是给姓孟的那家人租的，怪不得没人来住了。
1: 一个邓明远，一个张瑞金，共产党对姓孟的这家人付出的代价不可谓不大呀。租房子，找工作，现在连工作证都准备好了。
2: 向远生，
3: 向

0: 那邓明远到底有什么计划？是邓明远的人把他救走了吗？那个人你有没有见过？他叫什么名字？他现在还在不在上海？
1: 组长是安排了一个人保护他，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孟多慈。
0: 邓明远派何有庆来保护孟多慈一家。如果何有庆去了广州，他的身份就变成了向远生。可是邓明远，何有庆死在文华饭店了呀？
2: 那第四警察所令的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管他是谁，只要他敢用共产党向远生这个身份，他就是向远生。
3: 昨天上午回南京的火车票，李哥说他已经给你打过电话了，你也承诺这次乖乖上火车，我现在奉命亲自把票送到你手上啊，华少爷。
4: 谢了。
3: 我反正也是顺道，后天跟你一趟火车回南京。我调走了，去苏州，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参谋处，回南京休整几天就出发。
4: 我听我哥说。
3: 你过去之后就是中校主任了，恭喜啊！我知道你小子根本就不在乎这些，所以跟你也没什么可炫耀的。但是当兄弟的，有些话还是得说。我和你都是前途一片大好，大家都在一步步往上走，你也别耽误了，听我就劝，赶紧回正轨吧！啊，
4: 我知道，
3: 知道。

0: 知道，什么你都知道。你刚来上海的时候，我送你去火车站回南京，结果呢？我告诉你啊，后天我来接你，别又让我白跑一趟。
1: 谢谢你的票，
0: 少来，滚蛋。
2: 行李都给你收拾好了，香港和你上海的家差不多，环境还是很好的，也很安全。你怎么不吃呢？你父母的那位朋友是一位很和蔼的太太，他们夫妇会照顾你，到时候每三个月我都会给你寄笔生活费，总之你生活不用担心。怎么了？就是
3: 石老师，你知道伊斯克拉计划吗？我跟远生哥哥去了郊区的一个小院子，那里面有很多小朋友，还有一棵挂满星星的大树。我手上这棵就是他们送给我的。我还听说伊斯克拉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计划，我的爸爸和妈妈都是其中的一员。
2: 你和向元生哥哥去了新平路那间孤儿院，
3: 石老师，你也知道呢。
2: 其实，我也是伊斯克拉计划其中的一员。你父母非常的了不起，为了保护那些小朋友一直在努力着。汇丰银行保险柜那笔钱就是他们为这个计划准备的，现在这笔钱也通过大家的努力安全送到北方了。支援抗日，打败敌人，我们只有打败敌人才能让这些小朋友更好地活着，知道了吗？
3: 石老师，我能加入你们吗？
2: 现在还不行，你自己还是个小朋友呢。
3: 那等我长大以后呢？

0: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我17岁那一年，一个人从南京坐船到了大连，再从大连乘火车到了哈尔滨，然后转到满洲里，最后从满洲里出境，乘火车到了莫斯科。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的莫斯科已经是冰天雪地了，但我心里一点都不觉得冷，就是等你到了17岁，你也许会面临这个问题，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条路。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
1: 对，
0: 黑标。

0: 山哥哥，我今天就要走了，你以后还会记得我吗？
1: 当然，我怎么会忘了你？多次，上海的事情都过去了，去了香港，好好开始你的新生活吧。
0: 我会的，我会想你的，也会想明明姐姐的。这是我给明明姐姐买的药，但是一直没有机会见她，所以就没有给她。你能帮我带给她吗？
1: 好。
0: 远山哥哥，你说咱们以后还能见面吗？
1: 当然有机会。
0: 那是什么时候呢？
1: 等你再长大一点。
0: 那我一定要快快长大。
1: 好。
0: 远山哥哥，你说我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你才八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多次，你和那400多个孩子一样，你们都是星火，你一定能成为群星闪耀里的一颗。
0: 谢谢你，远山哥哥。
1: 我也要谢谢你。

0: 你是从其他地方来上海的吗？嗯，三天后回南京的火车票我已经买好了，我也会替你付一日三餐的饭钱。除此之外，我不负责你的其他事情，同意吗？同意。孟多慈，现在我决定留下来，有两件事得告诉你。第一，因为一些原因，我不能带你回南京。
1: 第二，对外我们就以表兄妹相称。
0: 好，
1: 你叫黎秋实。
0: 我姓孟，孟多慈。
1: 人间流浪。
0: 写温柔的诗，那你叫什么名字？
1: 满天。
0: 我叫华珍。就是你的父母，我的老师，还有他们的同志。

0: 的山哥哥，我真的很想我的爸爸妈妈。
1: 秋实，你没事吧？有没有伤到哪儿啊？
0: 是远山哥哥救了我。他
1: 走过碰，可是这一个月他确定能照顾好你。
0: 远山哥哥已经把我照顾得很好了。
2: 隔着月光寻找方向，
3: 风吹散。秋实，你要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来这间照相铺子找我，好不好？
0: 知道了，谢谢明明姐姐。

0: 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1: 你才八岁，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人。每颗心都
0: 无恙，就是等你到了17岁，到底要不要选择这条路？到那天，你心里就会有答案。

0: 来，不能偷看啊，
1: 不能耍赖啊。
2: 但我没到。
0: 好了，三、二、一。你之前不是问我四所有没有女警休息室吗？以前没有，现在有了。
2: 哇，还有新鲜的花。
0: 怎么样，还满意吗？
2: 满意，特别满意。
3: 我们几个都商量好了，这个房间只能你用，所长都不能进来。
4: 说没有，
1: 所长，
5: 我就不信了，连我还不让进了。
0: 哎，干什么？
5: 怎么了？
0: 你也不能进。你看，女警休息室，你要是女警的话，你就能进。
5: 准备还挺齐全，不进不进，我看看拾掇的怎么样。嗯，不错，嗯，很浪漫。这几个臭小子啊，扛他人之铠，这房间是原来我放烟酒汤渣的小仓库。你用了，
2: 谢谢所长。
0: 我听这意思，你还有点意见呢。
5: 谁有意见？你有意见？你有意见？
6: 没意见。
4: 你没用的房间，我看谁敢有意见。
5: 行了，别傻笑了。你围着女孩子房间门口在干什么？在散散散散散。
2: 谢谢所长，谢谢你们。

你看你什么劲儿啊！这是还给四所的警服，还有，秋实给明明买的药。 哎，进去一下吧，好歹跟大家打个招呼。

0: 又喝回来了。
1: 我认了。
0: 来，队长。
2: 他们几个考核都过了，只剩这一点。
3: 你停止处分撤销了吗？
4: 撤销。
3: 我先吧。来，都出来，快！
0: 来了一个，来了一个。
5: 哎，
0: 队长好，
5: 队长。
3: 队长，有重要的事情宣布啊！你们的考核通过了。哇！
6: 那我们是不是正式警员了？
3: 那当然了。
6: 正式警员天东宝，
7: 正式警员孙红发，
5: 正式警员陆明礼，
8: 有本事！
6: 山警官，快来快来，有好消息！
3: 连长，你的考核通过了。
9: 其实我今天来是跟大家道别的。我来四所当警察前，是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的学员。学校的假期就要结束了，我也该回学校参加作战训练了，所以也是时候离开上海了。
1: 不，你不是渔民啊？
7: 对啊，我们当时看你写的那个是渔民啊。
9: 抱歉，我不是渔民。其实我也不叫向远山，我叫华珍，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借用了这个名字而已。

0: 这是秋实让我带给你的，他知道你受伤了，给你买了很多的药，但他可能没有办法亲手交给你。
1: 谢谢，他还让我跟四组的各位说一声感谢，谢谢你们这段时间对他的帮助。秋实安全离开上海了吗？已经离开了。那你还会回上海吗？
0: 应该不会了。

0: 今天到走了，一起拍个照片吧。留个纪念。
1: 哦，拍，这这也……
2: 把拍照，
1: 拍个照，拍个照。哎，向警官，你这回的南京，你是不是能听见坐船呀？
0: 那叫军舰。
1: 哦，军舰，军舰。
0: 那我们要是去找你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坐军舰？
1: 那咱找个休息的时间，咱就去南京看看向警官。
0: 那没问题。哎，但是这个军舰，我们要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坐呀？这。

0: 行了，大家站好吧，
1: 差不多
0: 可以拍了。好，
2: 叔，我先来一场。
1: 对对，你后面让开，让开，让开。
0: 你什么意思啊？想拍一张单独的？
3: 爸，啊，
0: 这不合适吧？
1: 照什么单独的呀？合影，合影，照一张好多钱呢！你
4: 来，
2: 合影
1: 。我站哪？
2: 你站哪？你这都站中间了，你就别动了。
3: 虽然站中间。
4: 别站，来，你马上要走了，你站前面。
1: 你今天是主角，你站我边上啊。

0: 少一个，队长，快一点去！这干什么呢？不积极你，冯继贵啊，帽子都检查一下啊！就别那么严肃，老师，我还是你没想好。<笑>好了，
1: 可以照了啊，
0: 可以，好。
1: 那等会儿，一会儿喊个预备，我们喊个口号。可只有一次机会啊！来，只有一次机会。好，
2: 准备。
1: 哎，对，看镜头。好。
0: 我说你们能不能笑一个？来，笑一个。要笑的。
2: 拍照是要笑的，
1: 来笑一个，笑，哎，对，对，好，好，保持啊，看镜头，预备。

0: 请接公安局16铺分局第4警察所。对不起，因为天气原因线路不通，请您晚一些再重试一下。
1: 给你拿点吃的，我们陪你待一会儿再走。正好给你们看看，这是厕所为我一个人修的休息室，你与锦休息室，快进来看看。
2: 嘿，怎么样，没骗你们吧？我就是很受欢迎，
3: 对吧？这比礼物的好，
4: 确实弄得挺好的，不错，他们对你真好。
3: 这个梳子也是他们送给我的，
1: 孟明明。
3: 向你官明明就走了，你知不知道？你就不去跟他道个别？你没有话要对他说吗？
5: 没有。
3: 你明明就喜欢他，他也来给你送药，你伤他好了有什么好送的？什么喜欢？那个小孩懂什么喜欢？这大人还弄不明白呢，你肯定有什么言情小说看多了你。
5: 我再过几个月就18岁了，18岁怎么了？18岁我就不是你姐姐了，我要是你，我现在就好好准备考大学的事儿，少管大人的事情。你算什么大人？你什么都不知道，向警官去了海军部队，那是要去打仗的，上战场，你知不知道？上战场肯定你们这一辈子都见不到了。
1: 陆晴晴，
5: 你是乌鸦嘴是吧？我他妈就一辈子结婚，你再说一遍。
1: 不说乌鸦嘴了。
5: 我叫你怎么打脸？
1: 别打了，别打了！
5: 我的亲亲，你叫我他呀，我就是大人了，你别叫我呀！真
1: 服了你们俩！哎，服了你们俩了，他们走吧呢，打到哪儿啊？
5: 走了，我是你姐姐。
1: 是是是是是。

0: 你是在找什么东西吗？警察手册。外面这么大雨，你就是回来找警察手册的？以后不当警察了，想留着做个纪念。
1: 今晚就你一个人值班吗？嗯，本来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没来得及赶。不过没关系，哥哥和洛晴晴都过来陪我了。

在这儿。我来的时候坐车来的，没有带伞。你有伞吗？

0: 要不然。
1: 要不然等雨停了我再走吧。
2: 那就等雨停了再走吧。

0: 刚才那个休息室是白警官他们给你布置的。
1: 嗯，是白哥他们给我布置的，说是给我一个人的休息室。
0: 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这么喜欢四所了。恭喜你啊，正式成为四所的警员。

0: 木班，你现在也通过考核了，你要是想留下来，现在也来得及。你真的是海军啊？
1: 嗯。
0: 我以前看到过那种很大很大的船，你是会开那种船的海军吗？
1: 嗯。
0: 那你去当海军，是因为跟我哥哥一样，当时被抓过壮丁吗？
2: 你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啊你？
1: 那倒不是，我也有一个哥哥，父亲希望我们兄弟俩，一个从政，一个从军。刚好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当海军，所以考了军校。
0: 那你哥哥呢？
1: 我哥哥的侍从室第二处当秘书。侍从室就相当于以前的军机处。
0: 军机处？军机处吗？
2: 军机处。
1: 就是专门给蒋委员长处理事情的地方。

0: 那你爸爸呢？他是军政部次长。不过，当海军是我自己的梦想，不管家里支不支持，我都会去当海军。我要是你，我现在肯定在家混吃等死，游手好闲。你如果真是这样的人。 上次受伤，你爸说靠照相馆可以养你一辈子的时候，你就不会再回思索。但你还是回来了。
1: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皮球，容易扁，但肯定是不会破的。
0: 一个人内心有多强大，他背后的家庭就有多温暖，这一点我很羡慕。
1: 你不也是一样吗？你就是那种天之骄子。
0: 我跟我哥哥关系很好，和父母其实我很少见到他们。父亲以前忙于战事，现在忙于政事，小时候我几乎见不到他，后来住进了军校，就更少见面了。其实我身边的同龄人大部分都跟我一样，所以当我遇到你之后，我才知道一家人原来还可以这个样子。 可以没大没小，高兴了就抱在一起，不高兴了就吵一架，关心和喜欢都可以直接说出来。我好像没有这个能力。
1: 这还不简单吗？有张嘴就能。

0: 我也是认识了你之后，才想清楚了一个问题：我想要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以前我爸爸总问我，为什么一定要当警察？我说，其实我也不是一定要永远都当警察，我只是觉得人活着一定要有一件能做好的事情，不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更不能成为一个一无是处的人。你呢？你为什么要当海军？
1: 从陆大转到电雷学校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条晋升的捷径，但是去海军并不是捷径。我们的海军一点也不强大。

0: 金麦郎凉白开提醒您，精彩继续，常喝凉白开，健康自然来。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3: 明天有人送我去火车站，就在这里告别吧。
4: 你今天为什么要来思索？
5: 马先生，我跑了一趟金门饭店找你，没找着。我一猜，你就在这儿。不好意思，你被逮捕了。
3: 队长，证据得也带走吗？
5: 一起带走。明天天亮的时候，我亲自替身。
3: 我以为你已经看出来了，骆警官是我的女朋友。骆敏敏也有共产党嫌疑吗？
5: 侦察队怀疑她是你的同党。
1: 明天无疑，凭证行端。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从华北平原到天山南麓，3000公里山海相隔，割不断血脉相连。从燕赵大地到巴州大地，跨越千里，携手同行，续写着同心华章。2023年4月，河北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肩负使命，奔赴边疆。在河北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巴州党委二师铁门关市党委大力支持下，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守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扣新疆所需、河北所能，以小组团加共建加托管为核心模式，统筹推进产业、教育、医疗、民生、文化、人才、生态全方位援疆，把政治责任转化为实干成效，推动巴州二师经济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实现跨越式提升，用忠诚与奉献书写新时代援疆答卷。第十批援疆工作聚焦稳增长、惠民生、聚民心、促融合，累计统筹实施援疆项目155项，投入援疆资金28.6亿元，签约产业项目1260亿元，落地一批标志性企业，直接创造岗位1.5万个，间接拉动4.5万人就业，助力130余万吨新疆农特产品出疆，销售额近160亿元，选派教育、医疗、科技、管理等各类干部人才380人，柔性引进紧缺人才1000余名，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援疆格局，交出了一份跨越山海、成色十足的援疆答卷。产业兴疆，戈壁滩上崛起发展高地；产业兴则边疆稳，产业强则百姓富。河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把产业援疆作为重中之重，为破解巴州产业薄弱、项目落地难问题，与巴州人民政府共同谋划设立河北巴州产业园，产业园全国首创小组团加共建加托管模式，援疆干部担任河北巴州产业园区党政主要负责人及核心业务骨干， 引入河北签约即落地、拿地即开工、投产即达效理念，构建全周期服务体系，投入1.07亿元建设新能源装备制造基地、绿色装备产业园，完善供水、供电、排污等配套，建成50,000余平米标准化厂房，吸引8家企业入驻，对接47家，签约1元以上项目35个，千万元以上项目27个，意向总投资520亿元，落地10余家配套小微企业，园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2023年同比增长25.7%，2024年同比增长57.3%，2025年再增32.5%，实现3年翻一番，成为南疆产业高质量发展标杆。精准招商引活水，链式集聚强动能。围绕8周二师产业短板，河北援疆与当地政府协作，构建5条主招商链、10条子招商链，聚焦新能源、高端纺织、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绿色建材、数字经济等领域精准招商，推动产业从0到1突破，从1到N 裂变。
3: 2023年的7月份，通过8周的招商引资，来到了新疆。11月份过来考察的，12月份正式签的合同，2024年3月份开始投产，10月份我们卖出去的是第一批罐装。
2: 引进金达电力、宏盛新能等新能源链主企业，光伏管装、光伏组件快速投产，形成新能源装备制造集群。推动晨光植物蛋白棉籽精深加工，衍生13种产品，2025年加工棉籽30万吨，年产值8.2亿元，带动就业300余人，延伸棉花产业链条。落地九色鹿纺织3.5亿元高端纺织项目，8个月实现当年开工竣工投产达效，日产高织纱14吨，年销售收入4.62亿元，填补当地高织纱

0: 产能空白。
1: 当年那个开工，然后当年竣工，当年生产达效，一共是8个月时间。在这期间，与河北援疆干部的组团式帮扶、组团式支持是分不开的。
0: 推动邢美矿业与河钢数字共建智能矿山，搭建九大智能化系统与云端大脑，生产效率提升30%，能耗降低15%，打造绿色智慧矿山典范。为畅通流通渠道，助力江品出江，构建了大流通加精准化销售体系，组织香梨入季等专场推介，推动库尔勒香梨、红枣、番茄制品、牛羊肉等130余万吨优质农产品销往全国，销售额近160亿元，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群众增收优势，让新疆好物走进千家万户。推动生态产业实现绿色协同发展，依托博斯腾湖60万亩芦苇资源，推动芦苇资源化利用。瑞通牧业投资3.5亿元建设板材生产线，年用芦苇41万吨，带动苇农增收2.4亿元，兼顾生态保护与经济增收。
2: 咱煤厂是2024年12月份进入采割、收储、安全生产、打包等工作。主要是保供于咱们巴州瑞丰牧业，
3: 这就是我们生产的芦苇爆发板。我们公司投资3.5亿，采用国内最先进的生产设备，用博斯腾湖丰富的芦苇做原料，每年用博斯腾湖芦苇40余万吨，带动当地老百姓的直接收入2.4亿元。
0: 河北援疆推广5000亩蛋白桑种植，实现防沙固沙与群众增收双赢。引进旱碱麦种植技术，在盐碱地实现丰产，走出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兼顾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设施农业作为富民兴村的重要抓手，河北援疆依托巴州充足光热资源，大力发展食用菌、特色果蔬等高效种植，建成现代化大棚与冷链设施，打造从菌种种植到加工物流的全产业链，年消纳农业废弃物20000余吨，实现绿色循环发展。项目带动群众就近就业，人均月增收3000元以上。同时推动设施农业与文旅采摘融合发展，配套节水灌溉产业支撑，让一座座大棚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聚宝盆，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戈壁荒滩变身产业高地，特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燕赵智慧与天山资源深度融合，为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民生为本，真情守护百姓幸福安康。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河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援疆资金向基层倾斜，向民生聚焦。2年来，投入26.65亿元，实施143项民生项目，覆盖教育、医疗、安居、基础设施等关键领域，占总援疆资金93.2%，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援疆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完善基础设施，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安居房、饮水安全、乡村道路、公共服务设施等项目建设，改善城乡人居环境，推动巴州20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显著改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从住房到出行，从饮水到环境，一项项民生工程落地见效，一个个民生期盼变为现实。燕赵儿女的深情厚谊流淌在天山南北的每一寸土地，温暖着各族群众的心坎。教育润心，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援疆是夯实边疆长远发展根基的关键举措。河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深耕教育援疆，推行组团加托管教育援疆模式，引入石家庄二中、衡水中学等河北名校资源， 整体托管库。

0: 乌尔勒市第二十三中学、第二十一中学，构建学校管理加教育教学加班级建设三位一体体系。库尔勒市第二十三中学作为新疆首所组团托管援疆学校，四十八名河北援疆教师执掌核心岗位，推行五学课堂，高考本科上线率连续三年超93%。库尔勒市第二十一中学由六十九名石家庄援疆教师住校。2025年首届高三毕业生成绩亮眼，让边疆学子在家门口享受河北名校优质教育。学校培育优秀教师成果显著，一批与学校同步成长、从青年走向骨干的本土教师，在即将携手共建中收获成长、收获力量。
1: 建校那年就来学校了，然后因为我那年刚毕业，然后在教学上真的是一点经验都没有，然后也特别感谢那个时候援疆来的老师，在我这几年的教学生涯上对我的帮助其实特别大，让我这几年有了一个飞速的提升。
2: 我是2022年二十一中建校就来到了二十一中，孙校长带领我们和石家庄二中的优秀的老师进行集体教研、集体沟通，我的教学理念和我的教学能力也得到了非常快速的提升。
0: 河北援疆累计投入8.64亿元，实施24项教育基建项目，选派1867名教师，覆盖66所学校大中小幼全学段。河静高级中学投入1230万元提升设施，组建邯郸班，一本上线率连续三年超31.7%。和硕高中职高部学生从18名增至296名。秦皇岛选派51名骨干教师攻坚薄弱学科，促成150余对师徒结对。云端教研实现资源共享。沧州市援疆教师在轮台县第一中学构建教学加教研加文化帮扶格局，成立名师工作室，培养县级骨干教师。沧州师范学院累计派遣269名师范生支教，持续滋养边疆教育沃土。玉梨县第二中学河北援疆教师接力耕耘，以传帮带深耕课堂。衡水中学巴州分校推行60余项本土化教学改革，高考一本上线率较创办初期提升近10个百分点。做强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将职业教育作为援疆重点，组建专家团队，对接产业优化专业，推行专业共建、师资共培、实训共享、就业共促模式。巴音郭楞职业技术学院构建赛事培养机制，学生多次获全国奖项。新疆科技学院得到河北15所高校组团支援，新建9个专业，填补多项空白，让边疆学子在家门口接受优质高等教育。在兵团星新职业技术学院，河北省选派骨干职教教师组团驻校，通过青蓝结对机制，着力打造一支留得住、能战斗、带不走的师资队伍。硬件方面，投入援疆资金，援建智慧能源等特色实训基地，完善图书馆等办学设施，大幅改善学院办学条件。河北援疆聚焦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办学短板，精准发力，靶向帮扶，推动学院稳步发展。在师资帮扶上，选派河北优秀教师参与学院日常教学教研活动，定期开展师资培训，助力本土教师提升教学能力和专业素养。专业建设方面，推动学院与河北优质职业院校建立合作关系，优化专业结构，重点强化特色专业建设。硬件设施上，投入援疆资金，完善实训场地，更新实训设备，搭建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教学平台，提升学院实践教学水平。
3: 十三五、十四五期间，河北省委省政府给予了铁门关职业技术学院强有力的支持和援助。一是总计投入2.044亿元援疆资金，建成教学楼、实训楼、图书馆等近6万平方米，为学院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硬件支撑。二是先后选派52名优秀教师干部赴我院开展援教工作，其中3人担任学院副院长，11人担任学院中层干部，28人在教学一线潜心教书育人，培养了一批年轻骨干教师，为学院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三是推动河北20余所高校与学院深入合作，全力提升学院专业建设。

0: 能力、人才培养水平和办学质量，为学院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治理支撑。
1: 三尺讲台系国运，一生秉烛铸铭魂。 EPP 河北

0: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医疗援疆是守护边疆群众健康、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支撑。河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精进医疗援疆，开展组团式加托管式医疗援疆，协调河北80余家优质医院，精准对接8州20医疗机构，推动小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疑难危重症不出州逐步实现。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全面托管铁门关市人民医院，让十几年未做过手术的团场医院成长为二级甲等医院，开展120余项新技术，惠及各族群众。完善硬件设施，筑牢服务根基，投入2.72亿元支持医疗基建。2024年9月投用8州人民医院南院区，年接诊48万人次。彻底扭转优质医疗资源紧缺局面。轮台县人民医院新院区、铁门关市人民医院外科大楼等一批现代化设施建成，先进设备让边疆群众享受到内地同等医疗服务。突破技术空白，惠及万千患者。沧州援疆医生张东林四次援疆，完善50余项诊疗规范，填补90余项技术空白。邯郸援疆医疗队推动河静县人民医院肿瘤诊疗从无到优，秦皇岛医疗队建成博湖县血透室，让患者告别跨区域就医。承德衡水医疗队为55名大病患者建档上门服务，医疗服务下沉，打通最后一公里。
1: 我们轮台县人民医院导管室在我们援疆的大力的帮助下，自2021年4月23日完成第一例冠脉造影，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各类冠脉介入手术1950余例，而且质量也有了一个质的飞跃。特别是在2024年，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国家标准版胸痛中心的验收，这也标志着我们轮台县医院的介入水平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0: 培育本土人才，留下医疗铁军，通过师带徒、一对一结队、团队带团队，累计带教本地医疗骨干300余名，促成22个全国及省级名中医工作室落户，选送骨干赴河北进修，开展学术讲座776场次，培训2.9万人次，把先进技术、规范、理念留在边疆，打造永久扎根的医疗队伍。
2: 援疆专家的到我们这儿来了，对我们提升很大的，主要是从这几个方面，诊疗技术这个和人才培养以及学科建设方面，对我们进行了巨大的一个提升。首先这个技术方面，吴院长过来之后，带领我们开展了从这个侧路进行甲状腺肿瘤切除术，还有带领我们这个当地医生开展这个进行锁骨下、进行腋窝的腔镜手术，可以达到更加美容，患者满意度明显提升。吴院长带领我们积极开展这个术前的甲状腺穿刺，术前进行明确诊断，而且跟这个河北的后方医院进行这个复杂的病例进行这个多学科的联动的 MDT 讨论，有效地提高了当地我们医生的这个诊疗水平。
0: 一袭白衣，一份担当，河北援疆医生用精湛医术和无私奉献，为边疆群众筑起健康防线，让生命之花在天山脚下绚丽绽放。文化润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润疆，润物无声，同心筑梦，血脉相连。河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化文化润疆，促进民心相通。2024年10月以来，统筹945万元援疆资金，组织1540名8州20基层群众赴经济参观，同时组织河北省200名基层群众赴疆开展交往交流交融活动，选派人员维吾尔族群众占比超70%，从未出疆群众占85.65%，走进国家博物馆、西柏坡、天安门广场等地参观学习。
3: 我以前没去过的，我欣赏中的这个北京和我确实自己去看的北京确实不一样。去那个天安门广场参加了升国旗，很激动，激动的我当时流眼泪了。还
4: 回来以后，邻居还有小区里面的妇女还有工作单位的美女们讲了自己的感受，告诉大家内地的变化。我是一名党员。

0: 我们以后共同努力。
1: 活动吸引68.36万人次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打造文艺精品，丰富精神生活。河北省歌舞剧院开展燕赵精品进二师等活动，奉献精品节目40余场，汇集4万人次，联合创作原江题材电影《情满天山》获河北省5个1工程奖，大型情景歌舞《情系八音郭楞》获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剧目创新奖，原创歌舞诗《萨乌尔登》即将巡演，文化交融持续深化。在新疆巴州库尔勒市鸿雁新区巴州文化艺术中心巍然矗立，成为各族群众休闲娱乐乐享文化的新家园。河北援疆积极协调4000万元援疆资金，高标准完善场馆功能，优化服务配套，让这座集文艺演出、艺术展览、文化培训、非遗展示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综合体，成为巴州群众的休闲娱乐乐享文化的新家园。
2: 赫雅克库都克分穗2019年到2021年进行考古发掘，累计出土文物1500余件组，那么其中出土的800多件纸文书最为引人注目，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揭露了唐代历史的空白。其中一篇宣告文书中就提到，守卫分穗的士兵来自沙州、河州、洛州、汝州等等，对应到今天就是甘肃、河南等地，各个民族都在共同守卫着祖国边疆地区。
1: 丝绸之路长城文化博物馆是新疆首家长城主题博物馆，作为河北重点援疆项目，以连体封穗为设计理念，建筑面积5000平方米，馆藏文物600余件，展出唐代封穗出土文书，更收藏秦皇岛捐赠的明代长城砖等实物，让山海关与西域封穗一脉相连，成为爱国主义与民族团结教育重要阵地。河北援疆投入5000万元建成轮台西域都护府博物馆，以悬经万里展陈，还原中央管辖西域的历史脉络，系统呈现汉唐中央政权治理西域的历史脉络及丝路文化交流轨迹。博湖生态博物馆系统展示博湖县独特湿地资源、生物多样性与生态治理成果，成为生态文明教育的新窗口。博湖县西海非遗交流中心投入援疆资金1200万元，让巴州蒙古族长调、刺绣、民俗技艺活态传承，传统文化在这里可看、可感、可体验。和硕县金沙滩景区提质升级项目是河北省文旅援疆重点工作，景区依托全国顶尖规划设计力量，系统优化景区布局，全力完善服务配套。景区新增游客服务中心、生态停车场、房车营地、七彩海浪沙堤等设施，高标准建成沙滩排球基地。同时，景区积极培育文体旅融合品牌，先后承办国际摩托车赛、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等重磅赛事，知名度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年接待游客从10万人次增至30万人次，带动200余人就业，成为文旅融合、民族团结生动载体。和硕县马兰红山军博园作为巴州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是两弹一星诞生地和马兰精神发源地。在河北援疆的助力下，红山军博园完成修缮提升，复原科研旧址，保护历史建筑，丰富展陈内容，让游客在触摸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从文化地标到生态美景，从红色传承到全域赋能，河北援疆以文润疆，以旅兴疆，把燕赵担当融入天山南北，不仅擦亮了巴州文旅品牌，更让各族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中共享发展成果。人才赋能，夯实长远发展根基。河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强化人才援疆，精准选派人才，覆盖重点领域，坚持按需选派，人岗相适，涵盖党政管理、教育、医疗、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广大援疆人才扎根边疆，甘于奉献，在产业招商、教育教学、医疗救治、技术攻关中勇挑重担，成为推动巴州二师发展的生力军与突击队，一批批燕赵英才奔赴天山，一项项人才举措落地见效，为边疆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人才保障，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河北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以“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担当，跨越山海，扎根边疆，用心、用情、用力书写新时代援疆答卷，让冀疆情谊愈发深厚，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山海同心，其利断金，燕赵天山，血脉相连。河北省广大援疆干部人才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再接再厉，接续奋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口援疆，与八州二师各族干部群众携手并肩，共绘产业兴、民生暖、文化荣的壮美画卷，为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美好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

0: 贝利，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灵药业。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人呢？
1: 哦，在在。警察同志，抱歉，咱们借一步说话。
0: 你好，刑警队张彪。你交警的是吧？
2: 对。啊，
0: 之前跟你队长一块开个会。那什么，到我办公室说吧。
2: 彪哥，

0: 靠钥匙。
1: 哎呀，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2: 客气客气，
1: 进来。
2: 好。

0: 我这个政法委书记不好当，帮忙的少，拆台的多，说不定这京海的病根子要在省里找。
1: 这个帽子可不小啊，你怀疑谁？
0: 说不好，但一定跑不出政法系统，而且位高权重。对了，向您推荐一个人，叫安心，他在公安队伍工作多年，对京海的情况比较了解，尤其是对高启强。
1: 谢谢。那这样，请你们二位帮我送件事。
2: 指导组发的调查表，大家都好好填一下，别糊弄啊。
3: 哎，又搞学生主义，瞎折腾人。
4: 大齐啊，
5: 好好填，万一指导组看上你，给你提拔到省里当干部。
2: 闹什么呢？
5: 赶快填。
2: 那么多废话。
3: 刘哥，
2: 嗯，
3: 这表不太对劲。

0: 金牌是政法干警自查事项报告表，这个咱们也得填啊。
1: 不光是咱们，整个政法公安系统人手一张都得填。
2: 自工作以来，是否以任何名目收受企业财物？如有收

0: 需写明次数和金额，这是查我们啊！没看新闻吗？教育整顿查的就是政法队伍。
1: 那都填否就完了呗？哎，不行，你看这上面注明了啊，本表一经上交就会留党封存，如有查出不实信息，所有处罚罪加一等。那就是说你现在交代呢，最多给领个处分。
2: 你日后要查出来的话，可能就直接开除了。所以我估计啊，怎么填，我们还是好好想想。政法对于教育整顿是新时代政法战线、光谷辽阔式的自我革命，要准确把握新时代政法队伍建设革命特点，坚持以革命化、整合化、专业化、职业化为方向，努力打造一支党中央创新、人民群众乃至的高素质政法队伍。
3: 安心，有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见到你却说不出来。思来想去，还是写信合适。希望你不要笑话我老旧。20年来，你从一个刚正的青年，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暮气沉沉的中年，让我无比心疼。但我知道，暮气和油滑只是伪装，你心中始终装着金海。
2: 你写的实际分举报信，就是最好的证明。可惜对手的力量远在你我之上，举报信全部石沉大海。如今，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工作开始了，这是一剂雷霆万钧的重拳。现在指导组已入驻京海，我向他们介绍了京海的情况，也推荐了你，因为没有人比你更了解高启强。 你这柄利刃，终于到了该出鞘的时候。自查自纠是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工作的重要环节。只有从实填报，才能体现对党的忠诚，也是对自己和家庭负责。按照自查从宽，备查从严的原则，这本是一些同志改过自新的机会。 但这项工作在京海开展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安心。哦，安长林跟我推荐过这个人，
4: 政法委书记安长林。
2: 对，我做了背景调查，是个可靠的同志。省厅的老李还认识他。 那年就是这小子去西平县抓人，不仅解救了人质，还冒着生命危险把嫌疑人给救了。
4: 那是20多年前了吧？
5: 对。
4: 那这么说，20多年前他立了大功啊？嗯。那现在起码应该是处级干部，我怎么不知道？你给我看看。嗯。
5: 现在是科级混得不怎么样啊？这我估计啊。 京海市的官场容不下他了，
4: 说明这小子性格有点执拗啊。
6: 那。

0: 安心啊，
1: 哎，董，安心同志啊，哎，董，哎呀，你好，你好，请坐吧，可不可？
0: 安心，
1: 哎，董，媳妇换了，下头也歇一会儿。这
0: 什么情况啊，所长？
1: 哎。怎么心虚啊？
0: 我有什么心虚的？你不明白为什么叫我来？
1: 安心啊，你在信息科工作过，你应该知道啊。我们把你约到游泳池来谈话，那什么窃听设备都没有用啊。
2: 我们对你是啊，以诚相待啊，你也应该以诚相待嘛。
0: 我敢哪敢拿这个窃听设备啊？我领导让我以诚相待，我肯定以诚相待。而且您通知的我这个这么及时，我想准备也不敢准备嘛，是吧？您就让我说什么我说什么就好了。
3: 老谢啊，你别吓唬他，我们是防小人不防君子。安心啊，来，
4: 到，
3: 让安全林书记把你喊过来。是这样啊，我们来静海工作，一定要找当地的同志们来聊一聊，聊得好，也许有。

0: 那我们能一起合作。
1: 哎，明白明白。我们基层民警就都知道一些家不长理不短的事情哈。这个这高屋建瓴的这些事情，市里的大事，我肯定讲不来。
2: 你这是有顾虑。
1: 确实是，我也算是公安系统可能第一个被约谈的这个，他们也都在等着看我这个什么情况，
2: 确实没准备。谁说一被约谈就要处理谁呀？啊？安心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这次谈话呢，不算正式约谈，就算随便聊聊，可以吗？
1: 可以啊。那看您二位想听什么？二位留步吧。
2: 好，哎。
3: 慢走啊。
1: 哎。
2: 对我们还是信不过呀、啊。
4: 这也是京海政法系统大部分人的心态。
2: 嗯，
4: 好像这小子心里头得想办法把他勾出来。
2: 嗯，
5: 组长，公开江那边查到一项违规工程，和强盛集团有关，这是尼罗村改造工程的文件。按规定，旧村改造需80%以上的村民同意，这连一半都不到，而且缺少环保部门的签字，工程的承建方就是强盛集团。
4: 你跟孙旭马上去一趟强盛集团，问问他们是怎么拿到的批文。
5: 好。两位领导，你们也看见了，我们董事长是真的不在。
6: 他去哪儿了？
5: 他去养老院做义工了。
7: 偏偏就今天，这么巧？
5: 也不能说巧，我们董事长经常去做义工的，养老院、幼儿园、希望小学他都去过。
8: 小郭，辛苦你了啊！没有你，就没有我这里的生机勃勃呀。
9: 不辛苦。我呀，从小也喜欢种花。我在土里面啊，给您换上了珍珠岩、鱼塘泥，啊，回头我再给您弄点鸡蛋壳，这样的话就长得好了。
8: 好，好，好，好。剩下的一会儿让保洁员做吧。
9: 我呀，还是亲自帮您扫一下吧。我不放心那些保洁。上回啊，他们过来，给您拿水冲干净这里，看着是干净了，您一走路差点没滑倒。
8: 行了，行了，啊。你歇会儿，歇会儿，歇会儿。
9: 我还得去看看别的老人呢，我先走了。
8: 急什么呀？哎，陪我下会儿棋。
9: 那不行，那别的老人家该骂您了。他们说您霸占我，
8: 一盘就一盘。
9: 那行，您霸占我啊，他们也不敢说什么。来吧，
8: 来来，
9: 哎呀，我不让你啊。
8: 来来来来来，
9: 这次。我给您杀个片甲不留。
5: 我们来是希望强盛集团解释一下，当年尼罗村旧村改造为什么违规开工。
10: 我想肯定是误会，因为我们呀都是有施工许可证的。哎，小范，你把茶放好了以后，你去拿一些资料。
5: 好。
10: 像我们啊能不能开工，主要就是看建委的许可证，在这方面我们强盛集团是一点都不马虎。放心，
11: 工程许可证是我们建委发的。
5: 一个手续不全的项目，你们建委为什么要发许可证？
11: 你问我，我还想知道呢。证是下边人发的。
5: 这字是不是你签的？
11: 是我签的，可是我写的是否啊。
5: 你画圈就说是否了。
11: 手续不全我是不可能同意的，但是下边人怎么理解我也没办法。村民不签同意书，上面又催着开工，我夹在中间，那是左右为难。批准了，我得罪了村民；我不批准呢，又得罪领导。我只好画个圈。
5: 哪位领导？
11: 龚开江，是他要求项目尽快通过的。
2: 你看看我猜着了吗？所有问题都推到了龚开江身上，他开不了口了。
4: 咱们找开口的。二位辛苦你们去趟尼罗村。 问一下，当初是哪个村干部和大家谈，有没有发生过暴力强拆？去吧。
7: 是
5: 是。把书放下。小孟，
7: 哎，
5: 你准备一下。
7: 好好好。
3: 阿姨，你们好，打听点事情。咱们村拆迁改造的时候，你们是自愿签字的吗？
12: 你们是干什么的？
3: 啊，我们是扫黑办和纪委监委的，负责调查尼罗村改造时发生的问题。
5: 阿姨，不耽误您时间，就一分钟。
3: 就耽误一分钟，我们了解点情况啊。嘿，分头问问吧。打扰一下，我是指导组的，跟你们核实一下情况。
13: 对呀、啊，
5: 你们当时是
13: 你问问其他人
5: 吗？
13: 问其他人。
14: 问什么？
15: 你好，有人吗？
5: 你好。你好，有人吗？
16: 你哥现在还是不吃早餐？
10: 早晨都起不来，天天喝大酒。哼，
16: 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10: 知道了，姐。
17: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16: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呢？
17: 轮了七个了。
16: 下个月啊，你到财务去啊。嗯。
10: 去。
18: 强哥。
16: 嗯。
18: 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16: 你看，这小鱼小虾，这他根本瞧不上。
10: 省里派人来京还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摆摆样子得了。
16: 你说这个呢，不能你知道我知道。我们要让青海的老百姓也知道，
10: 那要怎么搞啊？
16: 那就让指导组的人栽个大跟斗吧。我们要让青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地方谁说了算。他们要调查尼罗村，配合他们调查个大动静出来。
10: 都是省官，闹得不给面子，会不会惹祸呀？
16: 面子。我们不是已经给过了吗？人家不要了。
10: 明白。那我先走了。
19: 都别吃了。

0: 又是肠粉，哎呦呵，哎呦，真够巧的啊！
1: 二位领导，哎呀，吃肠粉，哦，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
0: 哎，特别好，我们俩慕名而来，哎呦，
1: 好，
0: 一共三份，
1: 嗯，
0: 还行吧，嗯，
1: 你别说啊。
0: 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2: 稽查民警，哎呦，
0: 老徐啊，他挤兑你呢啊！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2: 没，不敢。
0: 那咱就不唱高调，说点实在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啊？
2: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反正只要盯得严，这个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人，嗯，然后就抓一批判一批嘛，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笑>开玩笑，根本不
0: 相信我，
2: 相信，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
0: 我们这回来就是要出个人。嗯嗯，
2: 好。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
0: 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以前是没有啊，车路上车的也都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嗯，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们？
2: 我没。
0: 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 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大。
2: 嗯，
0: 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么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

0: 那请问二位领导，这次是打算从哪里入手查比较好呢？
1: 我们现在正在查强盛集团承包的宁村旧村改造工程，发现各种手续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往下调查的话，找不着突破口。
0: 宁村我去过，支书我也接触过，人还蛮不错。
1: 在尼罗村村支部书记的发动下，尼罗村村民刘金生提供了一条值得我们关注的线索。
2: 村里人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在你们来之前，唐小虎的人来过。
3: 好了，
4: 虎哥。
5: 这些钱啊是我赔给你的，等知道都走了以后，打烂的东西我给你还钱的。但是你要说了不该说的话，
0: 钱没了，他们不高兴了。
5: 知道该怎么做，小胖子啊，知道了啊。

0: 来过我们村做工程的地方，得罪过的人，他都去打招呼，到那就哐哐一顿打，打完之后再给钱，我们都害怕他们。你们赶紧把他们抓了吧！我有证据。
1: 什么证据？
0: 我能证明他杀人。我知道他把尸体埋哪儿了。
1: 大概是2个月以前，我喜酒喝多了，经过这树林，进来尿尿。

0: 这回总算是大开口子了，可以继续开展工作。我
1: 敢和盛嫂黑板套了亲，什么时候行动？
0: 你想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尼罗村的群众都给叫来了？强盛集团肯定得到风声了。事不宜迟，今天晚上他们就干。
1: 那我可要跟着一起去，这时候信息同步最重要。
2: 是这儿吗？就这儿。
3: 那你指一下具体位置。就这一片吧。就这一片。我那天晚上天太黑了。
2: 那这样吧，谢阳，你带着人跟着刘俊生，他指哪儿你们就往哪儿。
4: 这边。
2: 小心啊，小心！
5: 慢点，
2: 慢点，慢点。
3: 哎呦喂！
5: 注意安全。
2: 这边。
3: 等等啊，等等，我看看，你先挖挖这儿，这儿行。

0: 拜。
1: 组长，唐小虎从家出来了，有可能是得到消息准备逃跑。
2: 盯着他，挖掘工作刚刚开始，等有了结果再实施抓捕。
0: 好。

0: 虎叔，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你哥们儿，这车挺帅啊。
0: 还行。
1: 走，聊聊。
0: 有事儿？哎，
1: 你爸呀，让我过来问问你，想没想好做什么生意啊？
0: 我就想进强盛，跟着你和我龙哥干。
1: 你跟着我们干不是屈才了吗？再说了，你家的生意有风险，爸不想让你碰。
0: 不想让我碰，黄瑶就能进强盛，孩儿他看不上我。
1: 你是他儿子，他能看不上你吗？
2: 我们收档了。
3: 哎，没事，这不还有人吗？我们吃口热粥。哎，
4: 这个是不是大叔啊？
5: 这个大叔吗？
3: 大叔，大叔。
0: 来，结尾碰一下，
3: 去来碰一下。哎，好嘞。
4: 哦，你还喝茶呢？来，咱俩碰一个。哎，好。哎，干一个。
6: 你们吃宵夜啊？
3: 对，我们那边坐了，
5: 过去。
4: 拜拜。
5: 好。我先坐，我去点东西。
3: 真好看，里面就有点热，
6: 今天也太快了。
4: 大叔，快来跟我们一起吃啊！
3: 对，来呀，大叔，来吧。
7: 不了不了，你们年轻人吃。
4: 别客气啊，真的是。
3: 大叔，吃完一会儿去表演去。
7: 我没骑车的。
3: 别了别了，大叔等我吃完睡觉去了，回家睡觉去了。
8: 吃完睡觉啊？
2: 不走吗？
7: 要休息了。
4: 哦。哎，你们快看那辆大 G， 好像整个金海就这一辆哎。
6: 谁的车？
9: 长征集团的。
0: 还往我们这边走，
9: 阿慧，是不是找你了？
0: 真的来找我吗？
3: 咋都没说呀？
10: 天哥，指导组那边已经开始挖了。
11: 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呀？这时候跟你要低调，搞这么大阵仗，我这饭怎么吃啊？送回家吧。
10: 我先走了哈，
11: 你们慢慢吃。
10: 好。咦，再见啊。

0: 你把城楼要不您撑死歇会儿吧。
1: 不用，这挖到这儿。
2: 局长，他说在树旁边，但是您看，这些树长得全都一个样。是。
0: 你让小杨把刘金生叫过来。
2: 刘金生。
1: 刘金生，好好的再回忆一下，当天晚上你看到的，能确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吗？我那天喝的有点多了，这树都长一样，应该是……
2: 你别应该，你真的好好想一想。
0: 挖了一宿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扩大搜索范围。

0: 组长，组长，监控那边反映，唐小虎刚刚订了一张去海南的机票，单程。
1: 知道了。
2: 挖掘现场怎么样了？
3: 还在进行中，暂时还没结果。
0: 哎，说。
1: 组长，唐小虎还有15分钟就到金海机场了，如果等他上飞机再说他，那就困难了。机场人员密集，您看是否现在多少？
4: 我通知扫尾班，争取立即抓捕。
5: 检查后座后备箱，好，快到车前，快！
6: 没有，旭哥。
5: 唐虎人呢？
6: 虎哥，骑小人跟摩托走了，让我把车送回去。
4: 什么？唐小虎跑了？
7: 已经派人封锁了高速路所有的出入口，他跑不了。
4: 我们行动没有通知金海警方吗？
8: 不能拍照啊！不拍了，不拍了。
4: 八成是尼罗村的村民，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9: 他们越紧张啊，说明他们越有问题。你可守住了挖掘现场啊，一定要有个结果。
4: 我这儿你放心。哎，高启强有什么动静吗？
9: 高启强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市经济座谈会，很沉得住气。
10: 下面呢，咱们开始举手表决，同意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的，请把手放下。那剩下的都是弃权了，
11: 弃权也好，反对也好，
12: 都一样的吗？
10: 那好，我现在呢就宣布结果，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提案不予通过。
13: 我非常理解，这样的非常时期我确实应该避避嫌，我不适合担任商界代表，但我相信组织。但如果有些人呢拿了一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呢，就信以为真，我觉得也很幼稚，对吧？
11: 什么捕风捉影啊？大家都知道嘛，高总嘛，清廉嘛，但你手下不一定哦，你手下出了事情，一样连累到你嘛。
13: 蒋总啊，你也有手下，你要小心他们了。
11: 我就不怕查喽。

0: 最早一把。
1: 去哪儿？
0: 哪儿都行。
1: 哪儿都行，我怎么给你
2: 去的？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3: 行吧。
4: 爸，龙叔来了。
5: 哎，刘龙哥。
4: 那您先忙，我去做饭了。
5: 好。江哥，我听说蒋天又找你麻烦了。
6: 他找我麻烦，一个挖沙子的，我用怕他。我落选了，是因为指导组在。
5: 妈的，这个蒋天这么多年跟咱们过不去，觉得不能再忍了。
6: 他也是看准了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才干的。小虎被带走了，你知道吗？
5: 没证据啊。那尼罗村从昨天晚上挖到现在什么也没挖着啊。
6: 太阳落山之前该找到的就会找到。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 1分钟。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5: 9.9？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江哥，我听说蒋天又找你麻烦了。
1: 他找我麻烦？一个挖沙子的，我用怕他？我落选了，是因为指导组在。
0: 妈的，这个蒋天这么多年跟咱们过不去，觉得不能再忍了。
1: 他也是看准了这个时候，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才干的。小虎被带走了，你知道吗？
0: 没证据啊。那尼罗村从昨天晚上挖到现在，什么也没挖着啊。
1: 太阳落山之前，该找到的就会找到。
0: 胸有点闷，能不能打开门让我透透气儿啊？
2: 说说吧，你订海南的机票是要去干什么呀？拖是没用的，我劝你还是早点交代。
0: 反正不到天黑，你们就得关关的放我出去。
3: 季组长，已经快一天一夜了，该挖的地方咱都挖遍了，大家伙也累了，咱们要不要
4: 沉住气？沉住气！这村民越聚越多了。哎，小杨，哎，你跟警局的同志说，千万不要和村民产生矛盾。去。
3: 好。
4: 你查一下电话，看看今天晚上天气预报。
5: 找到了。
3: 刘振宇。
5: 快快，
6: 下来，
3: 慢点，哎，口罩，口罩，
5: 好。

0: 哎呦，张大记者，有什么指示啊？
1: 安科长，要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你都不第一个通知我。
0: 什么新闻啊？
1: 你还跟我装呢？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现在下不来台，然后只能把人给放了。
0: 抓谁了？
1: 强盛集团的二把手唐家谷啊。
0: 没有啊，没听说呀。
1: 我们都接到紧急通知了，现在是要去采访的。
0: 不是我一天都在拘留，真没听说这件事情啊。
1: 那是不是地址搞错了？不是市公安局，是市直机关招待所，那就不是你们抓的，是省里指导组抓的。哎，不好意思啊。
0: 哎，你们是连这个指导组的驻地地址都知道啊？哎呦，
1: 安科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不住机关招待所，还能住哪儿啊？
0: 了解，了解。

0: 为什么骗我们？
1: 骗你们什么了呀？哎哎，那麻袋找着没？天那么黑，离得又远，你埋的是人是羊？
0: 老实交代。
1: 好，我说实话，我是故意陷害唐小虎的。
2: 请进。组长，安心来找你。
3: 大人，大人，我不是我们单位宣传科吗？今天呢，有个媒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询问我们单位抓捕唐小虎的具体情况。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禁毒啊、刑侦呢、啊。都说不知道，我也是辗转听说可能是跟你们这边有关，所以想过来请示一下，说我们宣传口这边需不需要配合你们，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些警情通报啊，还是情况说明什么的？
2: 人是我们抓的，
3: 好，
2: 借你们地方用一下。
3: 明白明白。
2: 现在还在调查。嗯，
3: 现在我们是比较难办的，因为局门口呢已经堆了一批的记者，哎。你看，
4: 他们去做什么呀？
3: 无外乎就是想第一时间拍到他们的人被释放的这个视频。
5: 刘金生跟他们是一伙的，他之前提供给咱们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先编好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圈套，让全京海的老百姓看笑话。哎呀，
3: 我呢，胡说啊，应该就是。高启强呢，想通过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布，在京海谁也动不了他的人，你当天抓我的人当天就得放。
2: 哼，我们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今天晚上不能放人。
4: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羁押唐小虎了。
6: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据我的了解呢，是因为之前有些工程

上的纠纷，所以呢导致有些人呢诬告唐经理陷害他。那至于唐经理呢个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一些违规的操作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指导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如果唐经理呢今天晚上是无罪释放的话，那么就真相大白了嘛。我们强盛集团呢一直以来是京海纳税大户，我呢平时在集团一直也和员工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呢作为集团的员工，但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好的市民，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今天呢也当了所有的媒体记者们表个态，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我们强盛集团一定会更加坚强，更

0: 江彪，你帮我个忙，现在去开支一张传唤通知书，具体情况我信息你。
1: 说6年前，这个唐小虎呢，在个酒吧聚众斗殴，致人伤残，受害人叫江鹏。江鹏这6年来一直在上访，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到江鹏，然后我乱说的，
2: 试试。

0: 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哎，
1: 谢谢记者们的关心啊，咱们一个一个问，我一个一个答。
2: 唐经理您好，请问他们里面有没有对您施压的？
1: 完全没有。
2: 唐经理，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哎，
1: 很多人啊对我们强盛集团是有一些误解的，这次完全就是诬陷，我只是来配合调查。谢谢大家的关心和支持啊，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3: 青海市区刑侦队的，我们接到警报，你涉嫌与一起暴力伤人案有关，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带走。哎，
4: 这有啥情况？
5: 带走了。
4: 唐经理，唐经理，唐经理，
6: 警察同志，
7: 把门关一下。
6: 现在指导组将唐小虎带走了，社会上的传言很多，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8: 唐小虎确实牵涉到一些案件，关于这件案件的进展，各位记者朋友，请关注我们市区官网的警情通报吧。
4: 之前听说唐小虎是被冤枉的，他会被无罪释放吗？
3: 无可奉告。
8: 各位记者朋友们，请回吧。
9: 怎么回事啊？
10: 你怎么处理啊这件事？
11: 快走。
12: 不是啊，
11: 谁也没说啊。
4: 对呀、啊，
11: 我没个招。
13: 江鹏这个案子，当年就没办得了唐小虎。就算今天再带他进去，明天一个取保候审还是得放。
14: 本来六年前我们也没把他怎么样，别指望说今天就怎么样。只要说今天晚上别无罪释放就好。
13: 安心，这次指导组下来可不只是扫黑除恶，他们还要刀刃向内，教育整顿咱们自己的队伍。想清楚了吗？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青海出兵根吗？
13: 帮助他们就要对付咱们自己人，都是十几二十年的战友了，你下得去这个手吗？
14: 只要青海能好，再说你别帮了。

0: 大爷，随你大爷。谁你大爷？
1: 老韩，
0: 你给我长辈了，够了吧？你怎么在这里啊？啊，瞎溜达。哎，问你这点开水。哎，谢谢啊。还有一个嘛。嗯，我这个现在是上了年纪啊，低血糖啊，现在。
1: 哦。
0: 嗯，一天都没吃饭了。
1: 公安局那食堂有宵夜吗？真不是24小时的，咱你有饭卡吗？你有吗？我没钱呢。你吃饭了没有？
0: 没有啊。走，吃点东西。
1: 别再害我。
0: 喊你说的，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啊？
1: 你打过吗？
0: 你是不是把我给拉黑了？走走走，吃点东西。
2: 走吧，慢慢吃，我在后厨待着。
3: 老宋，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朋友安警官，老板宋光。哎，他们家的店啊，开了几十年的了，老牌子，平时生意好的呀，排队的进不来。
2: 怎么今天都没客人呢？高老板说约了重要的朋友聊天，我把其他客人都请走了。
3: 打扰打扰，好，慢用。
0: 哎，随便，起筷。哎呀，你说你一句话，人家一晚上生意没得做。
3: 那我平时给他的呀，他一年都挣不回来。哎，你也吃药啊？治神经的，你呢？
0: 维他命啊，随餐。
3: 给我来两个。
0: 你吃那些啊，医院的呀，别听他们瞎开药，都是庸医问的。哎，
3: 我这个确实是庸医，就高级了。他可以。<笑>你跟小兰怎么样了？
4: 什么怎么样？他治病，我看病。
3: 但说实话，我觉得医术确实不太好，反正药不对症。我没问他的医术怎么样，我说你们俩感情怎么样了啊？感情也是，药不对症。
0: 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
3: 啊，
0: 那就是知道啊。那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哎。 我偷偷跟你八卦一下啊，你千万别跟他说啊！我也是听小盛以前跟我说的，说啊，那年我给唐小龙他虎送电视，他们把我给打了，你不是带我到公安局去问话吗？然后小兰他们就过来给我送饺子，他说啊，你在隔壁那个办公室给他打开电视，他就是那天晚上喜欢你的，一见钟情啊！你千万别说我说的啊！ 21年了，你就可见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风流倜傥啊！<笑>那你说这小兰也是奇怪啊，嗯，你说我高启强的妹妹要找男朋友，找谁找不到？没办法，她就喜欢你。那我在想啊，你们俩要么你试试发展一下，
3: 是你妹啊。
0: 怎么听着像脏话呀？你跟我妹妹试试嘛，万一合适的话，你们俩就结婚，然后你离开青海，全中国，我随你选地方，
3: 当然全世界都可以，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
0: 我有。怎么样？第一呢？ 你妹妹真的是蛮不错的，人也漂亮啊，各方面。

0: 我现在条件也好，但是我没感觉，不是对你妹妹没感觉，而是对我自己没感觉。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真的是蛮好。第二呢，我是京海人，我为什么离开京海？
1: 我好不容易熬到了正科，我现在马上要复出了，我得熬这个，我走了就白干了。你到退休你都混不到复出，你信不信？你要能捞上，你十年前早生了。哎呀，
2: 老二，刚才你说的，我其实挺认同的。嗯。
1: 舒婷啊，走了以后，这些年很多人都跟我介绍过，说要再来一个老伴儿。 看谁都没感觉，都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这个我深有同感。今天晚上我也看明白了，指导组哪有那么了解？一定是有高人支招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
0: 我信谣不传谣啊！
1: 我要是指导组，我也会吸纳你的。嗯，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 小兰要交给你，我挺放心的。你要不走，留在京海，我担心咱俩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像这样坐在一起吃饭了。哟，
0: 你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呢？
1: 你想听实话吗？
0: 哎，来，你讲啊。

0: 你又来了，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已经很严重了，啊，迁延只能缓解，还是要做手术。手术
1: 人不就废了？
0: 你怎么不相信大夫，老在网上瞎看呢？
1: 应该相信大夫。那大夫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0: 今天不忙了，
1: 我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
0: 好，等我下班。
1: 好吃吗？
0: 我最喜欢吃饺子。嗯哼，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
1: 哦，你最近见你哥了吗？
0: 除了逢年过节的，我们很少见。
1: 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
0: 你是来找我的吗？
1: 前两天吗？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啊。哦，你在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吗？
0: 我哥他很保护，什么都不让我参与。他是他，我是我。
1: 哇哦。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知道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你。
0: 我从小在京海长大，你让我离开京海，我能到哪里去啊？谢谢你的饺子。
2: 小兰，
3: 别再跟住了，再跟住我报警吧。
1: 我就是警察，你要报的话我就得来了。
0: 安心，我是喜欢，可你不应该欺负我。
1: 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别受他的影响啊。
0: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我哥把我带大的，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今天下雨，是，这是有点小事情，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二位坦白汇报一下。前天呢，有人叫我去吃了一顿饭，是高启强，也没说什么，就是想让我娶了他妹妹，然后带着他妹妹远走高飞。我当然是没答应。但是我分析呢，可能他有一点要破釜沉舟的意思。
1: 没想到啊，高启强上来就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以前在别的地方办案，那都是人家先礼后兵。
0: 他也先礼了。嗯，这是。您二位刚下来的时候，我们公安系统又接到了一些线索，所以迅速打掉了一些地下赌场啊，还有放高利贷的团伙。那个其实就是高启强给你们的礼，但是您二位没收。
1: 这也太小瞧
0: 了。这个招待所这附近这个安保措施，您看要不要适当的加强一下？我可以跟局里边反映。
2: 高启强还敢直接对我们下手，
0: 以防万一吧。嗯，我就认识，我先走了。啊，哎，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高启强都是土生土长的金海人。啊，能不能带上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一看你们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住的什么地方啊？目的就是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高启强，
0: 没问题啊。

0: 这里，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啊？哦，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个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盛集团的。 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说是不能忘本。哼，
1: 每年在这儿吃一顿义父饭。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

0: 送年夜饭吧。
1: 我肯定不会的。
2: 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呢？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的选择吧，当时当下一定都是唯一的，或者是迫不得已的。
0: 我现在又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啊。
2: 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
3: 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
0: 其实我理解大家，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
3: 就跟人翻脸，那往后的路怎么办？
2: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
3: 好，欢迎你加入我们。
2: 这一天，我等了好久。
0: 来了，
4: 那个把手里的活儿都放下吧，来，安心同志，大家都熟悉了吧？
0: 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
2: 首长好。
5: 安心同志，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将715专案提级办理，成立新的专案组，经省公安厅、京海市公安局推荐，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3: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啊？
2: 你之前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什么，
0: 现在告诉你，大腿大拇。
2: 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我这级别上有点德不配位，是吧？
5: 安心同志，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
4: 小心点。
3: 去找老板，让他炸点油条过去。
6: 爸，您胆固醇多高了还吃啊？
3: 半年没吃过了吗？吃一次。
6: 行。
3: 你们俩聊的是放债的事情。阿龙啊，公司的事情呢，尽量不要跟瑶瑶聊，好吗？现在啊，指导组算是跟我们正式杠上了。我估计一时半会儿这帮人也不会撤的。你的生意最麻烦，你先停一下吧。
7: 强哥，指导组那些人都是拿工资的，他们待多长时间都无所谓。咱们这个事儿停了就凉了。
3: 凉了怕什么呀？如果指导组能走，再送他们几条人命都行。
7: 好。喂。
3: 阿虎没事吧？
7: 他没事。
3: 这些年，你们兄弟俩做事情，我一般是不过问的。但现在是非常时期。不管大事小事，你一定要告诉我，跟我汇报。阿虎啊，你哥说你有什么事儿？
7: 没事，你听他瞎说。没事，
3: 没事啊，
7: 没事。
8: 市局那些人还要走动啊？

0: 有，前天跟他们喝的酒。
1: 帮个忙吧，捞个人。
0: 谁啊？
1: 我一小弟王帅。清理大街不是有好多商铺吗？钱租不还，他昨天就找了一帮人收拾了一个欠债的一个商户。
2: 明年的店租你还不交啊？
3: 我这今年的店租我刚交了不到半年的，我怎么交成明年的了？
2: 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交钱。
3: 再快些快些，
2: 不交是吧？好，你今天就给这条街上不交租的人做个榜样。走，
4: 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5: 报过警了，现在定性就是打架斗殴。
4: 我记得那个网上不是有什么举报平台吗？要不登录一下试试。你看，这样，把这个填一下。
1: 不知道谁报的警，当场就把王水给抓走了。
0: 咱们都这个岁数了，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1: 行，别说了。那我跟强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不刚说的低调一点吗？
0: 行，我没说不帮你。
1: 打一个，
0: 我有事儿。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暴雨、地震、火灾，风险就在身边，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遇险转移，刻不容缓，科学避险，共护平安。

0: 慢慢同心看三 D， 关注你好轻经济，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
1: 在衡水深州市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堂开在生产车间里的技能提升课正火热开讲。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是，这里的授课师傅是来自技工院校的专业教师，听课的学生则是企业的一线产业工人。
2: 目前开展的呢是数控车工的技能提升课，整个培训

0: 历时一年，共400个学时。本期呢有将近100名学员，我们在生产现场教授学员提升他们的技能。
1: 把课堂搬到车间，把培训嵌入生产，这堂技能提升课正是我省持续开展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通过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模式，帮助在岗职工补理论、强实操、提技能。
2: 我是今年刚入职，之前在学校虽然有一些数控加工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实操经验。现在有专业的师傅手把手的教学，我感觉对我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像我现在是中级工嘛，通过这次学习并考试合格后呢，我可以拿到高级工证书，到时候不仅技能提升了，工资还能涨1000多块钱。
4: 根据企业实际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培训课程，精准破解企业的招工难、员工技能与岗位不匹配的痛点。我们先后与11家企业合作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累计培训企业职工1100余人。
1: 为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我省还对培训后考核合格的职工按标准给予补贴。
5: 按照中级工每人5000元、高级工每人6000元的标准，向企业拨付培训补贴，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提升职工技能水平，强化人才储备。
6: 我们通过这种培训方式，累计有500多人拿到了中高级等级证书，实现了职工与企业的双向收益。
1: 技能培训为劳动者稳岗增收打基础，创业扶持则为带动就业拓空间。在石家庄就业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不少创业者前来咨询办理创业担保贷款。
7: 我是大四毕业生，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想在石家庄这边创业，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创业贷款，我还想尽快的申请到这笔贷款，然后尽快在石家庄这边落脚。
1: 为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缓解创业主体融资压力，今年我省创新推出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全面升级创业普惠金融扶持政策，聚焦个人创业者与小微企业融资难点痛点，在银行准入途径、贷款额度、担保方式、审批效率上实现多重突破。
8: 根据企业所属行业、发展阶段等特征进行精准匹配，为不同企业量身推荐合作银行。符合条件的创业主体，我们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贴息支持。
9: 这次贷款呢，我们一共贷到了140万，每一个季度我们大概能省5000多块钱的利息，2年就是40000多块钱。那我们企业其实就想拿这笔钱去第一扩大经营，第二个呢增加一些我们的人才队伍。
1: 年一季度，我省新发创业担保贷款5.24亿元，发放就业补助专项资金3.71亿元，推动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6.41%。
10: 通过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各项政策的组合拳的效应开始显现，尤其是对应全年进度指标，第一季度已经超额完成1/4的进程，前期基层工作以及政策工具的相关作用会持续发挥绵绵有力的政策效应，进一步的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
11: 5月13号，省长王正甫主持召开雄安新区防汛工作会商会，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任务。
12: 会议指出，雄安新区是流域防洪的重要节点，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责任重大，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科学依法精准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全力保障雄安新区安全度汛。要深入排查隐患，聚焦防汛调度运用及防守管控重点，突出雄安新区及周边水库、堤防查涵、蓄滞洪区、城市低洼溢涝区等关键点位，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要紧抓工程建设，加快防洪减灾提升项目建设进度，精准谋划储备水利项目，持续补齐防洪工程体系短板。要加强预报预警，紧盯雨水情、汛情动态变化，滚动做好局部强对流、突发性天气研判预警，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要做好应急保障，细化完善方案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配齐物资装备和救援力量，遇有情况科学高效应对。要强化统筹调度，充分发挥上下游防洪工程体系整体效能，统筹好防洪安全和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

0: 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加强汛期一线值班值守，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金辉，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钟勇，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日前，第四届零碳城市与零碳建筑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企业界、科研机构的400多名代表共话城乡建设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路径。
2: 本次大会以汇聚绿色科技共筑零碳未来为主题，邀请住建部、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绿色宜居建筑、区域能源协同、低碳高质量发展等内容深入交流。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节能环保、智慧能源、数字城市等领域的专家还分享了最新技术成果、项目经验与案例，就构建跨行业绿色供应链，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达成广泛共识。
3: 这次携手中交雄安、北京宜家一块儿推出新一代的居安者服务材料门窗系统，有利于助力低碳、节能、减排的好房子建设。我们也是希望，也借着这个东风，能够未来在全国有更多的推广。
2: 以技术创新赋能零碳建设，本次大会同步设置技术产品展示区，汇聚一大批绿色节能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全方位展示零碳建筑领域创新成果。其中，来自邯郸市一家企业研发的地化镉发电玻璃，凭借优异的节能发电特性备受关注。
4: 我手中的话，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地化镉发电玻璃，这个是40%透光的发电玻璃。我们的标准尺寸是1.6×1.2的，我们正常情况下十几块是能满足一家3-4口一年的用电量的。
2: 雄安新区自设立之初便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规划建设全过程。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雄安电建智慧城、雄安高新区未来科创城项目等标志性零碳建设项目，切身感受零碳技术从理念走向规模化应用的雄安实践。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看未来五年我省如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河北。
2: 规划纲要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纲要明确，要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新机制，稳步实施区域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到“十五五”末，力争年度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量，推动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在2030年前达峰。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强化重点城市污染管控和精细化管理，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持续巩固大气污染治理成果，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稳步推进河湖生态补水，统筹推进白洋淀、滹沱河等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协同推进陆海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近岸海域环境整治，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防控新增土壤污染，健全省级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加强农业灭源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加快无废城市建设，打造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规划纲要强调，要深化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燕山、太行山生态屏障功能，提高坝上高原生态防护带、环首都生态过渡带、渤海近岸海域生态保护带等生态安全防护能力，坚持系统治理，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落实国家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0: 糖制度。规划纲要还提出，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水、土地、矿产等各类资源的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推动工业、能源、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环保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大绿色产品供给，积极扩大绿色消费。
1: 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唐山曹妃甸加快建设服务重大国家战略的能源原材料主枢纽港和综合贸易大港，一座300万吨级矿石储运基地起步区即将建成，本月底将全面具备重在投用条件。
2: 这里是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基地项目，就在刚刚呢，我身旁的这套矿石传送系统呢，与4公里之外的矿石码头之间成功的进行了设备的空载联调联试。未来呢，远渡重洋而来的优质铁矿石一出船舱，就可以通过这套全封闭的传送系统，直接高效的入驻到这座超级仓库当中，全程不落地不扬尘。
3: 曹妃甸矿石储运基地项目是唐山市和河北港口集团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重点工程。即将投用的起步区核心是两座创下国内多项纪录的全封闭条形料棚。
4: 我们这个项目啊，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大，一个是全。大呢指的是仓储能力，一号料棚长920米，跨度140米；二号料棚呢长509米，最大跨度180米。是国内同类型矿石仓储设施中跨度领先的超大型封闭料棚，静态存储能力达到300万吨。全呢指的是工程权，这里不只是堆场，而是集合码头、接线、仓储、铁路、公路、水路发运于一体的全链条枢纽。
3: 两座超大跨度料棚施工难度极高，钢横架最高达58米，需在80天有效工期内完成钢结构安装。施工方创新采用新型结构方案，融合数字化管控技术，破解施工难题。
5: 先用无人机航测构建场地地理信息模型与设计方案精准套合，再借助呢 BIM 技术进行施工全过程的模拟，节约了施工工期大概1个月。
3: 不光体格强壮，这座矿石新家还很绿色智能。皮带机采用永磁直驱电机，能耗直降15%以上。同时，基地还以数字化赋能智慧运营，通过智慧中控室、全线路感知单元、AI 智能模型，实现设备运行实时监测、故障提前预警。
6: 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和大模型技术，构建了智慧管控平台，打造了设备智能化运维、融合感知安全等五大智能场景。以前同样规模的传统作业区，可能需要300多人。现在我们全流程只需要70多人就能运转。
3: 作为国家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要一环，曹妃甸矿石储运基地依托深水港口与岸线区位优势，全面对接全国大宗商品储运整体规划，同步发挥港口物流集散和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两大功能。矿石储运基地建成后，将打通铁矿石接卸、中转、仓储、加工、运输全流程链条，不断增强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
7: 未来，我们将把这里打造成集安全储运、绿色加工、智慧物流、金融服务、数字生态于一体的港产城联动枢纽，成为唐山由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发布会获悉，2025年我省信息通信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跨越，主要发展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0: 2025年，我省信息通信业基础设施建设实现新跨越，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5.2亿元，新建通信光缆7.8万公里，累计达到296.1万公里；新建 5G 移动基站2.3万个 ，5G 基站数累计达到21.9万个；新扩容互联网省际出口带宽1.2万G，累计达到11.3万G。
9: 综合算力指数连续两年位列全国第一，廊坊、张家口分列全国城市指数第一位和第二位，智算算力规模占全国23.6%。
0: 2025年，全省电信业务总量累计达到830.2亿元，电话用户总数达到9964.8万户，全省经营增值电信业务的民营企业达到4089家，互联网年业务收入超过2000万的企业达到84家，新建 5G 加工业互联网项目90个，累计达到529个，26家企业入选工信部 5G 工厂名录。物联网终端用户新增2115.6万户，达到12845.3万户；互联网电视用户新增4.8万户，达到1902.0万户；万兆光网试点项目达到15个，数量与广东、湖北并列全国第一位。在服务重大国家战略方面，2025年，全省信息通信业全面畅通京津冀算力入算通道，着力筑牢雄安新区数字基础设施底座，
9: 聚焦雄安新区高标准高质量建设，深入推进雄安新区 5G 通信基站专项规划实施，新区累计开通 5G 基站6973个，达到每万人58个，实现重点场所 5G 网络全覆盖。
1: 今天为期3天的第9届新疆国际智能交通产业博览会在乌鲁木齐落幕，我省企业携带多款智能交通技术及产品亮相，借助展会平台开拓一带一路市场。
10: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一般的相机通常是所见即所得，但是在河北交投集团的展台上，我看到他们最新研发的高光谱道路相机啊，这款相机是所见超所得。通过对于它拍下的光谱的分析，可以看到道路老化的细微状况，以及火灾当中起燃物的具体材质，可以说是道路安全的智慧之眼。
11: 这是我们研发的这个结合光学和信息学的全球的首款单曝光视频级集成式的高光谱相机，它是把我们的光谱分析技术首次呢带入了我们的视频级的领域，也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我们对于抛洒物的物质信息的识别。
10: 在河北高速集团的展台上呢，有这样一个铁盒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啊，大家可以猜一下它是什么。您可能以为它是一个遥控的无人汽车，但其实啊，它是一个大号的充电宝。
12: 这台设备它是一个70度电的一个容量，然后正常情况下它可以保障2到3台车的用电量。5.1的时候，我们这个设备呢在服务区都有广泛的应用。
3: 本次博览会，河北共有7家企业参展，从效率比人工巡检高5倍的 AI 智能巡检机器人，到长寿命、高性能、绿色环保的橡胶改性沥青，从把卫星信号引入地下的北斗加 5G 试分技术，到不用停车瞬间测重的货车超重监测系统，科技感满满的新技术、新产品吸引许多海内外客商驻足洽谈。
13: 河北交通企业充电桩、智能交通、智慧交通、低空经济、无人机以及北斗定位系统，这些智能交通的产品正是目前中亚五国所需要的。
14: 这个河北的那个智能交通，我们主要是对 GPS 非常兴趣，尤其在 AI 方面。
15: 我们可以将摄像产品、定位系统引进整合到我们公司的系统中，提升我们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3: 本届博览会以亚欧新机遇、交通新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国内外91家交通产业企业参展，为参展企业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搭建了合作平台。
16: 这三天呢，我们展位累计接待客户近1500人次，现场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尤其是在空天低空、绿色低碳、极安全应急领域，与多家西北地区还有中亚客商进行了深入的对接。接下来我们也会以这个展会为新起点，深化与我国西北地区还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加快

0: 技术成果在当地的转化与应用。
1: 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我省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普及节水知识，推动节约用水理念深入人心。
2: 将节水习惯融入校园生活，我省各地学校开展多样化节水科普活动。石家庄无极县开放路小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来水厂，实地观摩净水工艺流程，学习节水知识。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依托校内节水教育科普馆，通过展示介绍节水器具，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节水原理，树立节水意识。
3: 我们要让节水知识走进班级，走进宿舍，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4: 通过讲解加体验加参观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们直观地感受到水资源的珍贵，引导更多的人在实践当中形成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
2: 张家口、廊坊、邢台等地通过邀请水务工作人员进校园讲解节水知识，开展主题班会、知识竞赛等形式，推动节水理念浸润同心。
5: 以后我洗手洗脸用完水一定及时关好水龙头，不白白浪费水，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2: 持续营造全民节水的良好社会氛围，唐山、秦皇岛等地通过设立节水咨询台、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等方式，向市民讲解节水政策，解答用水疑问，普及水污染防治知识。廊坊市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结合家庭用水实际，讲解节水技巧，引导居民养成节水习惯。
6: 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不浪费水，洗菜的水呀、淘米的水呀，再次利用嘛。
7: 接下来，我们还会围绕节水法规、工作成效开展常态化的科普宣传，真正让节水理念深入人心。
1: 先植绿，后建城。雄安新区持续筑牢生态屏障，也带动林下经济蓬勃发展。眼下，50万株芍药种苗长势良好，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群众增收的双赢。
8: 走进雄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花卉种子育繁推基地，一株株芍药种苗在千年秀林的庇护下长势喜人。不同于传统农田种植，这里的芍药采用了近自然栽培模式，林地既能挡风又能遮阳，完美契合芍药的生长习性。
9: 咱们现在是400亩，总共种了50多万棵，如果按2年一个周期的话说，能够有200万株的产出，有4000万左右的产值。
8: 据介绍，该基地芍药种植面积1200亩，是目前北方地区最大的芍药种质资源谱和种苗繁育基地，目前收储国际国内芍药优良品种265个，构建起育种育苗种植销售全产业链。雄安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高端芍药鲜切花将超过1000万只，年综合产值近1元，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为未来之城的高质量发展持续释放绿色红利。
10: 其他二产产品上，我们也正在做进一步的一个探索，跟有关的科研单位进行一些合作，在这个纯露的提取，然后芍药香的制作，以及一些功能性产品的提取方面，然后我们都做了一些研究，然后目前呢，还在研发阶段，相信以后在这方面也会有一个非常这个广阔的一个应用。
1: 日前，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联合北京巴中驻场森林警察支队、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塞罕坝共同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积极践行两山理念，大力传承弘扬塞罕坝精神。
11: 植树现场热火朝天，在林场技术人员的指导讲解下，大家分工协作，挥锹铲土，挖坑放苗，回田压实，每道工序都一丝不苟。一株株云杉幼苗被精心植入泥土，与落叶松形成混交林，为茫茫林海再添新绿。经过一上午的劳作，共栽植混交林苗木3000余株。
12: 第一印象就是很累，想一想就是老一辈他每天要种这么多树苗，就是会比我们辛苦好多倍吧。我想
13: 参观了以前的林海，就是很高大的树木，也是非常震撼。然后今天呢，就是由我们来一起和三代物理人一起守护这片林海，感觉很有成就感。这片绿色也有我的一份助力。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原版原调在唱长征组歌活动日前在北京北展剧

0: 场举行，近800名学子完整演绎《长征组歌》，以纯管乐与童声合唱的形式，原版原调呈现红色经典，赓续长征精神。
1: 我作为一个老兵，今天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红军胜利90周年。

0: 次演出我非常激动，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学习与了解长征的历史。无数革命先辈们正是怀揣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披荆斩棘，为了今天的我们能够生活在和平富强的祖国。
1: 在21年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在北展剧场首演了《长征组歌》，当时是长征胜利85周年，今年是90周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历史重大有意义的时刻，让孩子们演奏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就是激发他们内心的一种爱国情怀。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峰峦竞秀，繁花漫山。

0: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合理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
1: 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
2: 晚上好，来看天气。从全省来看，大部地区的气温还有下降的机会，炎热感得到暂时的缓解。主要城市当中，像邢台17号的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2度左右。新一轮的雷雨天气即将展开，明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西部、石家庄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夜间到16号，雷雨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其中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部分地区有中雨。16号夜间到17号，雷雨的范围覆盖全省，其中中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雷雨多发的季节，出门前记得带把伞，同时要注意警惕个别地点强对流天气。降水到来之前，干燥问题不容忽视。明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旅游或露营要注意防火。好的，咱们来看具体城市预报。石家庄晴转阴，21到32度；张家口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承德多云转阴，16到31度；秦皇岛阴转多云，13到19度；唐山多云，15到27度；廊坊

0: 多云，19到33度。保定晴转阴，19到31度。沧州晴转阴，20到32度。衡水晴转多云，20到31度。邢台晴转阴，21到30度。邯郸晴转多云，22到31度。宣新区晴转阴，20到31度。定州晴转阴，20到32度。新集晴转阴，22到31度。黄骅岗晴，19到32度。石家庄晴转阴，21到32度。西藏阿里阵雪转阴，-2到8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小雨，10到24度。感谢收看。
1: 湖南长沙，位于长江中游的一座现代梦幻之都。50年前，马王堆汉墓的发掘让这里成为全球考古界的焦点。与无数好奇的目光一起抵达的，是各种难以掩饰的惊叹，以及迷雾重重的追问。中国考古工作者幸运地撞破了2000年前的秘密。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变成了这谜底的守护者。马王堆墓葬被公认为是20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激活了长沙城的一段远古记忆，也成就了这座独一无二的博物院。时至今日，湖南博物院守护的不仅仅是数千件文物，更是一个耀眼的时代。来者络绎不绝，都是为了与那个时代的欣然重逢。静候于另一端的是一个逝去的家族和他背后苍茫的大汉帝国。这仿佛是一条时光隧道，连接着此刻的鲜活世态和2000年前的山河一角。彼处有生老病死，烟火日常，也有大国叙事，铭记着一个王朝的中兴，更汇聚了中国早期飞扬的思想、灿烂的文明。昨天与今天，历史与现实，在这里形成了奇妙的融合。站在岁月长河的此岸，似乎能感受到2000年前风的流动和时间的呼吸，如同聆听一部娓娓道来的故事。有时候我们辨不清讲述者究竟是谁，或许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漫漫尘烟，我们看到了一份被完美保存的历史底稿，那也是一份珍贵的来自祖先的礼物。

0: 大约是长沙市外地游客密度最大的地方之一。
1: 欢迎来到湖南泸水，请大家有序和安检。
0: 上午九点是湖南博物院开馆的时间，参观需要预约，每天限流15000人，并没有减缓日复一日的人潮汹涌。
1: 欢迎来到湖南泸水，请大家有序和安检。
0: 每一位参观者都将体验一次穿越时空的精神之旅。
1: 参观马王堆的游客上三楼，参观马王堆的游客坐电梯上三楼。
0: 马王堆，曾经只有少数长沙人才知晓的小众地名，如今也和那场震惊世界的考古发现紧紧联系在一起。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呢，就是长沙马王堆汉墓陈列的序厅。接下来呢，我们将通过这个展览，一起来感受2000年前生活画卷。马王堆汉墓呢，它的原址呢，距离我们现在的湖南博物院呢，大概是有6公里这样子的一个距离。清代嘉庆年间的长沙县城里边，说里面埋葬的是楚王马英及其他家族的一个墓葬群，随即呢，就有了马王堆一词。
0: 马王堆原本指的是长沙市浏阳河畔的两个小土堆。1952年，考古学家夏奈来到此地，经过一番勘探后，他断定此处并非五代时期的墓，而是一个汉墓群，于是便有了马王堆汉墓的名字。但墓里面埋着什么人，一直是个谜。20世纪50年代的长沙百废待兴，人们正忙于建设。很长一段时间里，马王堆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小角落，远不及浏阳河、湘江大桥和岳麓山那样声名远播。直到近20年后的一天，他因为一次意外而突然进入大众视野。当地驻军在修建防空洞时，无意间地打开了这座千年墓葬的一角。随后，一场抢救性发掘正式展开。1972年初，考古工作者率先打开了当时被命名为一号墓的封土层。参与发掘的人如今多已逝去，所幸的是，他们留下了最真切的回忆。
3: 那墓很大了，从顶上到地下是20米零50公分，天天挖，不停地挖。
0: 然而，在满怀期待的进程中，一个不祥的发现让所有人心头一紧。
4: 从墓口开始就发现了3个盗洞，
0: 其中有2个是方形的，看起来相对较新。
5: 那是个近代盗墓，里边一个胶鞋地，拿到这个百货公司去看了，它是48年上海出的。
0: 好在这2个盗洞都挖得很浅，而另一个圆形的古代盗洞比较让人担忧。
3: 这么大个盗洞，从那东面就上一直挖下来呀，挖得一人是命啊。
0: 就在大家不再抱希望时，它意外消失了。
3: 如果它要再多挖几十公分，这个墓就完了。
0: 在地下10几米的深处，出现了用来密封墓室的白膏泥层，厚达1.3米。
3: 黏黏糊糊的，把它铲掉，铲掉碰到木炭，5000公斤木炭呢，出这个大锅巴，整整齐齐的。
6: 看到墓口的时候啊，那几乎呆了，所以呢，特别的安静啊。

0: 很难想象考古学家最初看到它时的震撼与惊喜，就像一艘沉没于时光深海的大船被缓缓打捞上岸。
1: 那鱼咋会这么大呢？
2: 你们不会用这鱼问啊？
0: 今天我们习惯把棺和椁连称，用来指代棺材，但在古代墓葬中，它们所指各一。

棺为盛放逝者的葬具，椁则位于棺外，用来安放棺和随葬品，通常制作于墓地，属墓室的一部分。在中国文化视死如是生的观念下，巨大的椁恰似为死者精心营造的地下宫殿。

0: 这里展出的是木椁，它的结构非常的复杂，全国所用的木板70块均为整块的木料，而且是用粗大的沙木制成。最大的一块椁板，它长4.84米，宽1.52米，厚0.26米，重达1.5吨。
1: 据估算，制作这样一块椁板的树木直径当在2米以上。甚至有专家在现场数过木板上的年轮，发现原木生长期至少有500-600年。四个角的连接处皆采用榫卯结构，极其严密牢固。由于体积庞大，从底下的垫木到椁盖顶部有2.8米，几乎等同于一层楼房的高度。再加上复杂的榫卯连接，尚无打开此类棺椁经验的发掘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决定向北京求援。随着各路专家齐聚，宽大而厚重的盖板被打开。盖板一共有3层，揭开最下面的一层椁盖，一个井然有序的椁室进入视野。中间停放着一副黑亮的木棺，四周是边厢，里面堆满了陪葬品，整体形同井字。这让考古学家想起了先秦文献中记载的井椁，一直以来只知其名，未见其形。这是今人第一次看到古代井椁的真实样貌。
2: 四个边厢，那么这个北边厢呢，它的空间是其他边厢的2倍大。它摆放的就是墓主人自己在生前生活的时候，他要所用到的东西。
1: 椁被赋予了特别的内涵，它的四个边厢就像四个房间，是对墓主人日常生活的模拟。其中，北边厢最大，为正房。地上铺着竹席，四壁挂着帷幔，中间摆放着宴饮的案几和各种器具，旁边还有木俑在表演歌舞。东边厢大约是家臣和奴婢居住活动的区域，放置了大量的漆器、陶器和丝绸，以及数十个象征管家和奴仆的彩绘木俑。南边厢和东边厢类似，能看到钟、方、釜、赠、罐等器具。西边厢则宛如一个仓库，堆满了粮食、衣物、冥币、模型冥器、食品等杂物。在16米的地下，这些随葬品陪伴着墓主人静静沉睡了2000多年。
3: 老师，他那个坑真的有这么大吗？
4: 对，1:1复原的。这个就是分土层的，我们待的这个地方
3: 很大。
4: 那就是分土层，然后这个有阶梯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夯土层。
5: 我们脚踩的地面一直到这个最底下16米深，上面堆的那个大土堆有4.5米，
4: 木就是放在最中间，
5: 然后它出土的文物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这旁边的。好，我们往前
1: 深埋，密封，缺氧，恒温恒湿的环境为各种物品创造了绝佳的保存条件，看上去像是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墓室里的时间就停摆在封闭的那一刻。

0: 目睹上千件崭新如初的随葬品，当年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留下了无尽的惊喜与赞叹。
1: 四个故乡全是东西，尤其那个漆器啊，闪闪发光，大吃一惊，大家说哎呀，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完整的东西。
0: 这些漆器好像刚刚才制作完成，文字、纹饰等细节一览无余。琳琅满目的物件凝固了墓主人所处时期的杰出工艺和独特审美，同时也像一份世俗生活的物质档案，让我们得以管窥一个时代的风貌。最不可思议的是，一些器具里还存放着食物，而这些食物居然一直保存到了2000年后。
2: 奇的，里面有一个汤叫鲫鱼藕片汤。我为什么知道它呢？因为那藕片还浮在汤面上，历历可见。
3: 但是由于当时移动文物时会产生晃动，再加上它其实本来就只剩下了一些纤维结构了，这个藕片呢，它就立马消失了。
0: 类似的还有一罐杨梅，工作人员刚打开它时，还能看到青绿色的果柄。因遇空气氧化，很快就变成了黑色。讲究的随葬品以及众多的奴仆墓俑，暗示着这绝非普通墓葬。墓主人究竟是什么人？答案应该就在椁室中央的墓棺里。1972年4月，在历经了3个月的发掘之后，马王堆1号墓进入了最扣人心弦的时刻。考古学家剥离卡在墓棺四周的椁板，一口长2.95米、宽1.5米、通高1.44米的完好墓棺出现在众人面前。这是一个四周没有任何纹饰的素棺，材质为秋木，外表遍涂棕黑色的油漆。揭开棺盖的那一瞬，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的脑海里甚至已经预设了画面。然而，打开后并没有见到墓主人，而是又一口墓棺。黑色做底，上覆彩绘。飘逸不羁的流云像是一笔灰酒，图案以复杂多变的云气纹为主，穿插着栩栩如生、形态不一的神怪异兽。它们看似随意点缀，却又似乎被赋予了内在的意象与秩序。其中出现最多的是一种面部似羊非羊，似虎非虎，顶竖长角，瘦身有尾的怪物，让人想起先秦典籍《山海经》里的种种描述。这样的动物和神怪图案加起来有上百个。有学者将其分为两大类，一类为保护者形象，主要是一些拉弓搭箭、禽鸟吞蛇或操矛与公牛搏击的图案；另一类为祥瑞形象，比如羊、鹤、鹿、九尾狐，以及各种舞者和正在弹奏乐器的乐者等。究竟代表着什么样的寓意？考古学家至今还很难做出清楚的解释。他们泛称那些人力者为怪神，兽形者为怪兽，至于个别披发长须的人像，则称之为仙人。于是，在出土文物报告上，我们便看到了怪神吞蛇、怪神射鸟、怪兽负荷、怪兽人力、仙人降抱、仙人骑兽、仙人弹奏等描述。流云、仙人、神怪、禽兽等构建了

0: 没想到相同的一幕再次上演，黑帝彩绘七棺里面出现了第三口棺，通体涂朱漆，施彩绘。左侧正中是一座赤色的山，周边图案里能看到朱雀、龙、虎、鹿的形象。阻挡为一幅双龙穿壁画面，右侧主要为繁复的勾连云纹，头挡绘着一座呈等腰三角形的高山，山的两侧各有一路，盖板上没有边纹，主体是对称的二龙二虎相斗的图像。龙、虎、鹿和朱雀都是中国古代的瑞兽，被称为四神或四灵。至于里面所绘的高山，或许就是神话传说里的仙山昆仑。据以往的考古发掘，在古墓中见到两层棺都极为难得，而这已经是第三层了。但这还没有结束，打开朱棣彩绘七棺后，第四重棺呈现在人们的眼前。棺盖上平摊着一幅呈梯形的彩绘帛画，上面绘着日、月、升龙及蛇身神人等图案。画面中央有一位拄杖而立的老人，帛画下以素绢作地，绒绣渡边，沾有黑色羽毛的绢条贴成菱形，在于空白处沾上多色的羽毛。这是一幅以前仅存在于传说里的羽衣棺，又名警室内棺，在中国考古发掘史中尚书首次发现。
1: 说的是羽化什么？羽化成仙，所以要借这个能够羽化。然后我们再
0: 按照汉代礼制，棺椁的层数越多，意味着墓主的身份越尊贵。马王堆一号墓的四重棺，意味着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墓葬。被一重又一重的好奇强烈驱动的人们，终于来到了答案揭晓的时刻。此刻躺在里面的会是某个地位显赫的诸侯王吗？
2: 开了20小时打不开，原因是什么？它里头是真空的，它阳气耗尽以后，就是再加上密封了，打开以后当时的人们都惊呆了。
0: 随着最里面的一重棺被打开，墓主人浮现在人们眼前，被层层包裹着。最外面是两件不同颜色和纹饰的丝棉袍，其下是用丝带紧紧捆绑在身体上的20层各式衣着、轻被、丝麻织物等。仅仅是把它们打开，就花掉了考古学家整整一周的时间。包裹尸身的，与其说是衣物，不如说是历史。就在这重重历史之下，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的发现，几乎让现场的时光都凝滞了。一位2000多年前的女性，带着大汉帝国早期的精彩与生动，重现天日。那是正在蓬勃生长、正在缔造伟大的少年中国。这是一个墓葬的故事，也是一个

间的故事。过去，倾听者只有静默无声的大地。

0: 湾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1: 1972年的春夏之交，湖南长沙坊间流传着一则消息，距离市中心4公里的马王堆发现了一座古墓，考古队从里面挖出了一个老太太。
2: 现在传出去了，大家都要求来参观，
3: 这是我的孙子，
2: 观众把门窗都打烂了，
3: 我都哎呀还坐起来跟他讲话，我
2: 爬到房顶上了，就往下看，
1: 各种传言神乎其神，甚至还说老太太坐了起来吃了一个苹果，玄之又玄的说法沸沸扬扬，好奇心推动着长沙市民蜂拥而至。眼前的一切的确令人称奇，考古学家从马王堆发掘出一具女尸，她在黑暗的墓穴里待了2000多年，居然没有腐烂，看起来就像刚刚睡去一样。这是世界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此种类型的尸体，有人将其命名为马王堆尸尸。它算不算文物，又该如何处理，工作人员一时有些不知所措。
2: 他们考古不搞这个东西，要不得丢
4: 了，你把火烧了，
3: 快挖出火车了，
2: 太惊人了，要不怎么得丢啊。
1: 纷扰的争议声中，周恩来总理的批示一锤定音，他嘱咐相关人员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移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速办勿延。在这之后，各路科研工作者展开了一场与时间的赛跑，竭尽所能来延续老太太的不朽传奇。

0: 我们现在发现的最多的尸体保存的好的都是干尸，但是我们马王堆它是湿尸，当我们打开的时候，它的眉毛、它的睫毛都是在原位的。好，这是第一点。
1: 在还不知道马王堆一号墓主的身份时，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太太。

0: 几十年过去，最初萦绕在他身上的离奇流言早已消散，而那些真实而鲜活的考古细节仍历历在目。
1: 皮肤的时候它还是能够弹的，有弹性的，并且有油腻感，不干燥。然后第三，我们动它的那个关节它还是能够伸展自如的。
0: 永生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梦想，当死亡打断生命进程，人们便建造棺椁，修筑坟墓，畅想死后的世界，对延续未来做出种种设计。世界各地的神话宗教对此都有各自描述，那是人类与死亡带来的虚无的对抗，也是对生命的终极思考和关怀。然而纵使人们费尽心思，最终都没有逃脱化为尘埃的命运。老太太的不朽尸身成了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

为了给予老太太更好的保护，1972年冬，在一号墓发掘结束7个多月后，考古学家联合医学专家对她做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和尸体解剖。通过老太太留下来的各种生理细节，我们对她的人生有了更多的认知。体检和解剖报告显示，老太太身高1米54 ，A 型血，年龄在50岁左右。在她去世前夕，已经患上了多种疾病，比如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胆结石、腰椎间盘突出、血吸虫病等等。但这些并不是她的真正死因。

0: 的肠胃里面还发现了138颗半的甜瓜的籽。
1: 如果生病了一段时间，那个已经消化了，对吧？那么我们就觉得它可能是突然死亡的，并且死亡于香瓜成熟的季节。
2: 从墓主人胃里大量的甜瓜籽及其微胖的身形，考古学家猜想他可能爱吃甜食且生活优渥。一号墓出土的312枚浅册提供了进一步佐证。浅册及随葬品的清单被书写在竹简上，最为特别的是上面记录了上百种菜肴的名字及陪葬的数量。鹿肉鲍鱼笋白羹一鼎，燕京羹一鼎，渔夫一祀，腊兔一祀。虽然菜品的食物多已消失不见，它们的风味却仍留存在字里行间。幸运的是还有小部分食物保存了下来，和竹简上的名字对上了号。稻米、大麦、小麦等五谷杂粮搭配梨、枣、杨梅等时蔬鲜果，当然还有饭桌上永恒的主角肉。猪、羊、牛、鹿、兔、鹤、鹅等动物的骨架上依稀还遗落着古代某处宅院里的一缕炊烟。令人垂涎的丰盛菜单透露着女主人的饮食喜好，也彰显着她尊贵的社会地位，但这一切都无法与时间抗衡。那些老太太曾经嗜好的美味佳肴被蒸而重之地放进了

0: 墓葬。然而，他们却比老太太先一步失去了生机。只有竹简上的文字和曾经满载的石器，供我们体会当年的烟火余温。名目繁多的美食大多盛放在专门的漆器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并使用天然气的国家，并在汉代达到了漆器工艺的巅峰。西汉典籍《盐铁论》里提到，一只漆杯需用百人之力，一件屏风需要万人之功，这绝非寻常人家所能拥有。马王堆一号墓共出土了184件漆器，这数量不禁让人好奇，老太太会是来自什么样的富贵人家？这些漆器上有一个常见的纹饰，云。作为通天的媒介，云从远古开始就被人们描摹。春秋战国时期，浪漫的楚文化绘就了流畅奔放的云气纹。到汉代，卷云纹和长云纹拖拽出了穗状和花卉状的云尾。云和神兽神仙结合，有了云须纹。云和龙凤结合，有了云龙纹、云凤纹。它们相互勾连，构建了一个自由流动、云雾缭绕的美学世界，装点着老太太高贵富丽的悠闲生活。精致考究的漆器不仅具备实用功能，也是用来标识身份等级的礼器。早在战国时期，他们就以强大的包容性、日常实用性和独特的装饰性，逐渐取代青铜器，而成为上层贵族的新宠。可以推测，一号墓主人的家世远远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普通人。对于老太太来说，钟鸣鼎食、将酒或肉，或许就是平常。这只漆盘上除了常见的云纹，还绘着一只小动物狸猫。狸猫纹饰在中国古代非常罕见。马王堆出土的这批漆石器为我们留下了最早的猫属动物图像资料。它们一个个身体浑圆，长尾或平或翘，好像随时会跃入另一个时空。
1: 为什么我们喜欢猫？
2: 不知道哎。
1: 因为猫会保护粮食，而古代的人们粮食来之不易。
2: 哦，就是鼠老鼠会偷粮食，然后猫就会
1: 吃。对，没错没错。
0: 类似的狸猫纹漆盘，一号墓共出土了10件。据文献记载，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驯养狸猫，甚至还有祭祀猫神的习俗。在这些猫纹盘上，我们还能看到三个字：君姓石。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您请吃好。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但字迹依然清晰，所蕴含的祝福依然真诚。就像那些狸猫一样，它所要守护的，也许不过是墓主人一日三餐的尘世味道。不仅要吃好，还要喝好。和君姓石相呼应的是“君姓酒”三个字，它们出现在大大小小不同的漆耳杯上。每一件上面的字迹、字体，甚至书写的方式都不尽相同。这样的漆耳杯，一号墓共出土了40件，椭圆、浅腹，两侧有耳，并绘着流线型的卷云纹。从以漆耳杯为代表的成套酒器来看， 老太太生前或许还有饮酒的习惯。如今这些耳杯已经空空如也，但他们轻身时仿佛还会泄出几分当年觥筹交错的残影。那是一个家族的浪漫时光，也是一个时代的雄阔记忆。在汉帝国日益成长的自信和气度中，人们谈天说地，与美酒和丝竹管弦之声共谋盛宴。老太太的晚年也因此有了别样的光彩。
3: 请大家跟我一起参观下一个展厅。
4: 好，我们再往前。
5: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右边和中间呢，就是从墓葬当中所出土的漆鳞，有九个小盒子，所以叫做九子漆鳞。
4: 它是双层的，有九个小的区域，每个小区域里面有一个小的梳妆的印品。
5: 上下对称的这个马蹄形的盒子里面呢，是发现了黄杨木壁和黄杨木梳。这个黄杨木壁呢，它的宽度呢只有4.9厘米，但是里边的曲书根数呢达到了74个。
0: 壁在古代几乎人皆有之，富人更是以带壁为美。一号墓出土的众多化妆用品，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极为注重仪表的老太太。每日晨曦，他或许都会坐在镜前，按上胭脂、粉扑、梳子、假发等等，一应俱全。侍女们把她围在中央，有人为她擦洗梳头，有人为她轻施粉黛，还有人为她佩戴发饰。而她只需要看着镜子，目睹自己增辉添色。她的一天也将随着一番精心打扮而焕然一新。老太太的人生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但她的爱美之心丝毫没有减淡。生前用过的熏炉里还残留着2000年前没有燃尽的香料。古人熏香不仅为了驱蚊除秽、镇静安神，也是为了营造一种芬芳的氛围。点燃时，外面会罩上竹熏罩，再蒙上一层薄，也让香气均匀地发散到房间的每一个角落。盖顶上的鸟形钮也许会在那一刻振翅，带着浓郁的熏香穿过大大小小的镂孔，在整个宅院盘旋。氤氲的香气中，一个花草虫鸣的世界若隐若现。那里栽种着茅、佩兰、高良姜、辛夷、藁本、杜衡、桂树、花椒等等，各土芳华。中国人自古热爱草木蕴含的天地之气，故而会将这些植物的花瓣、叶片、根茎和果实等多个部位风干，试图留住自然所赐的沁脾之香。它们被放置于草药袋、香囊、枕头、妆帘和熏炉等处，老太太触手可及。生活，老太太的面貌在一件件具体器物的映射中越来越清晰。很多年以后，我们在湖南博物院的展厅里，仿佛可以看到她人生最后的场景。那或许是一个寻常的夏日午后，她在屏风前惬意地斜躺着。她的对面是一支有着分工齐备的小型乐队，中间正在翩翩起舞的是曼妙身姿的舞者， 前排寄坐在地上的是深情款款的歌妓，后排

0: 环抱乐器的是乐手，或鼓瑟，或吹竽。就像是自周朝就已经成熟的中国礼乐秩序的小小缩影。一号墓共出土了162个墓俑，每张面孔都被雕琢了独具的神态。墓俑们各有各的角色，衣着精美的可能是贴身侍女，衣着普通的可能是洒扫杂役。这个站在最前排，身材高大，头戴高冠，身穿长袍的应该是管家。不同身份的墓俑构成了尊卑有序的内部体系，生前死后，地上地下，老太太始终被众人簇拥在这个体系的核心。
1: 这件小竹扇呢，它又被称之为便面，方便的便，面容的面。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在古时候啊，出行的时候看到不想打招呼的人的话呢，就可以拿这个便面将自己的面容遮挡住，对方看到哎你把自己的脸给挡住了，说明你今天不方便，就不会来打扰你了。
2: 我们看到的这一根木杖呢，其实非常的具有实用性。当时做尸检的时候呢，就发现它是患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所以这一根木杖可能呢是他生前使用过的。我们可以看到展墙上的呢这个图呢是从梯形帛画中所提取出来的。老夫人她是弓着腰，然后拄着拐杖的，所以这一种画法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写实的。
0: 人物画像出自于一号墓里覆盖在井室内棺上的梯形帛画。人们猜想，这个面向西方、手持拐杖的妇人，应该就是墓主人的生前形象。她在婢女的服饰和天国使者的迎接下，准备升天。随葬品目录上，这幅画被称作飞衣。
3: 飞衣呢，就是从那个飞起来的飞，就是飞升之意，就是墓主人穿上这个飞衣，他就可以留痕升天。
0: 从饮食起居的喜好，到疑似的画像，关于老太太的拼图越来越丰满，但她究竟是谁，仍然不得而知。直到这枚印章的发现，上面刻着三个字：妾心锥。妾是汉代妇女的谦称，心锥或许就是墓主人的名字。也有学者说这两个字本是一个字，璧，不过人们仍习惯称之为心锥。可这也仅仅是个名字，并无更多信息。真正让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墓主人的是另外几个字，刻在器物上的戴侯家，以及封泥上的戴侯家臣。他们指向了一个可考的历史人物戴侯。史书有载，戴侯是西汉初年的一位封侯，首次受封于刘邦之子汉惠帝年间，封地为戴，历经四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元年。这不仅印证了当年夏奈称马王堆是汉墓的判断，也将一号墓的建成时间具体到了西汉初年。史记和汉书中对戴侯的记述仅有寥寥数字，心锥更是没有留下任何的只言片语。综合有限的信息，考古学家推断一号墓主人应该是戴侯的妻子，但到底是哪一代戴侯的妻子，尚无更明确的佐证。
3: 是真的，老太太的遗体啊，周恩来总理在老太太的遗体出土以后，他说他在地下世界保存了2000多年，那么我们能不能再保存200年？那么现在我们已经保存了50年了，按照目前的这个状况保护200年，我们觉得应该还是充满信心。
0: 1973年5月， 一号墓发掘完成一年后，一座占地3000多平方米、恒温恒湿的亚洲一流文物库房破土开建。它正是为了保存马王堆一号墓和即将发掘的2、3号墓文物所建。负责承建的湖南博物院，从那时起便成为了马王堆墓葬所有出土文物的保护者和管理者。马王堆一号墓的考古成果就像是一支高亢的序曲，在那个通讯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以最快的速度吸引了全世界各大媒体的关注。沉睡了漫长时光的辛追夫人，承接了生前从未有过的万众瞩目。作为保存超过2000年的尸身，她惊艳了世界，也令世人对马王堆接下来的发掘无比期待。那尚未掘开的厚重土层里，是否还埋葬着更加惊人的秘密？在奠基年代留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还有哪些同样经久不朽？

0: 老乔现在在殡仪馆里，他的告别会就在明天上午。我约嘛呢，告别会结束应该是10点来钟吧，然后就送炉子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二次尸检。
1: 这样，我向院里协调一辆冷冻车，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把尸体直接拉到咱们院里去。
0: 好主意，太厉害了！
1: 我向领导请示汇报。
0: 你向谁汇报？
1: 孙专委。
0: 汇报什么？
1: 二次尸检呀！
0: 啊，但是有一个问题啊，组长，就是如果车已经到了，但是家属不同意、不认可，我们是不是就打了领导脸？
1: 是吗？我们分头行动。嗯，
0: 你呢？去乔镇兴家，做家属的工作。哇，
1: 向领导请示汇报。
0: 但是还是有一个小问题，我把周梅给得罪了，我现在没法面对他。最关键是，你说这个点了，深更半夜的。
2: 孤儿寡母的，我一个奶能治吗？你有话能直说吗？
0: 自己没法。
2: 我陪你一起去。
0: 现在吗？
2: 废话。
0: 太厉害了，
1: 郑主任。今天要不是您来，我都不可能给他开门。我签字那天，给他打了个电话。
2: 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事儿，就是想跟他聊聊。想了私事，他给我挂了。能明白，这视频也出了，钱也找着了，他也认为我们家老乔是贪污犯。这个时候都是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0: 能理解。
1: 周老师，我不是替他说话啊，正常人都会是这种反应，谁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所有的信息就摆在那儿呢，你怪他也没有用啊。我是他的领导，我们今天来呢是代表一级组织，你不信他可以信我，你作为检察官的

是查到什么线索了吗？这个还不能说，但是请你放心，目前这个想法，东平还不知道。明天等告别仪式结束之后，省院的车来把老乔接走。

0: 不必了，我之前也挺矫情的，我也想弄明白啊，老乔到底是怎么死的，但是现在来看都不重要了，他杀也好，自杀也好，人都没了，有事实也好，没事实也好，最后都变成那捧灰。我们现在就是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家老乔在天之灵希望看到的。
1: 你怎么知道老乔在天之灵不希望他自己？
0: 如果你们要是拿文件压我，非要做这个二次尸检，人就拉走，何必问我呢？但是咱们要是讲点法律的话，必须家属签字。我作为乔振兴的家属，明确告诉你，我不同意。
2: 哦，你说我爸，他疼吗？
3: 其实要做的话，就跟睡着了一样，不会疼的。
2: 那怎么我上回睡着了，从床上掉下来就是疼醒的呢？
3: 你爸睡觉沉，就跟动手术一样，医生会给他打麻药的。
2: 之前不是动过一回手术了吗？
3: 之前医生不好。

0: 啥情况啊？
1: 不知道啊，老板，这一来这早上啥都没有了，
0: 啥都没有，啥监控去啊？快点看什么看呢？去呀、啊！
1: 老板，你看。
2: 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的货呢，我割掉了，就当你道歉了啊。咱们以后就别打打杀杀的了，整得跟个流氓似的，干啥呀？然后呢，这个货运站以后呢，就没有你的以后了。咱们合作愉快。
1: 啊，走了。

0: 律师，您汇报二叔，我汇报。汇报什么？汇报领导，请他们派车。我算了一下时间，就算现在出发的话，得2个小时，时间有点堵。我到了之后，可能告别会结束，还再拖一阵，我来安排。行。好。
1: 起床了，跟我出发。
2: 洪亮，
0: 哎，
2: 昨晚我赌了一把，车已经在路上，很快就到了。

0: 我已经到了，你到哪儿了？我在路上呢，你快了。有这么个事儿啊，我跟你说一声。今天告别会结束，我们单位会有一辆车把老乔拉胜利去。干啥？
1: 因为要对老乔呢。
2: 进行一个二次尸检。二次尸检？不是，为啥呀？怎么什么时候决定的？怎么突然就……你先别管了。
0: 反正现在这个事儿呢，咱们张放检察长，还有省检委会成员都已经
2: 一致批准了。啊，我相信回头呢会有一个详细的说明。
1: 不是，那家属同意了吗？周梅同意了？
2: 对，家属也同意了。
0: 不是，为啥呀？为啥要进行二次尸检呀？别瞎想，啊！我肯定得通知你一下。
3: 是啊，一会儿见啊。
0: 安全系数上，再快点。
3: 好。

0: 你啥意思？啥玩意儿？我啥意思？法律是你的武器，司法机关是你的后盾，哎，我是你的辩护人。
1: 哎呀，你背挺溜啊，你想咋的呀？不是，我是说啥了吗？
0: 我啥也没说呀，我想问问你们呢，这才几天呀，人家查
1: 到这些了，你干啥吃的呀？
2: 你肯定跟指导组说了什么，要不然他们怎么会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万海，我告诉你，
0: 你病了，
2: 你不能再见他们了。
0: 是，我他妈都病入膏肓了，我正犯糊涂呢。
1: 我也不知道啥该说啥不该说，我他妈告诉你，
0: 我出来混的时候你还是液体，
1: 碳水化合物。
0: 冷静。哎，哥，
2: 哥，哥，哥。
0: 是我没控制好我自己的情绪。
2: 哥，咱好好的行吗？之前说的都算数，咱不带反悔的。
0: 你也说了嘛，你在东平
2: 是好人物，要不然传出去不好听的。
0: 我是个笑话。
1: 滚犊子！
3: 管教。

0: 探路吗？你还往里挤？没探路，我
1: 挤啥呀？你车你就别砸了，你下去瞅瞅，不比砸车强？
0: 二个别道的。

0: 完证以后就给我车开走啊。
1: 就你找你是吗？
0: 人不违章吗？
2: 你是警察叔叔吗？前面
1: 监控都拍了，海哥。
2: 我是正常路线。
1: 我是警察。那你们开了大车，你还不违章吗？
3: 前面发生剐蹭，交警能处理，这估计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你在看什么？咱俩殡仪馆门口会客。哎，

0: 哎，玉姐，我咋想不明白呢？他们这二次尸检不通过，咱们就这么决定了，这哪行啊？这什么意思呀？
1: 哎，行了，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先进。
0: 哎，谢鸿飞，哎，鸿雁的鸿。

0: 周老师，节哀啊！是啊，丁梅，我听说省院要对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怎么回事啊？咱不都说好了吗？让振兴这事早点过去，你跟孩子这不是过上正常的日子吗？二次尸检又得再拉一遍啊，多不好啊！洪亮不相信老乔是自杀。
1: 又查到了新线索，
0: 什么线索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1: 尸检完就知道了。
0: 丁梅，这事儿咱说好。

0: 完了！
1: 你上了好几个呀、
0: 啊！完了，师傅。A55宋兴国 ，A58乔振兴，好，
2: 好嘞。

0: 还有两个火化的 A56A62。
1: 哦，
0: 对吧？
1: 化的。
0: 你推那车推不明白。
2: 哦，我
0: 推那个就别毛毛躁躁的了。
1: 慢点，慢点。

0: 送到生理时间还有多久啊？老乔，什么时候才能入土为安？
1: 这不，早了，人都到齐了，10点钟告别仪式要开始了。

0: 怎么还不出来？是软化妆的，别急。
1: 怎么搞的？到底是怎么搞的？怎么能给我错的？
2: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本来想的好好的，万无一失，没想到还是把你给坑成这个样子。王宇肯定不会把货还给你，我再也回不了货场了。我能做的我都做了，咱俩从今天起就算两清了，行不行？
1: 该不说了，喝酒吧。

0: 我咋早就想不明白呢？不明我待不下去，我要再这么待下去，我死都不知道怎么死。鹏哥，我在这打拼了半辈子了，我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了。可是明天呢？
1: 我就得打包行李，我只能回老家了。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我挺羡慕你。想走吧，拍拍屁股就走了。我是真想走啊，我欠着一屁股债，我咋走？我走不了。

0: 不打你，打你干啥？说，我想了一下，对付这种人不能怂，你越怂，他们就越动鼻子上脸。
1: 少爷，我求求你了，行不行？你别给我惹乱子了，你消停着吧啊！
0: 有才，你说现在这个火云斋姓啥？
2: 现在姓王，王玉不让我们万家活，他也别想好过。只要法院没判，这个霍云斋永远都姓万，不姓王。

0: 林杰爱，实在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警察一会儿就到。那两名工作人员已经被控制住了，您放心，我们殡仪馆一定会给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
1: 这是老乔吗？

你别动，钟梅，我送你跟孩子回去吧。不必了，林简，不让我们开追悼会也就算了，现在连见老乔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啊！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吗？ 我今天早上要是没答应，我是不是也能见老乔一面？

0: 吧，挺好。
1: 少熙，来李仁俊，你听不懂话吗？半天话，我看一眼。

0: 李姐。
1: 刚才洪亮给我打电话，省院要对乔振兴进行二次尸检。
0: 啊？怎么回事啊？不是，老乔的尸体今天不就火化了吗？
1: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就是仪式结束之后，省院会来一辆车，把老乔的遗体拉走。
0: 他们怎么会这样干呢？不是人马上拉走了，怎么现在才通知咱们呢？
1: 行了，别说这些了，等会儿见面再说。
0: 喂，李姐。

0: 别哭了，大林，怎么样？你的电话。我凭什么要把电话给你啊？今天早上，我说二十四时间，我就给他一个人打了电话，然后他呢，第一时间给你打了电话，所以你给我看看你电话，我他妈想知道，说你联系谁了，老谢，来把电话给。
1: 你是怀疑我？
2: 别废话，来把电话给我。
0: 我告诉你，
2: 最近一段时间。
0: 你们干啥都藏着掖着，跟防贼一样防着我。
3: 老谢，
0: 我今天这手机我还就不交给你了。我忍你很久了，你知道吗？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郑亚平搜索了半天证据，查的都是汪海的案子，压根没提张文清的案子。不是，你以为这真的事是我们干的？
3: 非脸哭你！
0: 这就是你朋友，也是我朋友。
3: 我们想这样吗？
0: 洪亮，你差不多得了。

0: 我已经好久没嫁了，我来取我们家的婚章，给我。这不合适吧？你跟王总说了吗？
1: 爷，
0: 我爸进去之前没亏待过你吧？万总之前对我是不错，可这是两码事儿，你还是跟王总说一声。
1: 谁？
0: 只要王总同意，我没意见。
1: 只要法院没判，这个。

1: 霍云振还是我们万家的爷。我爸从小教过我一个道理：不能打女人，别逼我。
2: 别为难我！
1: 行。
2: 你干什么？我脑子呀！
3: 别拦着！
1: 我报警了。
3: 小子。
4: 我说你小子怎么抢东西还抢到我这儿来了呢？
5: 这他妈谁呀？
6: 这不我万家之前的看门狗王玉吗？
5: 王玉是你做的！
6: 告诉你，王玉，这地方是我家，法院没判。
5: 长生，长生，别跟他废话了，把人格公证都给我扣下！
4: 听见吗？
6: 杀了！

0: 这个雷光发呀，真是恨死人！他怎么没把自己烧了呢？平时在单位上班没个上班样，下班就是喝酒打麻将，还经常耽误工作。管理们早就想处理他了。
1: 听说你平常喜欢赌博？
2: 没，那你打个7块8块，那也不能算赌博呀。
3: 你再说我没老婆孩子呀，我不喝酒不打牌，你让我干啥去？
1: 好好说话，
0: 这。
4: 东西，你给我赔！是，这都关进来。
5: 李姐，出事了。

0: 你这是要什么事儿吗？一声招呼不打，这身说走就走了，这肯定是黄亮的主意。这个黄亮太过分了，他问你要手机那样，啊，你看到了吗？明摆着，对咱们不信任，都到达什么地步了？老乔的尸体被误烧，跟咱们有关系吗？咱们到殡仪馆。 也就20分钟的时间，他被遗体被烧，是咱们安排的吗？这不胡扯淡吗？他说这事儿就告诉你一个人了，他告诉你怎么了？告诉你难道不应该吗？李健，他不光抢你的手机，他刚才对我都快动上手了。
1: 这可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这是啪啪的打咱东平寺院的脸呢。你去到东平宾馆，把他们请回来吗？
0: 什么？
1: 我说把他们请回来。
0: 我不去，他们爱回来不回来。李健，我倒是觉得，我要是你，我现在就给省院打电话，让省院的张检知道这个指导小组工作能力这么低，工作态度这么差。
1: 行了，老谢，去把他们请回来。

0: 那会儿他们都回来呢，那你也别回来，直到他们回来为止。
1: 行，我去请他们。可我真的想不明白，他凭什么检查你的手机啊？可关键是你还给。
2: 没事，这什么情况这是？
3: 老张，我们刑侦队的同事有事问你。
2: 这人你见过吗？
3: 雷广发，他恨不得住我这地方，他犯啥事儿啊？
2: 把你名人监控调出来给我看一下。
3: 电脑坏了，这监控这一直没修呢。

0: 小金，咱俩分工一下呗。你联系一下这辆车的车主，调取一下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尤其是今天早上7点到10点吧。我去查查其他车，好吧？
1: 好嘞，好嘞。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啊！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小羊人问你，只有选择你。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
11: 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几点了还不睡？
1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9: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2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22: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这里。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2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22: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这里。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24: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2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2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24: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8: 叫什么名字？
11: 向远生。
12: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这人死亡了。
0: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13: 水手杰，海军才会。
25: 他，
12: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25: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8: 我会一直查下去。
12: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8: 我必须知道真相。
25: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8: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星子，我一兄弟。
1: 找你什么事儿？给你送的什么？是不是钱？
0: 他给打牌欠我钱，他说这凑齐了，这给我来还上。
2: 先给你两万，帮我捎个人。赶紧回去上班，时间来不及了。
3: 放心，保证肖成辉。

0: 你一大清早特意来给你送钱，啊，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你有钱之后，你第一时间给人拿过去，你要么你这头也没有挑日子还呢，是吧？
1: 那个雷广发，你心里有底吧？你确定他不会吐口吗？
2: 钱我给了，赌债我也帮他还了。而且他在里面要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他敢的用？姑娘，还想活吗？
1: 你给了多少钱？
3: 2万。
1: 抠搜，2万块钱能干啥呀？
2: 你确定2万块钱能堵住他嘴啊？
1: 给多少能堵住他的嘴？
2: 你说，就他那样式。 给的多了倒省事儿，再说了，时间那么紧，能弄明白不错。
1: 整明白了吗？
2: 咋的？只有办事有毛病是吧？你行你来，
1: 不让问呢？
2: 问你咋的？
1: 那你咋的？
2: 你说咋的啊？
1: 不动手啊？事儿办不明白，脾气挺大。
2: 你能办？我给你钱，10万20万。

咋盯的呀？这一天到晚的忙啥呢？不就指导组那几个人吗？盯不了啊。哎，那边要是没打电话，告诉我们要二次时间，你们咋办呢？尸体如果被运到省里面会咋样？乔仁兴就不是自杀了，汪海就不是黑社会了，谁是黑社会啊？你啊！还得是我。忙活三年了，马上要见着光了啊！闹这么一出啊，我当处长，你们务必盯好指导组啊，一举一动都给我盯着。你们倒是忙活了，不是安监控啊，就是跟踪啊。结果呢？怎么，秦海歌厅就被指导组给摸着了？那乔仁兴的尸体怎么就要进行二次尸检了？你不是一直在监视吗？怎么永远比指导组慢一步啊？鱼缸是砸了，可里面的水呢？他妈指导组不查啊？尸体处理了，指导组的怀疑能处理吗？啊，脑子都怎么上的呀？这点事儿都处理不了吗？啊！

0: 出来就是灯笼，我好不好，我说的有啥用？你下去吃饭。啥事都没，吃饭重要。动筷子，吃啊。
1: 不吃的更不高兴，
0: 吃，
1: 来。

0: 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找几个姓老谢孙女吃个饭，该敬的礼数还得敬啊。
1: 明白。

0: 经过调查，昨天早晨火化工雷广发和张爽负责搬运尸体，分别送往火化车间和告别厅。你看他俩都承认，就是在走廊运送尸体那一刻啊发生碰撞，应该就是这一刻啊把尸体就给搞毁了。但是哎呀，就是受限于这个视频的角度，就没有办法完全还原当时情形。你这个走廊就这么一个监控，停尸房没监控。不过雷广发和张爽啊两个人也都交代，昨天呢计划火化的尸体数量多，工作量大，两个人在搬运尸体这个过程中都有点心急，然后就把这个推车搞混了。许军
1: 啊，哦，这两个火化工的背景查了没？
0: 查了。张爽为人比较简单啊，就是口碑也不错，基本上就可以排除嫌疑。雷广发他爱赌钱，然后有酒瘾，跟他一起打牌那些牌友也都能证明这一点。同时呢，我们也查了雷广发的手机还有他的银行账户，你没发现什么异常？
2: 就这么寸？
0: 你寸到家了。这是我们草拟的一份报告，局长您帮着把关。怎么还有别的吩咐？
2: 没了。
0: 那就这样，那您先忙着，我就先回去了。好。

0: 我们一会儿见了面呢，你怎么说，我复刻啊。
1: 明白，控制情绪，搂着点。
2: 你好，先生，请问你们找谁？
0: 我们找指导组。
2: 如果你们找指导组的话，需要提前预约。

0: 都不接。哼。喂，李姐。到了吗？
1: 啊，我们到了。大叔到了。
0: 人家闭门不见，打电话就不接呀。
2: 等，就在那儿等着。
0: 好。

没打招呼就来了，啊，没事啊。啊，老乔啊，哎，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可是后来想了想，还是过来一下，当面给你瞧瞧。分局那边啊，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 得出来的结论呢，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

0: 误烧，老徐，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哎，你说这火葬场每年误烧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
1: 这个分局的人啊，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得出来的结论呢，确实是误烧。
0: 那你让我怎么交代？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人家说要24时检，你尸体就误烧了。洪亮从火葬场出来，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我在这去请人家见都不见。你让我拿这个去跟人说，我怎么交代？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他们什么意思？
2: 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
0: 老许，你就给我交个底儿，这东西，你信吗？
3: 我。

0: 这多不信任你们，人家才搬走的。弄出事儿来了，让我来刷脸来了。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怎么把关系处成这样？
1: 事情误烧这事儿一出，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
0: 还想说清？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你不想想？ 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二次尸检？这倒好，要拉尸体了。哎，又来了个误烧，你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看吧。

0: 行了，放。范成，我就太给你面子了，还嘚瑟吗？认不认怂？
1: 你没资格跟我说话。
0: 你看。
1: 王宇，要抓你就弄死我。
2: 站起来！
3: 你说你都多大了，还学人打打杀杀的，还弄个老大？我告诉你啊，你爸没教好你，我替你爸好好教育教育。
1: 去你的！
4: 王宇！
1: 现在连那条狗都不如，还在街上捡垃圾呢。对，忘恩负义。
3: 你这不趁我病要我命吗？
5: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如果你答应，这个货运站还让你当总经理，我给你开工资，日常经营我不干涉。还有啊，以后你要有那本事做大做强了，我再给你点股份，我够意思吧？
3: 你是不是现金？
6: 你跟张文京说，按我意思草你份合同。
5: 哎，合个影吧。
7: 啊，对，
5: 留个纪念。行。

0: 来，一、二。我想了一下，你说的对。当年你爸呀，确实算是帮过我。你爸现在又在里头了，你又这么难，哎，要不这样，我今天给你2500万，你跟你爸说一下，赶紧把这地方呢过户回来给我，就完事儿了，好不好？王宇。
1: 我知道你打的是什么算盘，小爷我还真就告诉你了，没门儿，只要我在一天，这个货运站你拿不走。干嘛呀？拿这个吓唬我？来，我试试，你敢不敢弄死我？
0: 给我嘴硬！来来来，给他拍个视频。 拍个视频，我让子健呢给你爸看，你好好锁啊！
1: 爹，你儿子我还扛得住，我告诉你，我这个当儿子的都扛住了，你这个当老子的在里面也得给我扛住了，爹，出来以后把我弄死，王瑞他丫的！弄死他！
0: 我说你是不是神经病啊你？

0: 我现在啊，全靠这小饮料吊着。这外卖跟方便面都快把我给吃馊了。
1: 那方便面有那么多的口味儿，你换一换吧。
2: 王老师啊，您说一般这种情况，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1: 这领导办事啊，是要讲程序，就是说要走流程。等一等吧。
2: 要不你去问问
3: 二位组长，孙专委还没给回信吗？
4: 这是你该操心的吗？我们都还没急呢，你急什么呀？

0: 三天了，还要继续等下去吗？他们今天又换了一辆车。你小孙专门请示的时候，他告诉你到底要等几天了吗？也不知道这是什么牌子，看起来还挺贵。
1: 我等不下去了，再别去了。
0: 我怎么觉得这粥里边做的好像是个女司机？
1: 我跟你说正经的了。
0: 我也正常经经的给您回复了好几遍，我给专委汇报完，他就让我俩字儿等着。我理解的等着就是让咱们先耗着。
1: 耗着？你们十一不办案都这么耗着吗？你们一不办案没后路。我们不耗着，我们一不这么耗着。你是随时都可以脱掉衣服走人的，我不行。
0: 我还得继续干呢。我告诉你，洪亮，上手段这事是你提出来的，出任何问题你要全部负责任。你是组长，我就是副组长，我只不过提了一个建议，让您首肯了您判断您做的决定。你当然不要用。你这个人，我真……你自己处理。
1: 哎，现在不能多说。今天第三个，
0: 谁的电话不是每天一堆呢？你看我在意过吗？嗯，哎，组长。

0: 市委政法委
1: 请指导小组的同志在我们市委小食堂吃个饭。
2: 你看方便吗？喂，
3: 书记，刚才信号不好，麻烦您再说一遍。
2: 我就是说啊，大家都挺辛苦，想请大家在市委小食堂吃个饭，你看方不方便？

0: 好啊。
1: 那你看咱们什么时间呀？
2: 看说些方便的时间。
1: 那就这样，我看择日不如撞日，咱们就今天晚上。
3: 晚上6点半，好不好？
0: 好啊。
3: 那我派车接你们去。
0: 车我们有。
3: 那行，我们就6点半见。
0: 好的，书记，晚上见。哎。

0: 程律师，
1: 万副总，
0: 折腾你一趟啊！哎呦，
1: 万副总，你说你有什么事电话说就行了，你非得约到这儿来，真的是。
0: 行，来坐，走，咱边喝边聊。
1: 万副总，你说这王玉把万超给抓了，你报警啊？找我干嘛？
0: 报警不如直接找程律师好使吗？来，喝茶。
1: 我呀，就是一个小律师，帮你哥打打官司还行，其他的事儿真的是爱莫能助。
0: 程律师，咱俩这打交道也挺长时间了，你们不能真把我当傻子吧？你说你现在是给我哥打官司呢，还是给王玉打官司？不能这样。
1: 明白了。如果您对我的辩护有意见的话，你可以找我的当事人，就你哥，让他解雇我。但这事儿可不是咱俩就这么随便说说就行了呀，得依照法律程序。
2: 今天这顿饭呢，是以市委政法委的名义，感谢省检察院指导小组。任俊同志也跟我汇报了，前一段时间指导小组的同志都特别辛苦，帮我们查漏补缺，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3: 蓝书记客气了，这些工作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这样，咱们东平的同志以茶代酒，敬指导小组一杯，来，感谢啊！来，感谢
4: 。
5: 谢谢。
2: 都请坐。行了，边吃边聊啊。

0: 确实啊，这次省院指导小组对我们帮助很大，也给了我们市院学习和提高的机会。
1: 学习不敢当，我们还怕给市院的同志添乱。
2: 这说哪儿去了，怎么是添乱呢？我们是同志，都是为了办案。哎呀，许局，乔振兴的事情汇报一下。
3: 好。根据我们连日来的走访、摸排、调查、取证，是吴少。当然啊，我说吴少，大家很难理解。但是通过我们对殡仪馆的这个操作流程进行的排查推演，确实存在一些疏漏。发生这种事情呢，不奇怪，当然啊，概率很低，但是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0: 许局在最开始跟我说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也很难接受，但就像刚才许局说的，概率很小，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3: 啊，是是。要不这样，雷广发呢，现在还没有被释放。指导组呢，可以再审一次，我们陪同。我们也可以不陪，你们单独的审。还有其他的相关人员，比如说另外一个火化工，殡仪馆的馆长，还有雷广发平时打牌的牌友。总而言之一句话，我们对指导组啊，一路力登，全程配合。
1: 我们指导组相信东平市局的调查结果，吴少
2: 都动筷子。
3: 哎，对对对，
2: 边吃边聊。
4: 虽然你是张文京进去之后才跳出来，但是你早就裹在这个案子里了。你跟王玉啥关系？那不难打听。咱东平就这么大点地方，对不对？你跟市检察院的关系，那更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明摆着呢嘛。你那简历里边写的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你以前跟谢鸿飞一样都是检察官吗？还有你那未婚妻。那不就是市检察院检察长的老妹儿吗？我没说错吧？
2: 工作中啊，有分歧，有不同的看法，这都很正常。就是别藏着掖着，有什么问题呢，摆在桌面上，是吧？有问题解决问题。你先坐下。今天在这儿呢，我还真得批评你。你说接二连三的出幺蛾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办案水平。看到差距了吧？啊，否则省里也不会派指导小组下来。在这儿呢，我也表个态，指导小组的同志呢，你们就放心大胆的工作，该批批，该捅捅，啊，不要考虑难看不难看。
4: 咱不能把人往绝路上逼呀！我哥就那么一个儿子，你别的事儿他可以忍一忍，风平浪静。那万朝要是出点事儿，那他那脾气你们都了解。还有你们，别再逼我了。 你们再逼我，没准哪天我真找指导小组去了。那该说的不该说的，我可控制不了。那东平宾馆嘛，我认识路。张律师，咱俩就别演戏了，你让王玉算算账，看看是万朝值钱还是这官司值钱。

0: 但是你们也都听好了，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那指导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才几个人呀、啊？他们不可能事必躬亲。再说了，你们都替他们做了，不就把他们养懒了，养退化了？
1: 谢谢蓝书记的信任和指导，我们努力。这趟来呢，也跟大家学了不少。我也在考虑，是不是应该回去跟领导请示汇报，看看接下来的工作该怎么继续开展。
0: 也是，总之呢，我就是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大家都能够敞开心扉，精诚团结，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就是办案子吗？争取早日完成任务。

0: 吹着。
1: 怎么了？
0: 孙专委还有15分钟到达东平宾馆。

0: 先给你们一个好消息，院里技术信息中心鉴定过了，张文静的几份签名笔记，其中有三份有伪造嫌疑。
1: 专委，是王老师首先发现张文静笔记问题的。
2: 辛苦啊，陈翔同志。
3: 这几天你们对石院闭门不见，我也知道了。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是不是啊，洪亮？
4: 啊，领导，
3: 我希望你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关系重大。你必须想清楚，开弓就没有回头箭了。

我们一定在亚平组长和领导下功必虚开，没有回头箭。专委，如果因为判断失误出现任何问题，作为组长，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0: 我向你们传达，盛院党组的意见，可以对李仁俊、谢鸿飞动用侦察手段，把这道今后的工作量，浩泽和小梁留下来辅助你们的工作。在乔振兴尸体误烧的当天，谢鸿飞接到李仁俊电话之后，马上又给程子健打了一通电话，时长56秒。
1: 有个事情需要汇报，程子健除了是万海的辩护律师，也是李仁俊的准妹夫。所以，那个电话是不是李仁俊希望让程子健？ 多一个人知道，又多一层风险，何必呢？那所以您觉得说，给程子健打电话这事儿，很有可能就是谢鸿飞自己的一个主观意愿。明天一早我先回海州，有什么事随时沟通。有事。
2: 他对万安的所有的调查结果，还有分析过程，将组织审查。
3: U盘是马处长亲手交给我的。

0: 你解释解释，李姐，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我就马上让公安的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1: 现在还没给答复。
0: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1: 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怎么知道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站，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了！
13: 关东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关东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4: 小羊人问礼，只有水和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
11: 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几点了还不睡？
1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6: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

0: 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你解释解释。
1: 李姐，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
0: 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
1: 现在还没给答复。
2: 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3: 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两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
1: 李姐，您先别生气，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确实比咱们市里要高出不少啊。
3: 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哎，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签个字看一遍这事就算完了？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
1: 李姐，你也说的对，其实呢，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不是伪造，是真的。还有口供可以证明，他教唆证人作伪证，替万海开脱罪行，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啊。
3: 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
1: 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那这样吧，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提出来单独审查，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
3: 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社会交代？
1: 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
3: 老谢，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两个字儿。
1: 李姐，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两年多来的努力。您放心，

0: 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跟我没有关系。
1: 怎么了？
2: 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没事，冷静点，没事，没事。
0: 别把事情搞大，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行吗？你想干啥？首先，第一点啊，王女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第二点。 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还威胁人家，
1: 你跑到日军跟我说这个呀？你赶紧去叫。

0: 的。
1: 你弟弟王火也来找我，让我去给王爷说说好话。
2: 你说我该不该去？
1: 该去。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

0: 哎呀，说子健，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怎么当的当成保姆了呢？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啊？
1: 王总，出出气，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别惹事儿。你说他就一个孩子了，你跟他计较什么呀？
0: 哎，我就是要给他关起来，这样的万家人呢，他能把这嘴给我闭上，不是吗？
1: 我明白，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这事儿吧，做得有点过了，这种事儿得把握一个度。那王总，你看吧。哎，你这不也写了吗？合作共赢，咱得合作呀，对吧？而且现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咱们不要节外生枝了。有任何事儿呢，一审结束了以后再说，啊。
0: 我就觉着呢，你们对这万家人啊，太客气了，还给他搞什么减刑？这要搁着我，哎，我要弄，就弄彻底。
1: 但是王总，我得提醒你，到目前为止，就这个集散中心，
2: 他的法定代表人还不是你。
0: 所以啊，他才敢过来跟我要这公章呢。他是抢啊，这地方是我的，他敢抢吗？他那天报警了，警察来了，是不是也得说这地方是他们家的产业呀？如果我把他放了，他再过来闹事儿，你管呀？
1: 物资集散中心现在是涉案资产，万海他判不了，他根本过不了户，他现在归你了，所有的收益都是你。你知道陈总花了多大的力气吗？
0: 都已经花力气，还在乎我这点吗？我等多久了？三年了。让我办的事儿，我是不是都已经办了？陈总一手遮天呀，啊，上通天，下通地，我这点事儿，动动嘴皮子给我办了呀。完了吗？
1: 是。哎呀，可是陈总真的没时间管你这些鸡毛蒜皮的破事儿。
0: 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来来来，哎，你过来，你看看外头，啊，我外面有八条铁轨，我这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你们多大产业？我这鸡毛蒜皮的事
1: 儿？你到底要干嘛呀？王月，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想让我放人是吧？行，你让那个万红过来，我道个歉，把砸我的东西都给我赔了，也没多少钱，也就100万。
1: 100万？你疯了吧？你，哎，你是不是天天垫这个东西？你把脑子垫坏了？他家什么情况？你现在不知道啊？别说100万了，连1万都拿不出来，你到底要干嘛？你说。

0: 事。
1: 各位领导，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到各位。
2: 最近见过万海吗？
1: 原来打算是要见的，但是我这手上的案子呀，真的太多了，就一直没去成。
2: 有个问题，我上次就想问，你是怎么成为万海的辩护律师的？
1: 其实是他找的我，不过你也知道，东平吧，也就这么点大。

0: 有刑辩经验的律师来来回回也就这么几个人。嗯，程律师，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对吧？对。那为什么做律师？哎呦，其实，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 每次开庭啊，我都对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我想知道，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我们的难点在哪吗？他会怎么跟我辩？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就说不住了。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想法，走出这个体制，推自己一把，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当然了，也许在你们看来。 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的。只要我的热爱没变，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万海案之前认识吗？谢鸿飞主任认识，但真的不熟。
1: 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大家也都知道他，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哟，哎，
2: 洪亮，老张，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好啊，早就该回来。
1: 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笑>
2: 哦，对了，郑主任怎么没来啊？
1: 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
2: 哎呦，你们可是真辛苦啊！<笑>

0: 本案呢，正要向你们汇报。关于张文京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我们已经找公安机关核实过，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没赶出来。当时啊，鉴定量大，又没有仔细做，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哦，对了，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
1: 要求他们纠正整改，啊，就是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因为一个能力不足，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你这坑人的吗？
0: 是啊，其实啊，这件事呢，我也有责任，李姐呢已经严厉的批评了，
2: 乖一下，
0: 哎，不用不用，实事求是嘛。 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学学老同志。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太信任。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哎，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哎，
1: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谁伪造的？
0: 伪造干嘛？就这个事儿，暂时我还得接着查呀。是要查，必须要查。我们办案组啊，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啊，这是会议纪要。
3: 哦，
0: 哎，你们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
3: 应该的嘛。
0: 我们觉得呀，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呢，就是想靠这招啊，减轻对他的量刑。哎呦，啊，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进一步的侦查，一旦有结果，马上会通知你们。
3: 辛苦老谢，
0: 不辛苦应该的嘛。那我没别的事儿，
3: 我那还有个会。
0: 哦，啊。
3: 小张，行，你忙啊。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
0: 哪天早上？
3: 就啊，乔振兴告别会，您几点？

0: 我大概比你早到七八分钟吧。那您和李简谁先谁后啊？
1: 我们俩前后脚到。您当时走的是哪场？没完了是吧？为了那通电话，过不去了是吧？这个月的12号，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你们聊了些什么？
2: 电话呀，有吗？有。12号早上。喂，省院要进行二次尸检。啥尸检啊？
1: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什么时候啊？
2: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1: 我知道了，我来处理。通话时长56秒。 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你再仔细想想。12号，孟良，
3: 咱们俩认识有10多年了吧？ 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好，那天当着面检查李简的电话，并且对我都那样了，我觉得有点过。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啊！
4: 不是我。
3: 关起门来，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单独。我跟您道个歉。
4: 哎，不用不用，
3: 你听我说，说我们仨，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世园的那天开始，前面是您带的。 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哎，
4: 不，长大谈不上，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
3: 所以您非常了解我跟乔振兴什么感情，我的好哥们儿、好战友、好兄弟。走了，要送一程，最后一面还没见着，人就给烧了，还是被错烧，所以我当时崩溃了。
5: 我逮谁就冲谁来了，我要找一个发泄口，我要宣泄出来，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
6: 不说了，洪亮，有你这番话，咱俩就算翻篇了。
5: 我一句废话啊，你说，我真不是不尊重你，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程子杰。12号。 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所以啊，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你，而且我也是知道的，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这个规矩我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3: 哦，对了，当时谢主任还说了，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就这些？
4: 那几天啊，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些了。嗯，
3: 毕竟秋59秒。56秒。
4: 对，
3: 您，我给任俊打个电话。
2: 万里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然后就出这事儿了。
7: 喂，
2: 省院要进行二次尸检。
7: 啥尸检啊？
2: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7: 什么时候？
2: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
7: 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2: 处理好。

0: 不得不想，我就肯定纳闷啊。您那时候说，刚才说比我早七八分钟到的，那七八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完了，你又骑电动车，还得打电话，你这电
1: 哦，想起来，我呀，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十分钟，嘿，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儿，我买了碗豆腐脑，买了两个水煎包，我吃的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打了那个电话，亮，你说行吗？
0: 太好了。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二次尸检呢？
1: 我没有给程子健说二次尸检的事儿，我是跟程子健说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
0: 我们要给乔振兴做二次尸检，你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万海在里边关着呢，万海以前能主刀吗？嘿，
1: 老乔做二次尸检跟我没关系，可是万海不配合跟我有关系。蓝书记再三叮嘱我说，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这不是前不久吗？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万海态度那个差呀，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我们也就说了一分钟不到。洪亮，你看行不行啊？
0: 你说行就行。
1: 哎呀，我呢，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但是，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纪律我懂，底线我还能守得住。跑风漏气儿的事儿，我不会做。还有别的事儿吗？老乡，有事儿随时找我。
2: 谢主任，哎。

0: 那今天先到这儿。
1: 那我送送各位领导啊。
0: 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你帮助的地方，可以随时来找你。
1: 当然，我一定全力以赴。
2: 留步吧。
1: 那行，那我就不送了，慢走。

0: 我们的惯常。好。喂，怎么不接电话了？现在说话方便吗？
1: 方便。
0: 知道组找我谈话了。出什么事儿了？
1: 你昨晚还得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
0: 完了，
1: 你怎么说的？
2: 我一开始说的是你中国入境管理。
0: 啊？这怎么能对上了？你脑子里是不是有水呀？
1: 别着急，后来我给圆上了。我说，你让我别离开东平，要积极配合指导组调查，这不。

0: 对上了，其实他今天突然过来这么一问，我确实没想到。而且人家已经清楚地把通话时长56秒告诉我，这明明是调查好了的呀。这事现在关系大了。
1: 这样，知道错，要是再问你，就说你记错了。我给你撂个电棍的事儿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夏主任。
0: 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这样比较自然吧。不行，这趟是知道错我不过去的。你给我记住，要是知道错不再问你，那就算了；要是再问你，就说你记错了。你给我记住了，我给你打的电话内容是：从万海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组，听说了吗？行吧。
2: 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宋检的五份章文清笔记鉴定的结果如下：检材三至检材五运笔不流畅，笔画呆板，书写不流畅，有弯曲抖动现象。综上所述，得出鉴定意见：检材三、检材四、检材五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
3: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我已经认罪了。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证据有问题，你的案子没有结束。郑主任，给你添麻烦了啊！上次的时候我说的很清楚，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
4: 赵文清，我们一共讯问了你两次，第一次你坚决指控东平公检法栽赃你和万海是黑社会，可第二次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能告诉我们原因吗？
5: 赵文清，
6: 如果你在派出所里遇到了任何事情，请告诉我，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的。

0: 是非黑白，恪守法律理想。经过这几个月，我确实是做错了，
1: 我确实做错了很多。
2: 我给万海出谋划策，试图用我的法律知识为其掩盖违法事实，逃避法律责任。我有罪，是我不赦。
1: 我就是黑社会，
2: 我就是黑社会。那些证明我违法犯罪的非法合同都是我签的，
3: 每一个合同每一个字都是我张文静签的。
0: 张文静，真的珍惜机会，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张主任，东平没有秘密，我认罪了。
2: 烦我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
1: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0: 我只走进这一步楼。
1: 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威胁。
2: 子言，问问世远，邵小燕家的地址，我们得找到他。如果他也受到威胁，我们的线索就都断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
3: 好的，主任。

0: 你们认不出来了。
1: 我姓洪。
0: 洪亮。
1: 嫂子好。
0: 哎，你好，你好。
1: 这我同事小张。
0: 哎，你好。找老谢是吧？他在单位呢，没在家。
1: 我知道，我刚从他们单位回来，也刚跟他谈完话，现在要跟您聊聊天。
0: 找我呀？
1: 方便吗？
0: 方便方便。哎，来，进来进来。
1: 不用换鞋哈。
0: 不用不用不用。
1: 好好好，
0: 来吧。坐，别客气啊。坐。洪亮，一晃咱们也得有十几年没见了，是吧？
1: 对。嫂子，你们家以前不住这儿啊？
0: 以前住那老城嘛。老谢跟我说了，说你跟着那个指导组啊，到东平来，我还跟他说呢，让他请你来家里吃顿饭。可他说了，你们太忙了。来，小伙子坐。喝水。
1: 谢谢。
0: 小伙子来坐。坐。
2: 你也坐。
0: 喝水。
2: 录个音可以吧？
1: 整整留着。
0: 录吧。洪亮，你今天过来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1: 闲聊吗？
0: 聊。
1: 嫂子现在还上班吗？
0: 我呀，两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呢就办了病退了。
1: 现在身体怎么样？
0: 就那样吧，反正就在家歇着了。
1: 那等于你们家这个收入来源就只能靠老谢一人公司。
0: 还有我的退休金。
1: 也不多吧？
0: 还行。
1: 我记得好像老谢有个妹妹叫谢红
0: 玉。我那小姑子啊，从小身体就不好，后来不得了那个肺癌嘛，我们家那些钱呢，全都用在她身上了，我都见不着老谢的工资。一发工资，老谢的钱就用到医院那儿去了。
1: 现在人怎么样？
0: 人走了。
1: 多长时间？
0: 有八九年了吧。
1: 但是嫂子，你这边还有个兄弟是吧？
0: 对，那个我有个哥。
1: 哥。
0: 他
1: 们家怎么样？
0: 还行。退休了。我那个侄子啊，30多岁了，也没个工作啊，就在家啃老呢。
1: 都这样。那需要你们两口子帮忙？
0: 那倒不用，不用我们。
1: 行了，挺好。不然你看你们家这房子，这不也不错是吧？
0: 这两年刚买的。老谢不是赶上单位那个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吗？
1: 对对对，
0: 就你去过那个。我们把那个房子卖了，又凑的钱买了这个。这个面积也不大，80-90平。
1: 够住。
0: 对对对。
1: 全额还是贷款？

0: 洪亮，你问的这些，跟你今天来找我有关系吗？就是，
1: 我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老谢的基础的财产情况。
0: 正常流程。正常流程是吧？那老谢知道你们来吗？哦，我给他打个电话。
2: 嫂子，电话可以打，他就未必接。

0: 老谢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们是要查他是吗？是不是？凭什么呀？啊！老谢怎么了？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 这些奖杯啊，10年前你见过，那是多少？现在有多少？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是领导对他的认可，同志对他的肯定。老谢，你不了解吗？啊，你刚进检察院的时候，大过年的，老谢把你们三个人请到家里来，专门让我给你们包饺子，让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吃到包着钢镚的饺子，这是为什么啊？他怕你们想家。 这些你都忘了？哦，刚才你进来一直在问我们家的钱啊，你是不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家没钱，以前那些钱都给我小姑子看病了，这2年的钱都买了这房子了。老妈生病了，在乡下，没钱请保姆，我们请不起，我们没钱。我告诉你，我们不是那个贪官。 不是乔振兴，我们家搜不出300万，我连见都没见过300万。小伙子，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正常程序是吧？
1: 对。
0: 来，手续呢？我看看。文件也行。有吗？暂时
2: 也没有。
0: 没有是吧？ 请你们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出去！出去！拿着你的笔走出去。怀疑我们老谢，瞎了眼了。
2: 喂，你说。
0: 我还跟你说，洪亮来家里了，还带了个人来，
3: 东问西问的，到底怎么了？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0: 什么都没问出来。哎，胡老师，要是刚那电话他真打通了，怎么办呀？
1: 打通了，你就得接。我接？不，我接我说什么呀？年轻同志必须得经受锻炼。做咱们这个工作，坚决不能害怕得罪人。那胡老师，我问问你，如果这电话要是您接了，您说什么呀？
2: 我不能接，我不能得罪这个人。
3: 喂，洪老师，肖红飞好像往他老家方向去了。
4: 你们听着，我们马上赶过去。

0: 有人吗？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大娘您好。
1: 你们是谁呀？啊，
2: 这儿是谢鸿飞谢主任家吧？嗯，我们是那个谢主任的同事，来了解点情况。
1: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

0: 间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哎呦，
6: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小羊人的梨，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几点了还不睡？
10: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

0: 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礼，只有选择礼。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真想摸鱼啊！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9: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有人吗？
1: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大娘您好。
1: 你们是谁呀？
2: 啊，我们是谢主任的同事。
1: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
2: 哦，我们是那个。哎，
3: 怎么回事啊？啊，啥意思啊？
4: 你从哪儿来的？
3: 我当时问你，你们从哪儿过来的？怎么会跟到这儿来呢？
4: 你别喊了，
3: 没完没了啊，是吧？讨厌不讨厌呀？出去，出去，出去，上来我家。
1: 进
5: 来。老谢，
6: 我告诉你，红娘，有什么事儿，咱俩明天办公室说。
3: 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
5: 哎。大娘好啊，来都来了，咱是不是聊聊？
3: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1: 好点事，
5: 哎，好
1: 好说。
5: 你没事
4: 没事，
5: 老太太，
4: 没事没事没事。谢主任，
3: 哦，叫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别扒拉我，
3: 来来来来，小张，我给你说好。
4: 哎哎，
3: 您说，
4: 哎，
3: 不是说吗？
4: 啊，
3: 今天你们审了我一天了是吧？啊，谁给你的权利？洪亮，你个王八犊子，你翅膀硬了是吧？给我上上手段了，今天去了我家，现在又追到我老娘这里了，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5: 我呢，现在脑袋里边也一堆问号。你说你今天下班你不回城里那个家，你就跑这儿来了，你搁谁谁不怀疑啊？你明天又不是休息日，你明天还得找我谈话，那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一会儿你还得再骑一个半点再回城里，你再回家你睡不睡？
3: 你管得着吗？
7: 红亮，小张，
3: 我明确地告诉你，我拒绝回答你。现在我都想问问你俩，你们是怎么找到大屠村的？丁超是吧？
5: 肯定的呀。
3: 你看你都承认了，好，现在你告诉我谁定的招啊？你们对我下了什么手段？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明天我就到省院去告你。还有你
5: 老谢，您是前辈，咱都是老检察，你说干咱这行呢，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如果上手段，是不是肯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不是不能跟当事人来讲？你现在还说让我把这个丁梢人张三李四王二麻的名字告诉你啊？那你不让我从容坐牢？
3: 你少给我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5: 你又上坟又烧纸，你大半夜不吉利啊？
3: 这点招数我都明白。第一，没有证据吧？第二，把手续让我看呀、啊！我不跟你废话，我这就给李检打电话。
5: 哎，
3: 我给纪委打电话，我他妈告你！
5: 行行，你那你别喊我走，
3: 走走走走走。
5: 是，哎呀，好心好意，真是的。哎，我多问一句，你摄像头，你咋拍我呢？他不应该拍你老娘那个方向吗？
3: 前两天刮大风，把它吹歪了，不行啊！
5: 行啊，小张，你腿脚好，你上一位老师正过来。
8: 我正啥呀？
5: 嗯，
8: 你明显就是冲着这门拍的。
3: 干什么，小张？我告诉你，这是我养的鸡窝。

0: 你干什么？哎，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1: 我爸一直说要在院里整个鸡窝，就逼着我给弄。
2: 我哪会啊？
0: 我正好进里边学习一下，行吗？
3: 不能！
0: 我告诉你，
3: 我不允许进我的鸡窝。

鸡窝有什么好看的呀？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0: 我们代表省院第十一部对你涉嫌徇私枉法的线索进行处查，请配合。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去了以后把人和起获的金条都带回来。
2: 线索人呢？
1: 在会议室呢。哦，对了，省院指导组的洪亮和张怀恩也跟过来了，想申请跟我们一起分。

0: 你们连夜问，把出核工作做到位，别过分。啊，当然也别放松，按程序走。好，哎，
1: 那省院那两个人呢？
2: 他们想问，就让他们问，咱们不回避问题。明白了，理解。
3: 子言，是这儿吗？按师院给的地址，就在这附近。
2: 你好，麻烦问一下，这个位置在？
1: 啊，三楼靠左边那家。
2: 啊，谢谢。
4: 走，
2: 放开我！
4: 走，走。
2: 放开他！
5: 关你屁事！
2: 放开他！
5: 我们检察院吧，什么样也不行。
2: 子言，报警。

0: 少玄，你没事吧？没事。他们是什么人？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立案了吗？这是初步核查阶段，谢主任，流程还是要走的。
1: 那他俩为什么在这儿？
0: 我们俩呢？
2: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又没问你。
0: 金条是他们发现的，而且他们是省院十一部的人，并且已经跟李简汇报过，李简也同意了。

0: 我是六岁，海东省人，现任东平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
1: 先说说你和你爱人的收入情况。
0: 我一个月工资一万出头点，我爱人退休了，工资两千多三千不到吧。
1: 那你在大屠村的老房子

0: 翻修花了多少钱？
1: 我老娘住的那个房子，装修大概花了10万不到。村里装修本来就便宜，包工头是我村里的熟人，给我打了个折。
0: 平时还有别的开销吗？
1: 去年老娘生病做手术住院啥的，前前后后花了3万多。我女儿上学花了点钱啊，我还买了一个二手的电瓶车，9万多块钱吧。我这个人平常也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市院的同事聚会我也很少参加，喜欢喝的茶叶，茶叶也是买的廉价的花茶，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开销，除了工资我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
0: 你和你爱人的工资一个月合计不到13000，你们的积蓄都用来买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哪来的钱买这价值80万的金条？
2: 老张，
3: 你这账可算得不对啊，这些黄金不是我现在买的，是我一辈子积蓄一毛一毛一块一块的攒下来买的，那都是那些时候十几年以前金价最低的时候我买的，这黄金上面都有编号，我什么时候买入的，购买人是谁，你们可以去看吗？可以去查吗？都是我自己亲手买的，不是别人给我的。
0: 有收据或者是发票吗？
3: 近几年买的有发票，这十几年以前买的我上哪儿找发票去？
0: 既然是合法收入，那为什么要藏在鸡窝里呢？

0: 你为什么不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回答。我不想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媳妇儿对我妈不好。
1: 对不起，我有容。
2: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见你说话。
1: 知道早已经盯上你和谢鸿飞了。我现在感觉很不好。郑亚冰把那件事我跟谢叔那通话时长说得分量不准。收手吧，之后跟你嗨点的仇，这事没完。谢鸿飞呢？没联系了呀。我们现在有了默契，这时候越联系越说不清楚。 尽管即便吧，
2: 尸体被误烧这个结论，指导组表面上是接受了，暗地里他们肯定是在查的。

0: 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七丑们？所以你得私下找人去打听打听他呀，我们才能想好对策。
1: 我知道了。嗯。
0: 王玉这个手还要重伤，王总这是不知足啊！积攒忠心是满足不了他了。
2: 对，软硬不吃还变本加厉。
0: 没关系，小的成本想把他分住。
2: 咱们都是结了婚的人。 我说的这些你应该都懂，我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要是撒谎，你们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没有二话。
3: 他发现
4: 他的问题我拒绝回答，
3: 这已经是我们的问题了，谢主任，你听好了。 他发现金条

0: 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请你回答我。
1: 非得逼我吗？
0: 必须回答。
1: 好，我就回答你们。我从小受过穷，吃过苦。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鸡蛋，我他妈穷怕了。我就是喜欢看着这些鸡蛋，我不肯花，我也不舍得花它。我看着它，我心里都踏实。我看着这些金条在我手里头，我就是满足。我在咱们市院兢兢业业干了30多年了，我拿我的合法收入买的这些黄金，怎么了？有哪条法律说我不能买金条啊？大晚上的，被他从鸡窝里发现了这么多金条，我怎么解释啊？你告诉我怎么解释？我能拿个大喇叭见人就说这些金条是我的合法收入买的啊，我是藏在鸡窝里是为了不让我媳妇知道，真信呐？我说得出口吗？我怎么要脸呢？我
2: 询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录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3: 嗯，
4: 大概3年前的3月份，胡耀天打伤了刘贵之后，赵文静来找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把事实告诉他了，他让我照实跟警察说。
2: 事实是什么？
4: 出事那天，吴小天跟刘贵在另一个保险发生了冲突。
5: 我告诉你啊，你再敢在我店里玩那个东西，我他妈弄死你！铁铁板，
6: 你回来！
7: 别打了，给我
6: 把东西给我，
5: 给我！
4: 被推倒了，磕了脑袋。
8: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万海指使吴小天打的刘贵？
4: 不是，跟万海没关系，万海根本不知道这事儿。
2: 你为什么要改证词？
3: 是钱波。
4: 大概过了半年之后，陈波在休息室找到了我。
9: 张文京是谁？
10: 张文京是万海的律师，威胁我做假证。
9: 什么时候找的你？
10: 3月24号。
9: 做什么伪证？
10: 万家灯火包厢，我万海让吴小天打死刘贵，张文京让我跟警察撒谎，说万海完全不知道。
9: 怎么证明万海不知道？他又是怎么教的你？
10: 他让我说，是刘贵欠吴小天的钱，他们个人恩怨，万海不在场。
9: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
10: 具体情况是我听见万海说的，是我听见万海说，让吴小天打钱留给他。
9: 张文静是怎么具体威胁的你？
10: 他说，如果我不让他说的错，他就开除我，他让我在东平混不下去。
9: 那你又是？怎么主动愿意去举报赵文静呢？
10: 我一直到我自己在犯罪，我自愿去公安局举报自首，我之前的证词都是受到威胁的，都是假的。
2: 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赵文静？
3: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按他们说的做，我就活不了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想这样，你们为啥？是钱吗？

0: 这行不行？
1: 他拽我，
0: 切莫拽我，拽
1: 来来来，
0: 不行。行哥，您这，
2: 王哥，
3: 王总，王总，
0: 陈总，您怎么来了？
3: 这不你让我来的吗？那我就来了呗。这个尝试呗。行的，也让你笙歌停下来啊。
4: 听说王总喜欢玩牌啊？哎，坐下来来，咱玩一把。
0: 不是，陈总，你挺忙的，咱玩这玩意干啥呀？
4: 来来来来来，玩一把吧。
0: 不，你要不这样，您今天来，您有事说事儿。
4: 那个王总，平时玩多大呀？
0: 小的100-200，大的1000-2000。
4: 哎，子健，他上次问你要多少钱来着？
5: 100万。王总，是100万吗？
4: 咱们就玩100万。来吧，王总，谁输了游戏结束。
0: 我跟他开玩笑。
4: 来来来，
0: 您别当真，我没别的意思，我不就是想把这事儿过户，这不3年了吗？
4: 王总，我记得你有句什么人生格言吧，不搏不精彩。这把惹你赢了，给你这100万。如果我赢了，我不要你的100万。我想要啥，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0: 非得这样吗？

0: 你确定吗？
1: 非要玩？
0: 我也跟。
1: 哎，我明白。这两个 S。

0: 万朝关在哪儿了？钥匙。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着100万吗？王总，咱俩应该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你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这是需要什么？风平浪静啊。
1: 对了，王总，万家灯火 KTV 你知道吧？
2: 知道，就是前坡那场。
1: 你的了，再见。嗯，给他过户。

0: 以前
1: 怎么样？
0: 还要再查？
1: 多长时间？一天？两天？一星期？
0: 还是要根据咱们的调查情况才能。
1: 那行，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走吧。
0: 行，那我先走了。
2: 李姐，
1: 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敲菜？哎，我借你们洪老师用一下啊，我走。上车。哎呀，
3: 去哪儿啊？
4: 羊汤馆啊，这天都快亮了，垫个肚子。
3: 没开门呢。
4: 开门了。
3: 开门俩小时以后呢？
4: 开门了，我说开门了。
3: 肯定不可能开门。
4: 我说开门就开门了，你在东平，我在东平，一个羊汤馆你都不信我？洪亮，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你刚来东平上我们家吃饭，我问你为啥来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查什么郑亚平？你这个脸皮够厚的，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哎，你是十一部的人，你到这儿来，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京来的吧？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这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你就查到我的主犯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怎么办？我是换新人吗？还是我自己上？时间成本呢？万海案是有期限的。洪亮，我求求你了，祖宗，我支持你工作，拜托你也支持支持我的工作，好吗？
3: 哎，我咋不支持了？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我怎么不能帮你了？
1: 他家里发现金条了，
3: 我不能查吗？
1: 乔振已经死了，
3: 死得不明不白的。
1: 我说二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二次尸检这事儿，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
3: 我不该查吗？
1: 所以，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
4: 洪亮，我告诉你，现在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3: 那咱俩说啥呀？
1: 反正呢，咱仨呢，只有你还能穿剪裤。
3: 我马上我脱衣服，我走人了，对吧？
1: 那位呢？挫骨扬灰了，穿不上了。就说告别会，人想穿身剪裤都不能穿。他不冤吗？
3: 你好好穿着，替我们俩争口气啊！完了呢，对得起这身衣裳，心里有杆秤，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4: 你心里边有答案。说谢鸿飞怎么样不重要，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拿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洪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查谢鸿飞，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啊，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

0: 今天早上放的吗？我都在这儿待了1个小时了，上班之前我就来，没见雷广发出来呀。
1: 师哥，我刚刚问了，雷广发早上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

0: 你这件事儿一定要在那儿办吗？
1: 兄弟，
0: 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当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就跟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行的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2: 遇审之前就震慑他，也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茶汁儿，你到时候扎针你都来不及。
1: 对，您说的对，你消消气儿。
2: 雷广发，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把嘴都给我封上。
3: 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知道吗？
1: 我给您保证，啊，这一定老老实实的。
0: 不给您添任何麻烦了。你保证不就是放屁吗？你哼什么呀？你添的麻烦还少吗？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
4: 孙局，来，您看看。
0: 孙局，您看这样成吗？还是用别的方法？
1: 这整治也没有用。
4: 是是是。
0: 指导组不好对付，一定要小心。
1: 那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来，孙局，您慢走，这个您今儿批评的对啊，以后我们一定都把工作做到位，不给您添麻烦。孙局，慢走啊！来，来，来，是的是，慢走，慢走，慢走。
5: 告诉熊哥，做掉雷广发。
6: 雷广发这胖子还挺有劲儿的，挺能折腾，这次有点费劲。

你知道一吨垃圾能发多少度电吗？500吨。也就是说，这一爪子下去，差不多能抓10吨左右，大概能发个5000度电。

0: 所以说，再折腾又能咋？
1: 你光发折腾了一辈子，
0: 烧了也就能发个十几度电。

0: 这帮发烧不成了，可是清风放出来了，什么叫找不着？雷公豹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今日就失踪了。我上次家也看了，家里没人，
1: 电话通
0: 了，就是没人接。他常去的地方我都去了，澡堂子还有那麻将馆，根本就没人看见。

0: 五、六、七、八，
1: 报告，
0: 停。罗莱，
2: 是。

0: 大娘，大娘，
1: 你怎么来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来看看大娘了。
1: 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啊？
0: 谢主任，我今天来啊，真不是找你的。你看，大娘之前做手术是我给找的专家安排的医院，我得负责到底。大娘，
1: 来，
0: 干嘛呀？谢谢。
1: 来，
0: 谢主任。老谢，你说你担心什么呀？这不没事儿吗？你这身衣服还穿着。

0: 我没什么可以再帮您的了。张文静的事儿我尽力了，别再来缠着我麻烦。
1: 可我怎么觉得我对老娘的关心还不够呢？别这样，老娘的病啊是个持久战，以后方方面面的康复啊、打针啊，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2: 张文静的事儿很辛苦。

是办案失误还是人为的原因啊？还没查清楚啊，蓝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6: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净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哎呦，
4: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问礼，只有在这里。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几点了还不睡？
7: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8: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9: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

0: 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小洋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

0: 口鲜甜，
1: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9: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4: 真想摸鱼啊！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7: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8: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萃有机，
0: 一口鲜甜。

0: 白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
1: 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

0: 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文静是被诬陷的，我想也很可能是谢鸿飞个人原因。你作为主管领导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我想不会牵扯到整个万海案的成果。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
1: 那如果有人就是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把两个案子合在一起呢？
0: 那也要实事求是，相信指导小组肯定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既然到这个份上了，我们马上自查自纠。如果张文京确实是无罪，马上放人，还人家一个清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
2: 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
1: 没事。
3: 谢谢。
1: 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如果指导组再来找你，
2: 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静。我现在。

0: 张姐，我是郑亚平。领导好，我是洪亮。啊，你说。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目前，张文京案、朝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继续。
1: 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
0: 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
2: 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同时，张文京涉黑，存在被扩大化的嫌疑。
0: 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次一查到点线索，就会有内部的人跑风漏气。
3: 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
0: 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张姐，给我们些时间，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

0: 我们已经向警方强调，张文静案被扩大，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各位领导对我、对世源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
1: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

0: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1: 是。但是我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张文晶案就是张文晶案。

0: 来之不易。金平同志连夜赶到我这儿来喝一杯茶，意思我当然清楚。但是我离开政法系统也已经有几年了，关于这个案子，我确实是不好多说什么呀。
1: 老书记，我今天可不是替我自己或某个人来，我是替东平来的。 记得您在东平工作的时候说过，凡是对东平发展有利的事情，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排除万难，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一点，我一直作为我的第一工作准则。
0: 我自然理解你对东平的良苦用心，啊，
1: 但是这个指导小组呢，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程序，
0: 这一点啊，你也要充分理解。
1: 我当然理解。 从指导小组下来到现在，东平政法机关啊，始终是全力在配合他们的工作。但是老书记，这万海案开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怕他们一直就着这个案子，那东平政法系统2年半的工作成果可就全都被否定了。这2年来，东平的政法系统在你的领导下，做得不错。
2: 我相信是经得住监督和考验的。我是担心这种矫枉过正会寒了大家的心，影响大家的工作士气。我知道，东平书院这2年多所做的付出，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3: 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才更加应该顺之又顺，对吧？张姐，您说的对。最近这段时间，我能明显感觉到啊，同志们的信心还有积极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其实我特别不希望。 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寒了大家的心，让大家失去斗志。谢鸿飞也许是有问题，查到实证了吗？查到实证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没有，为什么揪着不放呢？怎么不清不楚的？这又算怎么回事？很多同志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就不知道怎么想了。
4: 我跟洪亮同志认识很多年了，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有行事风格。支持指导小组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从目前来看，是不是指导小组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误解呀？
1: 明白你的意思。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脾气秉性我也都十分了解。可以这么说，对他的爱惜，我跟您是一样的。我是担心啊，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 弄不好会成为中世之地，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老爷，我上岁了。哦，哈哈哈，
5: 太棒了！朵朵，来叫兰奶奶。兰奶奶，
6: 有你好。
5: 来，朵朵，你呢？拿着这个坚果，让阿姨啊带你到房间去看一会儿动画片，好不好？老爷一会儿就来啊。
6: 啊，
5: 来，啊，
6: 真乖。
3: 您这膝下承欢，儿女孝顺，这日子真让人羡慕。金明同志啊，你确定万海案不会再有任何问题？我确定。张姐，鉴于对张文京错误的批捕、错误的起诉。 实验决定对张文京的卷宗重新核查。

0: 还当事人一个清白，
1: 同时誓言还会对案件流程还有其他细节严格审核，力争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
2: 任俊同志啊，你的态度是好的，那就这样，回去以后把工作抓起来，就按你说的把这个案子办成不容置疑的铁案，好吧？
1: 张健，那我先走。
2: 哎。

0: 来来来，换人了！哎呀，还是老了。你看这个，再刚动一会儿，这一身汗，哎呀，比不了你们年轻人了。就您刚才那几个扣球，那是惊艳全场的，看得我们是口服心服。您这叫宝刀未老，就我这一场下来，都得好好补充一下啊。组织上啊，一直在强调干部队伍年轻化，啊，要把机会给更多的年轻干部。
1: 看见你们啊，就想起我自己在东平工作的日子。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来。您在东平挂帅那几年，东平人民现在还念着您的好啊。<笑>
0: 东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万恒。
1: 严书记啊，我知道你们对这个案子没有少操心费力。 从办案的角度讲，同志们有确实很辛苦。但是我呢，还是想提醒同志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发展。现在这个万狠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案，它的影响力、破坏力，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东平的稳定和发展。
2: 早晨，指导小组送来的张文京案证据材料，大家都看了吧？都说说吧。

0: 兰书记，依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太赶了。当初退回补充侦查只给他三天的时间，我当时就反复强调，太着急了，生怕这个证据上出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察，我副主要责任。
1: 哎，李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工作上也有疏忽，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你。我们的两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 的确，我难辞其咎。昨天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领导做出说明和自我批评，但眼下要紧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怎么说啊？李检已经有想法了。
1: 既然张文京案存在着错误，我们就应该马上还他清白，这样也正好能证明。
3: 我们在万海案的办理过程中的审慎和缜密。李检说的对，张文京事情呢本来就是旁枝末节，更何况现在万海案上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
4: 江副主席，东平呢？
5: 你比我们大家都熟，你要是听到有什么反应、好的建议，还请您多批评指导。反应呢，确实是听到一些。既然严书记问到了，那我就报告两句。严书记，你也知道，东平作为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还是省里的GDP大市。 那这两年呢，他衰退了。为了促进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国家也好，省里也好，

0: 没有少了政策，让他们东平的班子这两年啊，也没有少下功夫，一直在推动这个城市的转型。要打造一个新东平，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干劲、冲劲和闯劲的领导班子，对于这么一项负重前行又责任重的工作，我们不但要给予支持，也应该给予爱护，帮助他们消除工作中的阻力。 特别是我们政法系统，同志们在办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注意到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林书记啊？过两天啊，省政协要去申请查院，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做一个专题调研。那么我呢，很想听听万海案的相关情况。
1: 严书记啊，这个不会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吧？
2: 调研视察司法机关的工作，也是对我们政法工作的爱护嘛。这样，我通知张放同志，让他们一定接待好，汇报好。
0: 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感谢了。
3: 其实今天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说心里话。 我并不担心张文京的事情会影响万海案，我是担心在这紧要关头会影响大家的士气。现在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我们东平政法机关的团结一心和抗压能力。我们的司法公正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我们绝不做拔刀筐里都是菜的事儿。这次。 是省检察院帮我们纠正了错误，那下次呢？还会有谁来替我们查？
4: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3: 查清事实，尽快放人。任俊同志，你要亲自上阵，担任办案人，确保万海案万无一失。

0: 喂，张姐。
1: 小平同志，明天一早你和洪亮同志一起要回省院来一趟。
0: 明天？什么事儿啊？
2: 省政协要到省院来做工作调研，
1: 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
0: 可不可以我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哪怕连夜赶出来，让孙专委或者是其他同志汇报？
1: 不行，江副主席特意提到了，
2: 最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当面汇报为好。
0: 张姐，东平的调查工作刻不容缓。
2: 我知道，但是汇报工作这个也很重要。
1: 你跟洪亮同志转达一下啊，把材料准备好，咱们已经查实的事实可以汇报，一些个没有确定的东西，
2: 我们的猜测怀疑这些都不要提及。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0: 我马上想要无限招文经的。
1: 让住！干！熊哥，你听我说，
0: 我这就出现这，
1: 我让少小要去无限招文经的。
0: 我死后的时候全塌了，熊哥！

0: 江副主席，哎，你好，你好。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张姐啊，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

经有私仇，他仗着自己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

0: 王老师，怎么了？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啊，这么快？行，知道了。
1: 张文京，我们已经对你的证据进行了复查，证据链不闭合，部分证据取证不合法。
2: 所以我们将撤回对你的起诉。现在进入汇报环节，首先要汇报的是立案的情况，由我院一部的主任，也是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进行汇报。尊敬的江副主席，各位领导。 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平查情况。自今年2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件，讯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

1: 已经认罪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2: 我就是黑社会，
3: 万海社会毋证，
1: 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
0: 认罪认罚俱结束，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3: 张主任。
4: 这么问不合适。
5: 指导小组是干什么？
6: 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是
5: 你们张晶晶啊！
6: 该批评
7: 你们到底干啥呀？
5: 难看吧？
8: 现在
5: 这种乱了。
8: 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

0: 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
1: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2: 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
3: 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4: 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
5: 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骨。
3: 我们需要时间。

0: 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和一个不漏、不是和一个不凑落实到位。
1: 的确，
0: 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

0: 我知道，其实我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但我还是想当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1: 我也清楚，这句口头道歉对你来说于事无补。但在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我们查清了事实，还你了公平正义，恢复了你的名誉。我们保证，一定会提高工作能力，争取不再犯错案。
2: 你们请坐。我来说两句吧。刚刚听了指导小组的汇报，我很欣慰，也很振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同志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也证明了我们能够用实事求是的专业的法律精神来处理问题。但是， 我也要提醒同志们，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吧？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0: 你知道我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什么滋味吗？这对于我的人格、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1: 你扰乱法庭秩序，你罪上加罪。
2: 你作为黑

0: 社会组织的骨干成员跟万海非法勾结，利用有组织的暴力威胁欺行大事，强买强卖。
1: 对不住，不能再为你辩护。
2: 如果我张文京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你们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当时你们在做什么？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对你进行赔偿。
2: 李检察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没有，是吧？那你给我道的什么歉？给的我什么公平？还的我什么清白？是谁指使你来给我道歉？你代表的谁给我道歉呢？
1: 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
2: 仅仅是东平市检察院吗？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给我道的什么歉？
3: 万海案办了两年多了，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不要被那些枝节问题绑住了双手，裹足不前呢，是吧，张姐？
4: 啊，对，指导小组嘛，也就是个辅助的指导作用，至于这一类案件，还需要各地方院的同志来办，那我想是不是延长审理期限，应该尊重一下各地方办案机关的意见，这个很重要。江副主席，您看这样可以吗？
3: 我同意张放同志的意见，好事啊要快办，案子尽快有个结论，也好给老百姓吃个定心丸呢。
5: 怎么可以这样啊？张姐，孙壮伟，线头我们已经揪出来了，我们这个时候绝对不可以放手啊。张姐，
6: 亚平同志，先不要着急，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你应该清楚，
4: 像这样的立案汇报，
6: 我们应该只讲事实，不说疑点，但是你还是没忍住，竟说了很多疑点。
5: 张姐，我知道要小心求证，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这样，我回去做张文京的工作，他肯定掌握了非常关
6: 键。亚平同志，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了。
1: 张文清的案件我还是要提一点，你可以去找他，但不是做他的工作，而是问清楚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张文清想要做什么，他想怎么做，是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我们不可以怂恿他去申诉或者报案。我们是检察官，程序的公正很重要，懂了吧？
0: 明白。
1: 还有就是谢鸿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0: 黄组长，哎，
2: 领导说的确实都在理。

0: 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
1: 看了，
0: 哦。

0: 我们可以等一等。
1: 明白。那乔振兴疑似的那个水样，这个报告出来了吗？ 那请问，说之前二位领导指示我针对举报信内容进行摸排，这个事情，我摸还是不摸？

0: 安同志，回东平的路上注意安全。
1: 好的，领导。

0: 志峰同志，第一场雨，
1: 怎么样？哎，来看看你这个两棵西红柿长得挺好的。啊，
0: 志峰同志，我得跟您汇报一下，我对这俩宝贝儿，就说施这个有机肥啊。嗯。我是每周呢是按照克在天平上量好了才给他们放进去的，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1: 你过来，你过来。哎，你看看我这个，你看看，哎呦，我这个呀，也就隔三差五浇点水，
0: 光浇水。嗯。哎，一点肥没上啊？
1: 没有。
0: 这是咱俩同一批种的那些吗？
1: 是啊。
0: 哦，那确实我这个略显逊色哈。
1: 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你管多了未必是好事。
0: 徐文同志，我还要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您在我们院里边讲话，全院上下都觉得高屋建瓴，政治站位很高，都学习到很多。
1: 下午在会上的这个讲话呀，可能是有点尖锐啊。那但是关于这个万海案，你们既把它想简单了，也把它想复杂。
0: 您点拨点拨我们，
1: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想把这么复杂的案子给查清楚了，想简单了。对于这么一个定性明确的涉黑案，你们又想把它给推翻，
0: 想复杂了。
1: 东平自己的案子啊，还是让东平啊，他们的政法部门自己去查，自己交。哎啊，就像我那几颗西红柿，嗯，我没管他，他自己不是也长得挺好的，下周就可以吃了吗？哎，你下周在吗？
2: 我应该在。
3: 我再跟您汇报一下，明天一早我还得回趟东平，指导组还没来，所以有个收尾。
1: 这样好，善始善终嘛。哎。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真想摸鱼啊！
4: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5: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6: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7: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哎呦，
12: 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

0: 口鲜甜，
1: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4: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5: 几点了还不睡？
6: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7: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8: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11: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高端好礼，我选优脆。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2: 优脆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优脆有机，
0: 一口鲜甜。
13: 经常用。

0: 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8: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6: 小羊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9: 真想摸鱼啊！
10: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1: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12: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3: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1: 高端好礼，我

0: 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11: と一本のところだって高見さんに言わなかったのか。問答罪場所、あの女から絶対に聞かせるんだぞ。
12: 目に見せてかい。
11: 今すぐ海軍陸戦隊の司令部に。
13: おい、高木。おい。
14: 队长，我们要行动了。
15: 日小区见不动手，个人的。
11: 怎么了？
16: 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不能硬闯。
14: 我可以把他引出来。
15: 你干什么？
14: 他要找的人是我，要是我单独出现，就可以把他引出来。
16: 这太危险了。
14: 他现在没有秋实的下落，应该不会轻易杀掉我。
15: 妹妹，有人从小厅走向远山跟着他，你们俩守门口，我们从那儿走。
11: 明白。

0: 我不是普通的枪民，你们没有权利逮捕我。你是军人，是我的大日本帝国陆军的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一会儿等罗妹妹他们过来，我们把人带回四方。你干什么？
1: 处理不了你的案子，我把你带到16部分局。
2: 你要把人交给16部分局，这本来就是分局的案子。你看着我回答。今天刚有新的进展，我们怀疑凶手是日本青年实业学校的学生，准备明天下午去他们学校门口守着。如果是那儿的学生，明天一定抓到他。
3: 我也一直怀疑孟先生和孟太太被害和日本军方有关。
2: 但是现在谭诗远勾结日本人，如果通过警察逮捕凶手，最终谭诗远也会让他们投头致死。所以你一定要把人交给我。

0: 陈队长，我们又见面了。
1: 你想干嘛？
0: 他被怀疑涉嫌一起发生在法租界内的刑事案件。
1: 陈队长，可以把人交给我们了吗？
0: 你就是在抢人。
1: 这是在法租界，也是规矩。

0: 收队。那天你说判刑几乎是不可能了，就算有匕首这种铁证也不可能吗？日本在上海，在法律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租界，但是他们在虹口有军事力量，在宫董局有日侨专职董事，在巡捕房。 他们有上至三例新东洋大班，下至东洋三道头的日侨巡捕。这几年，他们的势力已经越来越不一样了。那些犯了法的日侨，只会被移交到日本领事馆，英美法巡捕根本无权干涉。
1: 那移交之后，他们就是自己的裁判，处理自己的运动员。
0: 对，大多只是罚钱了事，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会因为工部局和工董局的指控被引渡回日本。那如果…… 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警察逮捕，最后换来的就是谭世远的暗箱操作，悄无声息地给放了。我恨不得马上把他们死刑，把他们枪毙。另外，关于那两个日本人，警务处已经查清了，他们是海军上海特别陆战队的人，所以现在工董局开始和日本领事馆提出交涉，一是要求严惩凶手，二是要求不得干涉纳税人的资产。
1: 他们真的不可能被判刑吗？
0: 从以往的案例来看，引渡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0: 喂，
1: 那你又是什么理？

0: 我跟你交过手，你也是军人，对不对？如果你也是军人，你应该清楚，中国的问题已经不可能和平解决，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知道你们的人已经拿走了银行里的那笔钱。就算你能保护那些小孩，也没用。在你们沿海的每一个工业点，通往内陆的每一条新铁路，一切都已经被标注在地图上。 只要我们的陆海军开始行动，10日之内就可以长驱直入。伊斯克拉计划的小孩，我们迟早会找到。你救走的蒙多茨，他们谁也别想逃掉。
1: 郢都是最后底线。 你不该下注。

0: 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还有就是谢鸿飞。
1: 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2: 喂，郑主任，我已经查到了，张文京买了今天早上8:30去江南市的长途车票。
3: 好，我马上赶过去，告诉子言去车站跟我会合。

0: 意思，不好意思。
1: 主任，九号检票口。
0: 站。你好，问一下，这是去江南的吗？
2: 是。
0: 好，谢谢。

0: 哎，你去看看曲江南是不是只有这一班？好嘞。
1: 亲自送你去江南，
2: 主任，没错，就这一班。
0: 不好意思，检察官办案，我要继续找吴文。
2: 好，
0: 谢谢。

0: 小严，我们在这盯着点。
1: 谢谢啊。
0: 你好，检察官办案，不要找人。
2: 张无忌女士，听到广播后，请速到警方。
3: 瞎瞅啥？

0: 顾组长，
1: 谢主任购买的金条和提供的票据大部分已经对上，其他一些我们也查明了来路。
0: 您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把金条还给谢主任。谢主任，您核对一下数量，如果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这边签个字。
2: 张主任，给你们添麻烦了。说句心里话，确实耽误我不少工作。
0: 事情查清楚了就好。
2: 省院来的领导，洪大组长，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给我道歉了？

0: 我俩，我俩，你拿这儿来。我路过，来问问情况。优凡查的怎么样？我们呢，就可能最近就要撤了。
1: 撤了？哎，查完了？哎，倒是没有。没查完怎么就撤了呢？谁说不是呢？今天就是这个组织上怎么有这么个安排？
2: 不是，那查出什么了？
1: 那还是有收获的，就是，张文京，现在呢就证实了，他确实是跟黑社会组织没有关系，所以大家就是不最失望。
0: 那万海呢？李仁俊，老乔呢？你就这样不管了？

我们也得服从组织安排。

0: 组织安排。你还
1: 拿着，嗯 ，U 盘，既然你拿着没用，还给我。
0: 也不能说没用，我已经上交组织了。咱这么，王老师，我呢回去之后，我马上就跟组织上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完了，我得着空了，我肯定就催他一下。
1: 不麻烦您了，
0: 不是，
1: 十几年了。有些人的心呐、啊。

0: 找你一圈没找着，我是想找，就是，明天我想先不跟咱们大队一块回海州，我看看爸妈去，所以亚楠组长，我这儿就今天晚上跟您搞个假。
1: 指导小组解散了，你不归我领导。行，那我就跟我们孙主任汇报。
0: 亚平组长，叫来叫去的，叫顺嘴了。每次一喊这亚平组长吧，挺亲切，还挺温暖。哎，他是我感觉好像说，哎呀，一个战友。感谢啊，亚平组长。咱折腾这么一趟，虽然说这结果。 不劳不大，可是这么一段时间在亚平组长这个坚强的带领下啊，这回是真的。我真的还挺幸运，因为能跟你在一块并肩作战，我挺自豪的。而且我觉得啊，就说虽然说结果论。
2: 啊，但是，咱这么想，是不是张文京不管怎么样，还了他清白。乔振兴如果再天佑，他会觉得说，哎，说我这个兄弟吧，没白交，挺好。所以，只要我归我心，啊。
1: 你甘心吗？我明天回去找张景深讲，这个案子我放不下。洪亮，你愿意继续跟我并肩作战吗？
0: 亚平组长，如果你真想翻这个案子啊，但是晚上我要脱制服了。咱这么着，只要我们不违规违纪，无论我走到哪儿，啊，无论天涯海角，随叫随到。
3: 洪亮，你是副组长。
1: 洪亮，你别忘了你的身份，你是11部的，
3: 我呢？
1: 11部的。

0: 那坏人凭啥？
1: 张金喊冤这个事儿查，肯定查，而且一定会查清楚。
2: 这是咱们省院来的指导小组同志，大家鼓掌欢迎。
3: 郑主任，你们一下让文京都认罪，真是帮我们解决了大麻烦。
4: 万海，张文京就是咱们东平市的毒瘤，你们就得一查到底啊。

0: 社会上的压力，领导的压力，都是我在这替他扛着呢。万安上上下下2年时间，不速了吗？
1: 你查来查去查这么多事儿，都查到我。

0: 我今天早上要是没他，我是不是还能见到乔乔？
1: 我看我这哥们没人管，你帮帮忙行吗？没查完咱就撤了，你就这样不管了？

0: 你的意思是说，我是被冤枉了，是吗？
1: 跟你我们连日来的走访调查，是误伤，
2: 所以他其实就是赶上了。
0: 我们是一个整体，
2: 不就是办案子吗？到了今天这步田地，不查出点什么，才叫打脸。
3: 恭喜徐凯。

0: 是回家吧？啊，不是给你的，给你家老头老太太的。哦，能响啊？我以为把我拉黑了呢。
1: 知道指导小组要撤了，你就猜着你姊妹得回来看看爸妈吗？哎，你说，你这刚来的时候，你作为指导小组的副组长，还能上我们家吃饭？这要走了，给你打电话就死活都不接，害得我只能在这儿堵你。
0: 我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我不去，知道为什么吗？怕你尴尬。

0: 主打一个懂事儿，看着没？来呢，其实就是想跟你聊聊。知道小子要走，知道你心里难受。哎，你不知道吧？这段时间你们在这儿，让我明白好多，让我变得更通透了。特别是你啊，看每次见面都急头白脸，但是你让我更清楚自己的目标还有理想。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反正我更坚定，所以我得谢谢你，由衷的想谢谢你。
1: 来，再喝一个。
2: 哎呀，郑主任，我这可是最后一杯啊！
1: 慢点喝，慢点喝。王老师，
2: 嗯，
1: 几月份退休啊？
2: 十月份，还有几个月了。到那个时候，说不定你们在什么地方熬灯守夜的办案子，可我呢，在家里边养花遛鸟，一身的清闲，怎么样？羡慕我吧？
3: 羡慕。
1: 万老师挺对不住的啊，我呢，有点多余。我本来想着您进指导小组，就多少能够将功补过，把之前那个处分平一平。没想到白费功夫，真的还挺辛苦，对不住啊。
2: 嗨，郑主任。
4: 哎，主任，
2: 千万别这么说，这办案子不顺利不是常有的事儿。其实我这次没帮上什么忙，
1: 哎，
2: 你心里边还有点不好
1: 意思。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
5: 王老师，
2: 嗯，
5: 之前那事儿我也多有得罪，您多担待。
2: 说什么呢，小张啊，这是你们的本职工作，我能理解。
1: 我也能理解。
5: 谢谢王老师，谢谢主任。之前其实就有好多话憋在心里想说，今天我就借着酒劲儿都跟您说了。我打报告向上面申请调到一部去，您看您能收我吗？
1: 哎呦，
2: 哎，郑主任，这孩子是个好苗子，另外这年轻人对工作有热情，才能把事干好啊。这么执着去你那儿，就把他收了吧。
5: 郑主任，我敬你。
1: 这我说的不算，嗯，得自己多学习。其实，十一部也挺好。
5: 啊？
1: 行了，不废话啊。
2: 来，
5: 哎，
1: 祝顺利。
2: 好。
1: 都吃饱了吧？
2: 嗯。
1: 啊，那行，差不多了，就散了吧。
2: 好好好，啊，我是得早点回去啊。好，
5: 行。
1: 小张，你顺路送一下吧，王老师啊。
5: 好。
6: 领导的，
2: 亚丁主任。
1: 嗯，
2: 其实这段时间跟你在一起工作，挺开心的。
1: 嗨，魏婶好啊。
2: 哎，
5: 那我就先送王老师。
1: 怎么你？王老师慢点。
2: 哎。

洪亮，咱们都20多年的哥们儿了，人这一辈子有几个20年？好不容易攒下的哥们儿，还走了一个。我不知道你怎么看，但在我心里，我拿你当哥们儿。马上要去北京了吗？下个20年什么时候见？还能不能见着？都不知道。估计你也不太想见了。

0: 就当是告个别，行吗？我不管你在哪儿，反正我就一直在这儿。有任何事情需要我帮忙的，随时跟我说。
1: 万海案办成铁案，
2: 这是我的自信。如果你们知道消息，因为张文京案无功而反，觉得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要揪着万海案，麻烦你们回到省院去找张检，重新派一个指导小组来。我会向配合张文京案一样，积极配合新的指导小组。
0: 除此，不要再不聊万海案的问题。
2: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呀！

0: 前天打了个电话，跟我老婆，这又说起来咱们上学时候这个学生会主席竞选的事儿。啊，说乔振兴那一票投给谁了？李仁俊，李仁俊那票投给谁了？也投给李仁俊。这事儿当个笑话说了20年，20年了。哎，你不好奇说当时我那票投给谁了吗？
1: 我跟你说说，我不好奇，你那票投给谁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学生会的工作更有起色了，就跟现在一样。你怎么看我对我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快，代理两个字就拿掉了，我就正式成为东平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更好的维护公平正义，更好的维护法治统一。这句话。 不只是检察官的誓词，更是我的理想。

0: 你什么时候走？
1: 我没事儿，还能陪您再待会儿。
0: 我说你什么时候辞职？不是要当律师吗？
1: 还没想好吗？
0: 是得好好想想。
2: 这年轻人找工作呀，跟找对象一样，得谨慎。
1: 主任，你应该挺讨厌我的吧？
0: 看出来了。我讨厌你干什么呀，傻子？
1: 你看啊，我没有洪老师那么聪明，王老师的经验跟阅历呢，我也比不了。就说小张吧，我们都是年轻人，但是他就是目标明确，又有热情，我也跟他差远了。主任，我走到今天，我考了四个证，可是呢，我还是不知道干什么。我就一心想离开这儿。

0: 说了您别不爱听，我就是不想跟您一样过的结局。我也想买好看的衣服，我也想用好用的化妆品。
1: 你也想赚钱，赚钱没什么不好的。
2: 我也想赚钱，
1: 谁也不比谁高尚，真的，子言。日子是自己过的，找个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好好过下去。我尊重你的选择。你看，你跟我这么久，其实我特别了解你。你是一个对自己要求极高的女孩子，所以不管在哪干什么，都能干得漂亮。来，加油，
0: 祝顺利。

0: 哎呦，你想死妈妈了！我天，这孩子，你咋不说一声就回来了？赶紧进屋，你妈在屋里呢。哎呦，这儿子真是的，多久没回来了？
1: 洪老师好。
0: 哎呦，儿子回来高兴吗？
1: 哎呦，我亲爹呀！你等会儿，肚子咋回事？是不是村长这两天又找你喝酒？
2: 这。
1: 我郑重其事跟你说，如果是他再找你喝酒的话，我就跟他翻脸。
2: 知道了，
0: 听见没有？听儿子话哈，不许喝酒了。
1: 为了我回来收拾你啊！
0: 哎，儿子啊！啊！哎，你这衣服也太帅了吧！
1: 还可以啊！哎，
0: 快这转过来，让他看看。哎呦，老头子，这儿子穿着制服是第一次回咱家吧？
1: 还真是，
0: 是吧？
1: 是吧？哎，那我能不能申请跟我这两位偶像一个合影的小机会啊？
0: 你当然可以了，
1: 是吧？哎，
0: 等会儿，老实，
1: 我
0: 要围裙先摘了，来，凑近。哎呀，坐来。
1: 那我俩大偶像，
0: 咦，好看。
1: 不，这位同志，你要不想拍，我就给你彻底撇出去。
2: 谢。
0: 好一点，进来。哎，等会儿。
1: 简辉，
0: 对，拽。
1: 三二一。
0: 哦，哎呀，太好了！哎，真好看。哎哎，发给我啊。
1: 好，发了。
0: 哎，好。哎，
1: 你还要？哎呀呀呀！那我勉强发给你一下。
2: 这样不行。
1: 好嘞。
0: 哎呀，太帅了！
1: 我今天晚上不住了啊。
0: 为啥呀？
1: 我明天早上8:30得出现在办公室，那我就得3点钟起来，然后4点钟就得开出去，那不都夜路。

0: 路吗？
1: 啊，
2: 哦，
0: 行啊，哎，所以晚上吃完饭完了我就走，你们早点休息。
2: 啊，行行行，
0: 啊
2: 啊行，嗯，注意安全啊。
0: 嗯，
2: 哎，儿子
0: 啊，
2: 咱家动动好不？
0: 这两天我忙得要死，都他姥爷看的，可懂事了。
2: 啊，小敏好不？
0: 我正好前两天去趟北京，小敏呢现在是单位那边已经踏实下来了，我们要给她租个新的房子，方便一点。
2: 哦，
0: 咱家有一个新的计划，
2: 嗯，
0: 涉及到教育领域，所以洪老师得给把把关。
2: 哦，
0: 啊，你大孙女儿不九月份就要上一年级了吗？
2: 嗯，
0: 他舅小远儿给找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
2: 啊，
0: 差不多下个月吧，就进学校里边，学前班，提前适应学校生活。九月份直接升到一年级，好不好？
1: 啊，
2: 哦，好好好
0: 好
2: 好。
0: 那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说这个学校是在北京。
2: 在北京啊？
0: 嗯。
2: 哎，儿子啊，这个，哎，豆豆上北京上学。
0: 嗯。
2: 这个小敏在北京工作，那你一个人住你老丈人家，你不难受啊？
0: 一针见血看问题，放心，老太太啊，我已经有了很好的方案，彻底能解决这事儿，不用操心，好吧？
2: 啊，自己处理啊。
0: 说最近呢，对这个人生，我有一些特别的体悟。这个灵感呢，来源于一个我们部门去年退休的大姐。我俩聊天的时候呢，干啥呢嘛？
2: 啊，发朋友圈啊！
0: 谁让你发朋友圈的？
2: 哎呀，你看我儿子多帅呀！
0: 啊，
2: 这给老姐们显摆显摆。
0: 你显摆他干啥呀？
2: 哎呀，你穿着制服多难得回家呀！
0: 你听我说妈，因为就是因为穿制服，我们单位不知道我回家了。你万一这个朋友圈扩散出去，我们领导一看说这洪亮没报备，怎么就回家了呢？那不得批评我吗？
2: 哦，
3: 闪闪，对对对，
0: 你听话，听话，
2: 行行行行，闪闪闪闪。
0: 嗯，洪老师
3: 啊，
0: 你也删了呗？
3: 我这，
0: 我天哪，你这是给村长发的呀？
3: 啊，
0: 你拿我照片换酒啊？
3: 你这个，
0: 就一句没嘱咐到，你这一天到晚的，撤回了。
3: 行行行，
0: 我。
2: 呀，这咋手机还没收了？
0: 我最近有一些新的人生感悟。是我们老大姐退休之前的肺腑之言，她说很后悔没有在自己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换一个身份，换一个地方拥抱这个世界，面对自己，所以我也有很多的启发。
2: 啥启发呀？
0: 鉴于小敏在北京，小豆要去北京，所以我也打算去北京。
2: 上北京检察院呢？
0: 是北京，但不是检察院，就还是干法律相关的事儿，没有抛开我的所学专业，叫法务总监，但是它是个国企。
2: 我儿子啊，那就是说，你这套官服就不能穿了呗？
0: 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呢，儿子是最后一次当你们面穿这个制服。

0: 儿子啊，你说你们平时在海州的时候啊，那就难得回家来。你说这回要去北京了，全家人都去了，我啥时候才能见着你们呢？你看门口那滑梯没有？自从你爸买了以后，那豆豆就玩过一次。你爸是天天擦，就盼着你们回来。儿子，是小敏让你去陪他，是不是？你说你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你就不能跟他商量商量，让他调回来呀？儿子，你这身衣服穿了18年了，你舍得呀？你不觉得委屈吗？
1: 我真不觉得委屈。人生不同阶段就是应该有不同阶段的身份，关键是我们上北京去，又不代表我们不回来了，也不代表你们不能去。咱滑梯，你要不愿意让我在北京买，我直接把它拆完了之后，我放北京去，行不行？

0: 再说养孩子现在你不得需要钱呢，人家那个新公司答应工资给我翻3倍，我不去不傻吗？
1: 薇薇，你等一下，你说的这个事儿，你是已经这么做了，还是打算这么做？
0: 打算这么做的。所以你要盯着我干啥？就我已经就报了一个离职的一个报告，完了想看看单位领导什么时候批。
2: 你哭啥呀？
1: 亮儿，从小到大，你的学习没差过，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你都没落下过。毕业之后考上了公务员，你才穿上了这身官服，一步一步，容易吗？可是你为咱们家争了光，你让我长了脸，
2: 你爹我有命儿。
1: 这身官服你那么容易就穿上了？你那么容易就能脱掉吗？你用不着跟你妈妈说，你说你是不是最后再穿一次给她看看？你不是打算要把它脱了吗？就干脆你现在就脱了。你脱呀，
2: 你脱呀。你把它捡起来，你把它捡起来，你把它挂好。你以为你穿这身官服是你一个人的骄傲啊？到现在你都是咱们全村人的榜样，你知道吗？你就这么把它脱了，你的人怎么看你？怎么看我？怎么看咱们这个家？咱们是个什么样的家啊？
3: 你们是个光荣的家庭啊！哎呀，怎么样，
0: 村长
3: 回来了？哎，
4: 你说你咋不吱个声呢？一会上我们家喝酒去啊？
3: 哎，老洪大哥，你这刚才那个照片发我这个微信里边，你咋给撤过去了？这洪亮啊，是咱们洪家村之光。哎呀，那咋放光芒啊？是不是？啊，
4: 你是不是这技术不行啊？
3: 侯爷，哎，
5: 哥，哎，
0: 洪老师，哎，
4: 这不是光不行，
3: 那光不行，咱上外边拍去。
4: 哎，对，外边拍，
3: 来来，
0: 不，哎，
3: 你这衣裳咋脱了？
0: 太热了。哎，
3: 你这不穿这制服，咱咋拍呀？哎，穿，哎，
4: 穿。
3: 嗯，还穿上，哎，穿上了。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0: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4: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5: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小羊人鳄梨，只有选择梨。
7: 工业驿站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驿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4: 几点了还不睡？
15: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6: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7: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6: 哎呦，
18: 痛了！滑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19: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6: 真想摸鱼啊！
7: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3: 小洋人的梨，只有水和梨。
4: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优萃有机，
2: 一口鲜甜。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尺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真想摸鱼啊！
8: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9: 你需要酷冻一下，一口四种维生素，活力满满。
8: 你们需要酷冻一下，加油上场，迎接挑战。
10: 酷冻随行，活力不停。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超爱生活，
1: 超爱生活，超有料，美好生活你制造。给你告诉我，哪个叫八角，哪个叫大料？
0: 超爱科普，
2: 这是个三线式的，这就是典型的硬粉丝。
3: 长期坚持这样错误的饮食观点呢，会带来很多的健康问题。
0: 超爱美食，
4: 烈火烹之，三军开火。
0: 打破次元，学生助手潮玩综艺，硬核知识科普，舌尖上的盛宴。锁定河北卫视《家政女皇》，全新升级，创意改版，带你解锁超世界的 N 种精彩。

0: 相传，微风声声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
1: 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我来到了这里。
2: 叫什么名字？
3: 向远生。
4: 这个向远生是什么情况？
2: 这人死亡了。
5: 那第四警察所那个叫向远生的又是谁啊？
6: 水手杰，海军才会。
7: 他
4: 向远生，你到底是什么人？
8: 他被查出是共产党，
9: 他身边的人和事你都不能沾染。
2: 我会一直查下去。
5: 你真的要因为一个答案打乱自己的人生规划？
2: 我必须知道真相。
8: 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
2: 这世界的确不是非黑即白，但它始终也有是非对错。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0: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等出席欢迎仪式。

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特朗普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

0: 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二十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
1: 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
2: 初夏的天坛，古柏含章，清风送爽。习近平在祈年殿迎接特朗普到访。习近平同特朗普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两国元首涉阶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榫卯斗拱精准契合、天文历法与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筑特点，感受其中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习近平指出，2017年，我们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表示，当年的故宫之行至

0: 今记忆犹新。天坛历经600多年，仍然巍峨屹立，展现出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令人赞叹。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蔡奇、王毅、尹力等参加上述活动。
1: 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
0: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多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之间以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相互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李强、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数据显示，4月份电商物流业务量保持较快增长，总体呈现稳中有升的发展态势。
2: 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4月份快递企业运营保持稳定，供给端多项指标持续改善。分项指数中，物流时效指数、履约率指数、满意率指数、人员指数、实在率指数均有所回升。
3: 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在物流供给侧多项指标呈现明显改善，表明物流行业的经营效率和服务体验在持续的向好。同时，电商消费市场在换季、出行等方面的消费需求呈现明显增长的特征。
2: 具体来看，换季服饰、户外运动装备等品类需求稳定增长，各地时令农产品继续通过直播加产地直发模式热销，旅游踏青相关商品如旅行箱包、防晒用品、便携数码设备、户外炊具等搜索和成交保持活跃，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 智能家电等升级类商品在县域市场表现亮眼。

0: 全国电商物流网络保持高效运转，电商物流行业在保障日常寄递需求的同时，积极推进服务优化与设施升级，针对时令蔬菜运输配送，多家快递企业优化包装和运输方案，开通专线通道，确保产品新鲜送达。另外，电商物流成本指数略有反弹，有所回升，结束此前连续十个月的回落态势。综合来看，随着后期居民出行及线上购物需求进一步释放，预计五月电商物流指数将保持稳中有升的运行态势。
1: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还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航线逐月增加，航线网络不断织密。今年前四个月，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接近70条。
0: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四月份全国共新开2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截至4月30号，今年全国共新开68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160个。航向结构方面，欧洲航线30条，亚洲航线27条，北美洲航线9条，南美洲航线1条，非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生鲜货物等为主。
2: 从去年以来，中国航空货运的国际航线增长的速度非常快，今年一到四月份继续保持这种快速增长的一个态势，所以这种国际航空货运航线的密集反映出我们对外的国际通道进一步的完善，同时呢也反映出我们中国的供应链的韧性在进一步的增强。
1: 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3: 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从出口产品来看，履带挖掘机、非公路矿用自卸车、电动叉车及升降平台、装载机、混凝土搅拌车等产品出口额增长较快。从出口地区来看，对各大洲的出口均呈现增长态势，其中对非洲出口28.25亿美元，同比增长61.6%，对欧洲出口31.76亿美元，同比增长20.6%，对北美洲出口11.51亿美元，同比增长7%。
1: 自2024年起，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为期2年的动力电池质量强链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多项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
4: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组织编制了动力电池安全与质量提升标准体系，涵盖基础通用、材料部件、制造检测等6大板块，实现了从实验室到公路的全程覆盖。
5: 比如锂离子电池的生产质量管理的系列国家标准，它从顶层的总体要求就锚定了管控框架，向下呢延伸到了原材料的入场、电芯的单体制造、成品的检测、电池包的集成与产品验证，实现了生产端的全流程的质量闭环管理。
4: 截至目前，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分析方法、纯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健康与安全状态评估规范等国家标准已批准发布。这些标准精准覆盖了纯电动汽车火灾缺陷技术分析、车载动力电池健康安全状态全周期评估、换电新兴场景缺陷监测分析等关键环节，打通了从产品应用到缺陷研判、风险处置的全链条。此外，另有4项生产质量管理相关标准已进入立项和报批阶段。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共和

河北省委宣传部、河北省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工作领导小组经济社会工作办公室、河北省援疆工作前方指挥部、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联合创作《情满天山》河北省对口支援新疆系列微纪录片，今天来看第六集《乡里小院藏幸福》。

0: 我叫博尔汉·麦斯蒙，今年41岁了。这个是我们的奇石墓的果园。我有两个孩子，一个是23中，高二，还有一个是19中，初三上学的。我一个幸福的家庭。
1: 在库尔勒阿瓦提乡的田野间，七十亩乡梨园藏着一户新疆人家的幸福日常。布尔汉江买斯木，一个普通的维吾尔族农民，守着梨园，守着家人，在这片土地上把日子过得像枝头的香梨，清甜又饱满。
0: 现在树好了，
2: 强制短路嘛，修好了这就
0: 树好了。
1: 布尔汉江的双手既握过锄头，也能操控农机。41岁的他是这片梨园的主人，更是一个幸福家庭的丈夫与父亲。如今他和妻子不仅拥有梨园，还经营着一个小超市，一双儿女正值求学时光，日子平淡安稳，却处处透着香甜。
3: 雅克布叔叔家的棉花熟了，我们去摘吧。
4: 行啊，姐姐，正好我俩比一下谁摘的多。如果你摘的没我多，你的零花钱全归我。
3: 行，看我俩谁摘的多吧。行。
4: 好的。
3: 走。爸爸，我们去雅克布叔叔家里摘棉花吧。
5: 捡棉花？
3: 对。
5: 谁的？
4: 雅克布叔叔带来的。
5: 哦，我听说他昨天晚上开始捡棉花了吗？
4: 对。
5: 你们会不会捡？
3: 会，
4: 上次捡过。
5: 哦，行吧，梨子摘完了。
3: 摘完了。
5: 真的？
3: 真的。
5: 行，拿着，出发。
3: 走。
5: 捡棉花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4: 好的。
3: 好。
5: 我给你送一下。
3: 好的，走吧。
5: 来，儿子。
3: 爸，这羊是不是又长肥了？
5: 对。现在有30多只。
3: 哇，这么多吗？以前都没有怎么注意过哎。

0: 那我回去了。
1: 好，拜拜。
0: 注意安全啊。
2: 日子好了，但布尔汉江和妻子并不娇惯一双儿女，他让姐弟俩趁着假期体验劳作，在棉田里读懂汗水的意义。
3: 谢谢妈妈。
4: 今天累不累？
3: 累。
4: 累了？
3: 对。
4: 江面画咋样了？
1: 江面画质还挺多的。嗯，就是有点累。
4: 都饿起点啊。
1: 好。
3: 今天减了几公斤？
1: 减了10公斤一上午。
3: 嗯，还不错。捐钱能容易吗？
5: 不容易。
3: 不容易。那就好好学习啊。
5: 好。
2: 这是最普通的新疆家庭，日子平淡却满是温暖。布尔汉江的家在库尔勒市阿瓦提乡，这里是远近闻名的乡里小镇。一家人依托香梨特色产业，2025年投资建了香梨特色民宿。这里紧邻自家梨园，春日可赏千树梨花竞放，秋日能亲历香梨采摘。一家人的生活与家乡的发展紧密相连，对未来的幸福生活又有了更多的期待。2025年，布尔汉江参加了8州基层群众赴北京市、河北省交往交流交融活动。大家共同参加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登临八达岭长城，参观西

0: 一百坡、狼牙山等红色旅游景区。回来后，布尔汉江忍不住经常给家人讲起这段经历。
1: 狼牙山的那个五个影霜，我们也上学之后我们也学了，那个是真正的故事。那个五个影霜，日本鬼子追回来的时候嘛，跳下来了。你们记住，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啊！长大了以后嘛，你们为了社会贡献，千万不要忘记历史。现在的那个好日子嘛，你们保护；苦日子嘛，不要忘记。
0: 是父亲的教诲，也是红色精神的传承。经济之行让布尔汉江的心里多了一份沉甸甸的信念。他把狼牙山的英雄故事、西柏坡的红色记忆讲给儿女听，让孩子们知道如今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在巴州这个幸福的理想小院里，最朴素的红色记忆与家国情怀就这样代代相传，藏在平凡的日子里，藏在家人的守望中。布尔汉江买斯木的日子是库尔勒万千乡村家庭的缩影，乡里小院藏着真实的幸福，藏着巴州乡村最美好的未来。
2: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洪光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我省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落实落细就业补贴、担保贷款等政策，通过开展订单式、定制化技能培训，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一季度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
1: 在衡水深州市河北瑞丰科技有限公司，一堂开在生产车间里的技能提升课正火热开讲。与传统课堂不同的是，这里的授课师傅是来自技工院校的专业教师，听课的学生则是企业的一线产业工人。
2: 目前开展的呢是数控车工的技能提升课，整个培训历时一年。

0: 年共400个学时，本期呢有将近100名学员，我们在生产现场教授学员提升他们的技能。
1: 把课堂搬到车间，把培训嵌入生产，这堂技能提升课正是我省持续开展的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通过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模式，帮助在岗职工补理论、强实操、提技能。
2: 我是今年刚入职，之前在学校虽然有一些数控加工的理论知识，但缺乏实操经验，现在有专业的师傅手把手的教学，我感觉对我的工作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3: 像我现在是中级工嘛，通过这次学习并考试合格后呢，我可以拿到高级工证书，到时候不仅技能提升了，工资还能涨1000多块钱。
4: 根据企业实际用工需求量身定制培训课程，精准破解企业的招工难、员工技能与岗位不匹配的痛点。我们先后与11家企业合作开展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累计培训企业职工1100余人。
1: 为鼓励企业开展新型学徒制培训，我省还对培训后考核合格的职工按标准给予补贴。
5: 按照中级工每人5000元、高级工每人6000元的标准，向企业拨付培训补贴，帮助企业以较低成本提升职工技能水平，强化人才储备。
6: 我们通过这种培训方式，累计有500多人拿到了中高级等级证书，实现了职工与企业的双向收益。
1: 技能培训为劳动者稳岗增收打基础，创业扶持则为带动就业拓空间。在石家庄就业服务中心，记者见到不少创业者前来咨询办理创业担保贷款。
7: 我是大四毕业生，然后大学毕业以后想在石家庄这边创业，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创业贷款，我还想尽快的申请到这笔贷款，然后尽快在石家庄这边落脚。
1: 为进一步降低创业门槛，缓解创业主体融资压力，今年我省创新推出河北省创业担保贷款实施办法，全面升级创业普惠金融扶持政策，聚焦个人创业者与小微企业融资难点痛点，在银行准入途径、贷款额度、担保方式、审批效率上实现多重突破。
8: 根据企业所属行业发展阶段等特征进行精准匹配，为不同企业量身推荐合作银行。符合条件的创业主体，我们将给予贷款实际利率50%的贴息支持。
9: 这次贷款呢，我们一共贷到了140万，每一个季度我们大概能省5000多块钱的利息，2年就是40000多块钱。那我们企业其实就想拿这笔钱去第一扩大经营，第二个呢增加一些我们的人才队伍。
1: 今年1季度，我省新发创业担保贷款5.24亿元，发放就业补助专项资金3.71亿元，推动全省城镇新增就业22.71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26.41%。
10: 通过实施稳岗、扩容、提质专项行动，各项政策的组合拳的效应开始显现，尤其是对应全年进度指标，第一季度已经超额完成1/4的进程，前期基层工作以及政策工具的相关作用会持续发挥绵绵有力的政策效应，进一步的促进就业岗位的增加。
11: 5月13号，省长王正浦主持召开雄安新区防汛工作会商会，分析研判当前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任务。
12: 会议指出，雄安新区是流域防洪的重要节点，做好防汛备汛工作责任重大，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坚持科学依法精准落实落细各项防汛备汛措施，全力保障雄安新区安全度汛。要深入排查隐患，聚焦防汛调度运用及防守管控重点，突出雄安新区及周边水库、堤防闸涵、蓄滞洪区、城市低洼易涝区等关键点位，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要紧抓工程建设，加快防洪减灾提升项目建设进度，精准谋划储备水利项目，持续补齐防洪工程体系短板。要加强预报预警，紧盯雨水情、汛情动态变化，滚动做好局部强对流、突发性天气研判预警，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要做好应急保障，细化完善方案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配齐物资装备和救援力量，遇有情况科学高效应对。 要强化统筹调度，充分发挥上下游防洪工程体系整体效能，统筹好防洪安全和白洋淀生态环境保护。

0: 要压实各方责任，健全完善协调联动机制，加强汛期一线值班值守，齐心协力推动防汛工作末端落实。省领导张国华、赵晨新、金辉，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主任钟勇，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日前，第四届零碳城市与零碳建筑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行，来自企业界、科研机构的400多名代表共话城乡建设领域绿色低碳转型路径。
2: 本次大会以汇聚绿色科技共筑零碳未来为主题，邀请住建部、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围绕绿色宜居建筑、区域能源协同、低碳高质量发展等内容深入交流。来自高校、科研院所、节能环保、智慧能源、数字城市等领域的专家还分享了最新技术成果、项目经验与案例，就构建跨行业绿色供应链，推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创新，达成广泛共识。
3: 这次携手中交雄安、北京宜家一块儿推出新一代的居安者服务材料门窗系统，有利于助力低碳、节能、减排的好房子建设。我们也是希望，也借着这个东风，能够未来在全国有更多的推广。
2: 以技术创新赋能零碳建设，本次大会同步设置技术产品展示区，汇聚一大批绿色节能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全方位展示零碳建筑领域创新成果。其中，来自邯郸市一家企业研发的地化镉发电玻璃，凭借优异的节能发电特性备受关注。
4: 我手中的话，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地化镉发电玻璃，这个是40%透光的发电玻璃。我们的标准尺寸是1.6×1.2的，我们正常情况下十几块是能满足一家3-4口一年的用电量的。
2: 雄安新区自设立之初便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于规划建设全过程。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雄安电建智慧城、雄安高新区未来科创城项目等标志性零碳建设项目，切身感受零碳技术从理念走向规模化应用的雄安实践。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十五五规划纲要摘编，今天来看未来5年，我省如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河北。
2: 规划纲要提出，要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建设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规划纲要明确，要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全面实施碳排放双控新机制，稳步实施区域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推动重点领域节能降碳。到“十五五”末，力争年度新增清洁能源电量覆盖全社会新增用电量，推动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在2030年前达峰。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质量方面，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开展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强化重点城市污染管控和精细化管理，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持续巩固大气污染治理成果，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稳步推进河湖生态补水，统筹推进白洋淀、滹沱河等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协同推进陆海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和近岸海域环境整治，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防控新增土壤污染，健全省级地下水环境监测网，加强农业灭源污染防治，强化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加快无废城市建设，打造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循环利用。规划纲要强调，要深化生态系统保护修复，巩固和优化生态安全屏障，提升燕山、太行山生态屏障功能，提高坝上高原生态防护带、环首都生态过渡带、渤海近岸海域生态保护带等生态安全防护能力，坚持系统治理，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落实国家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政策，因地制宜拓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完

0: 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规划纲要还提出，要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强水、土地、矿产等各类资源的全过程管理和全链条节约，推动工业、能源、城乡建设、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坚决遏制两高一低项目盲目上马，落实促进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科技、环保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大绿色产品供给，积极扩大绿色消费。
1: 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唐山曹妃甸加快建设服务重大国家战略的能源原材料主枢纽港和综合贸易大港，一座300万吨级矿石储运基地起步区即将建成，本月底将全面具备重载投用条件。
2: 这里是唐山曹妃甸矿石储运基地项目，就在刚刚呢，我身旁的这套矿石传送系统呢，与4公里之外的矿石码头之间成功地进行了设备的空载联调联试。未来呢，远渡重洋而来的优质铁矿石一出船舱，就可以通过这套全封闭的传送系统，直接高效地入驻到这座超级仓库当中，全程不落地不扬尘。
3: 曹妃甸矿石储运基地项目是唐山市和河北港口集团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重点工程。即将投用的起步区核心是两座创下国内多项纪录的全封闭条形料棚。
4: 我们这个项目啊，最大的特点一个是大，一个是全。大呢，指的是仓储能力。一号料棚长920米，跨度140米；二号料棚呢，长509米，最大跨度180米。是国内同类型矿石仓储设施中跨度领先的超大型封闭料棚，静态存储能力达到300万吨。全呢，指的是功能全，这里不只是堆场，而是集合码头、接卸、仓储、铁路、公路、水路发运于一体的全链条枢纽。
3: 两座超大跨度料棚施工难度极高，钢横架最高达58米，需在80天有效工期内完成钢结构安装。施工方创新采用新型结构方案，融合数字化管控技术，破解施工难题。
5: 先用无人机航测构建场地地理信息模型与设计方案精准套合，再借助呢 BIM 技术进行施工全过程的模拟，节约了施工工期大概1个月。
3: 不光体格强壮，这座矿石新家还很绿色智能。皮带机采用永磁直驱电机，能耗直降15%以上。同时，基地还以数字化赋能智慧运营，通过智慧中控室、全线路感知单元、AI 智能模型，实现设备运行实时监测、故障提前预警。
6: 我们基于数字孪生和大模型技术，构建了智慧管控平台，打造了设备智能化运维、融合感知安全等5大智能场景。以前同样规模的传统作业区，可能需要300多人。现在我们全流程只需要70多人就能运转。
3: 作为国家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要一环，曹妃甸矿石储运基地依托深水港口与岸线区位优势，全面对接全国大宗商品储运整体规划，同步发挥港口物流集散和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两大功能。矿石储运基地建成后，将打通铁矿石接卸、中转、仓储、加工、运输全流程链条，不断增强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
7: 未来，我们将把这里打造成集安全储运、绿色加工、智慧物流、金融服务、数字生态于一体的港产城联动枢纽，成为唐山由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的核心引擎。
8: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昨天，为期三天的第九届新疆国际智能交通产业博览会在乌鲁木齐落幕。我省企业携带多款智能交通技术及产品亮相，借助展会平台开拓“一带一路”市场。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一般的相机通常是所见即所得，但是在河北交投集团的展台上，我看到他们最新研发的高光谱道路相机啊，这款相机是所见超所得。通过对于它拍下的光谱的分析，可以看到道路老化的细微状况，以及火灾当中起燃物的具体材质，可以说是道路安全的智慧之眼。
2: 这是我们研发的这个结合光学和信息学的全球的首款单曝光视频级集成式的高光谱相机，它是把我们的光谱分析技术首次呢带入了我们的视频级的领域，也就是我们可以实现我们对于抛洒物的物质信息的识别。
1: 在河北高速集团的展台上呢，有这样一个铁盒子吸引了我的注意啊，大家可以猜一下它是什么。您可能以为它是一个遥控的无人汽车，但其实啊，它是一个大号的充电宝。
3: 这台设备它是一个70度电的一个容量，然后正常情况下它可以保证2到3台车的用电量。五一的时候，我们这个设备呢在服务区都有广泛的应用。
4: 本次博览会，河北共有7家企业参展，从效率比人工巡检高5倍的 AI 智能巡检机器人，到长寿命、高性能、绿色环保的橡胶改性沥青，从把卫星信号引入地下的北斗加 5G 试分技术，到不用停车瞬间测重的货车超重监测系统，科技感满满的新技术、新产品吸引许多海内外客商驻足洽谈。
5: 河北交通企业充电桩、智能交通、智慧交通、低风经济、无人机以及北斗定位系统，这些智能交通的产品正是目前中亚五国所需要的。
6: 这个河北的那个智能交通，我们主要是对 GPS 非常兴趣，尤其在 AI 方面。
7: 我们可以将摄像产品、定位系统引进整合到我们公司的系统中，提升我们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4: 本届博览会以亚欧新机遇、交通新未来为主题，吸引了国内外91家交通产业企业参展，为参展企业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搭建了合作平台。
8: 这三天呢，我们展位累计接待客户近1500人次，现场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尤其是在空天低空、绿色低碳、极安全应急领域，与多家西北地区还有中亚客商进行了深入的对接。接下来我们也会以这个展会为新起点，深化与我国西北地区还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合作，加快技术成果在当地的转化与应用。
0: 5月10号至16号是第35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我省各地组织多种形式的活动，普及节水知识，推动节约用水理念深入人心。
9: 将节水习惯融入校园生活，我省各地学校开展多样化节水科普活动。石家庄无极县开放路小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来水厂，实地观摩净水工艺流程，学习节水知识。石家庄财经职业学院依托校内节水教育科普馆，通过展示介绍节水器具，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节水原理，树立节水意识。
10: 我们要让节水知识走进班级，走进宿舍，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
11: 通过讲解加体验加参观相结合的方式，让学生们直观地感受到水资源的珍贵，引导更多的人在实践当中形成节约用水的良好习惯。
9: 张家口、廊坊、邢台等地通过邀请水务工作人员进校园讲解节水知识，开展主题班会、知识竞赛等形式，推动节水理念浸润同心。
12: 以后我洗手、洗脸用完水，一定及时关好水龙头，不白白浪费水，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
9: 持续营造全民节水的良好社会氛围，唐山、秦皇岛等地通过设立节水咨询台、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等方式，向市民讲解节水政策，解答用水疑问，普及水污染防治知识。廊坊市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结合家庭用水实际，讲解节水技巧，引导居民养成节水习惯。
13: 每个人都要节约用水，不浪费水，洗菜的水呀、淘米的水呀，再次利用嘛。
14: 接下来，我们还会围绕节水法规、工作成效开展常态化的科普宣传，真正让

0: 节水理念深入人心。
1: 日前，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联合北京八中驻场森林警察支队、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在塞罕坝共同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积极践行两山理念，大力传承弘扬塞罕坝精神。
2: 植树现场热火朝天，在林场技术人员的指导讲解下，大家分工协作，挥锹铲土，挖坑放苗，回田压实，每道工序都一丝不苟。一株株云杉幼苗被精心植入泥土，与落叶松形成混交林，为茫茫林海再添新绿。经过一上午的劳作，共栽植混交林苗木3000余株。
3: 第一印象就是很累，想一想就是老一辈他每天要种这么多树苗，就是会比我们辛苦好多倍吧。我想
4: 参观了以前的林海，就是很高大的树木，也是非常震撼。然后今天呢，就是由我们来一起和三代屋里人一起守护这片林海，感觉很有成就感，这片绿色也有我的一份助力。
2: 日前，国网沧州供电公司完成沧东零碳园区分时碳排放量精细化测算，这是河北省首次将碳排放测算从地市区域精细化至产业园区。技术团队依托海量用电数据，创新建立分时分区碳排放计算模型，首次实现了园区小时级碳排放精准测算。这项成果为园区低碳管理、企业绿色生产提供数据支撑，也为河北省零碳园区建设提供可复制经验。
5: 1至4月份，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累计完成旅客吞吐量429.4万人次，同比增长16.8%，增速位列全国千万级机场第三。保障客运航班2.93万架次，同比增长13.1%。其中，4月30号航班量和旅客吞吐量分别达到301架次、4.5万人次，均创历史新高。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原版原调再唱长征组歌活动日前在北京北展剧场举行，近800名学子完整演绎长征组歌，以纯管乐与童声合唱的形式，原版原调呈现红色经典，更续长征精神。
6: 我作为一个老兵，今天参加这样的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红军胜利90周年，需要大家传承。
2: 作为本次活动特邀指挥，于海表示，孩子们的演绎不只是完成音乐作品，更传递出坚定的信仰，展现出新时代中国青少年应有的精神风貌。
7: 参加完这次演出，我非常激动。我觉得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去学习与了解长征的历史。
8: 无数革命先辈们正是怀揣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抛头颅洒热血，披荆斩棘，为了今天的我们能够生活在和平富强的祖国。
9: 在21年的时候，我们就曾经在北展剧场首演了长征组歌，当时是长征胜利85周年，今年是90周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历史重大有意义的时刻，让孩子们演奏这个作品，其实更多的就是激发他们内心的一种爱国情怀。
10: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1: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2: 对，
13: 就怕出问题，
14: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
15: 试试双妙极，
1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7: 我也一直在吃，
14: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17: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14: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8: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
19: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1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2: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3: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
14: 花了冤枉钱，
12: 儿女不

0: 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鸡牌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
0: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三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都帮你把好关了，你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看峰峦竞秀，繁花漫山。

沃雨210耐高温结实好，河里密植产量高，沃土种业金钻六号，大长方穗吨吨卖，绿苗越冬超抗寒，金科265免疫锈病抗倒伏，黄金大棒好卖粮。